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呢湾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引进来走出去，香港做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表示，特区政府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业采用现成的人工智能方案。香港的 AI 布局已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陈茂波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凭借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既是 AI 研发转化之地，也是内地 AI 企业出海的策略适应地，可协助前沿技术和商业模式对接国际标准与应用。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是科技变革的大潮流，特区政府推动全民 AI， 促进全社会认识、学习和使用人工智能，并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科技创新事物，这对学业及日后工作创业均有帮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2026至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7月21号起接受香港学生申请，合资格者可获资助在指定内地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申请将于9月21号截止。特区政府教育局表示，资助计划指定内地院校共217所，包括在2026至27学年参与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165所院校。预期计划可惠及绝大多数到内地修读学士学位课程、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计划不设名额上限，合资格学生可申请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资助按年发放，年期为有关学生与指定内地院校就读学士学位课程的正常修业期。学生需在9月21号或之前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网上申请平台递交申请，或邮寄申请表格至特区政府教育局，申请结果预计明年第一季起分阶段通知申请人。相约如意甘肃，厚植爱国情怀，第三届香港青少年国情研学活动7月21号至27号在甘肃兰州举办，旨在持续深化龙港交流交往交融，擦亮龙港青少年双向交流国情研学特色品牌。研学团团长、香港甘肃联谊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欧楚云表示，本次研学是一堂行走的国情教育课，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陈真航说，研学团实地体悟，亲身感受祖国雄浑壮丽的山河风光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持续深化香港青少年对家国根脉的认知与认同。香港金文泰中学学生张新余认为，本次研学旅程为自己打开认识祖国历史文化的窗口，进一步涵养家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研学团先后走进兰州、白银、天水、陇南等地，通过主题课堂、实地参访、实践体验、交流分享等多种形式，领略大美中华独特魅力。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7月22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赛，赛事为期9天，吸引了来自114个国家级地区近1500名剑手齐聚香港。 角逐个人赛及团体赛。中国击剑队派出29名选手参加重剑、花剑、佩剑三个剑种的男女个人和团体全部12个小项的比赛。主场作战的中国香港队则派出24名剑手参战。本届大赛是香港首次举办击剑世锦赛，7月22号至27号为个人赛，28号至30号将举行团体赛。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15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在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的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国香港具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也能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与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也正在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5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至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9%的年增长率至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他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他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7月22号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出海专班以来，已在香港及内地省市举办10多场活动，接触4000多位企业代表，介绍经香港出海的优势，并已成功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近来，香港特区政府还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多名香港商贸及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示：
5: 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东方人类缘起桑干，几百万年的历史就写在张家口的泥河湾。炎黄子孙在这里生存繁衍，他们谱写了多少故事，开创了怎样的未来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走进今天的节目。
7: 涿鹿茫茫百草秋，轩辕从此破蚩尤，丹霞摇映词前水，疑是乘船雪上流。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胡曾，诗里说的故事就发生在张家口的涿鹿山。那山上藏着什么样的故事，这还得打从前说起。在几千年前啊，中华大地上活跃着很多部落，他们通过联姻、战争这些方式联系在一起。那人多了总得有个领头羊啊，人选怎么定呢？就得推选一个部落首领，统领着几个不同的部落。就这么着，部落就跟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渐渐形成了大规模的部落集团。其中的三巨头，那就是黄帝、蚩尤、炎帝三大部落集团。黄帝和炎帝的部落集团占着黄河流域中西部地区，蚩尤部落集团的地盘是现在的山东、江苏这一带。
6: 说起这几位啊，那个个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他们的履历表上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发生在张家口的涿鹿山呢？
7: 在《史记·五帝本纪》里边记载，黄帝姓公孙，名轩辕，都说啊三岁看老，这句话那是一点不错。黄帝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哎，就瞧着那么的聪明伶俐，长大了更有着了不起的大智慧。黄帝出生在河南新郑，如今那里还建起了黄帝故里公祭坛，成为一处重要的名胜。后来黄帝就带着部落迁到了黄河上游。话说黄帝住在陕西黄土高原的时候，最重视那就是农业生产，干农活头一样就得要土地呀，因为这儿是一片黄土地，所以黄帝就成了他的名号。黄帝搞生产抓建设，还发明了最古老的战车。有这么一位英明神武的好领导，他的部落自然就壮大起来了。咱再说那炎帝，本来生活在大西北的江水附近，位置就像今天的宝鸡一带。史书上说炎帝和黄帝是亲兄弟，当然了，也有的史学家认为这两位并不是亲哥俩，不过也是沾着亲带着故。炎帝跟黄帝一样，也是农业方面的一把好手，他发明农具，建设农业，还遍尝了百草，造福人类。史学界还有个说法，说他正是大名鼎鼎的神农氏。至于蚩尤部落联盟，他们生活在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那一带，在那片鱼米之乡好好种地，天天向上，也成了雄踞东南的大部落。据说蚩尤的部落在科技创新方面更是先进，已经掌握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因为手上有了硬家伙，蚩尤部落的军事实力那是非常强大。他们把牛作为图腾，带着部队征战四方，以至于后来有些传说故事里啊，就把蚩尤描述成了人身牛头的怪兽。三足鼎立的三个部落又经历了怎样的征战与融合，待会儿咱接着说。
6: 一路东行，先祖如何带领众人开辟新天？一场大战，炎黄如何你争我夺保卫家园？
7: 从前啊，黄帝和炎帝的根据地闹起了大洪水，别说搞生产了，就连生活都成了问题。黄帝没辙了，只好带着部落是往东走。他先沿着北洛水南下，到了今天陕西的大荔，之后又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向东北进发，最后沿着桑干河来到了今天张家口的涿鹿一带。要知道啊，古时候的涿鹿是一片湖泊， 后来又形成了淮涿盆地。要说种庄稼，绝对是个好地方。皇帝一行到了这儿，一眼就相中了这方宝地，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儿。当年皇帝前脚往东走，炎帝也踏上了东行的征途，不过他们的路线倒不太一样。炎帝部落先沿着渭水东下，又沿着黄河南岸继续往东走，一直走到了今天的山东一带。那时候山东可是蚩尤的领地，两边一见面，那就爆发了一场大战。虽说炎帝部落在农耕水平上比蚩尤部落强了一大截儿，可是要到了实实在在亮拳头的时候，炎帝可就比不上人家了。结果呢，自然是蚩尤部落获得了完胜，炎帝吃了败仗，只好拐弯向北走，就在涿鹿碰上了黄帝部落。按说老邻居见面应该亲亲热热的叙叙旧，不过为了眼巴前的生存问题，两边招呼都不打，先是来了一场版权之战。黄帝炎帝两个部落旗鼓相当，一场持久战就此展开了。黄帝在战争中得到了以熊啊虎啊这些动物为图腾的部落的支持，最后取得了胜利，一战定天下，就此形成了以黄帝为首的黄炎部落联盟。这场战争意义更大，开创了我国古代兼并的新方式，那就是战争的结果不是一个部落消灭另一个部落，而是通过战争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新的部落联盟。往事过去，古老的传说依然流传在涿鹿山间，现如今那里还有一个地名叫做七旗村的小村落。当地的老乡说啊，当年的版权之战，炎帝就在这里摆过七旗阵，从前的版权也被今天的人们称之为黄帝权，清泉流淌，好像讲着昨天的故事。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
1: 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9: 传家宝啊，孩子。
8: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9: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0: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12: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11: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二级心理咨询师新一老师。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你有哪些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两部公益

0: 热线03118669808和86698083进行咨询。首先，我们请进欣怡老师。欣怡老师，你好。
1: 海听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其实啊，欣怡老师，我想说的是，每到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吧，有很多家长就会特别难。为什么呢？就觉得这个时候呢，孩子回家了，管得太严吧，孩子这种假期的疲劳呢，又会抵触。亲子矛盾就会加剧，就完全不管呢，孩子就会沉迷于手机呀，或者说是起得特别晚呀，假期比较荒废，开学就难以收心。那我们家长到底该如何拿捏这个分寸呢？
1: 孩子说起来就是0到18岁，我们把它叫做孩子，对吧？
0: 没错。
1: 那么18岁之前的孩子，他都属于未成年人，那他一定是需要监护的。那么我们的父母或者说爷爷奶奶，或者说其他的亲人，他一定是有着监护的责任和义务的。所以呢，父母在亲子的这个关系当中，他其实起到了监护养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或者尽到了这样的一个责任。那监管肯定是需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管，这个很重要。经常听到大家说一句话，就是一写作业就是鸡飞狗跳，是吧？不写作业，母慈子孝。尤其是在暑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爸爸妈妈借这个机会呢，也确实是跟孩子有了很亲密的接触。我们经常说，这个距离产生美，但距离也产生距离。可是呢，这个亲密呢，也能产生美，同时呢，亲密也产生了矛盾。所以在这个暑假，怎么让孩子们过得充实且快乐，同时又有边界，我觉得家长呢，在这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如何让孩子在家这个暑假期间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0: 没错。那我们说这个暑期啊，其实比较矛盾的地方是在于这些。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设定了暑期了，可能学校呢或者说社会让孩子们稍微放松一下，不用那么紧张，缓解一下疲劳，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到了暑期呢，如果真的让孩子们完全懈怠以后，很可能形成很多不良的习惯，比如说懒，晚起。
1: 我听你说这个话呀，海平，就是一个有点绝对化啊，要么就是完全放松躺平，要么就是铺天盖地的写作业或者学习。其实暑假不是只躺平，也不是只学习，它是有很多内容的。说到这儿，我想问海天一个问题，你了解什么原因要给中小学生或者大学生来设置这个暑假吗？寒暑假。
0: 那我了解的可能就是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的比较辛苦啊，然后需要让大家去放松一下，调节一下，可能这是一个初衷。
1: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其实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夏天是这个最高温的时候，就是7月到9月，是吧？那冬天呢又是最冷的时候，这个寒假，所以呢避开极端天气，让大家的身心更加的健康，这是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要让学生和老师的身心都得到调整。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人长时间的学习或者工作，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没有太积极的影响，对于知识的吸收也是受到负面的影响的。所以学生需要一个放松身心的一个调整的过程或者状态，老师也需要利用这个时间休整一下，备备课，总结一下前期的经验，也能接受一些新的培训。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放这个假呢，让学生们呢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当中，或者说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呢又增强亲子互动。那暑假就给留出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这个是在学校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得不到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暑假或者寒假，它满足的是什么？一，避开了极端的天气，保证我们的学生的安全。第二个呢，是让学生和老师有身心方面的调整。第三个呢，是有机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不是你说的那个只让他调整，或者说只让他学习，对吧？所以这个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0: 没错，就刚刚您说了，可能这个暑期啊，因为比较长嘛，比如说七月初一直到九月一号之前这段时间都是在放暑期，应该是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五十天左右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就像您说的一样，可能不是极端的，不是说纯玩，也不是纯学，但是这个度挺难拿捏的，尤其是家长觉得挺费劲的，孩子呢也觉得，
1: 对，孩子们肯定跟家长的这个期待不太一样啊。家长可能期待你使劲儿的学，孩子们期待的就是使劲儿的玩儿，所以它是一个对立和冲突的。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商有量，我们来沟通好啊，制定好我们的暑期的规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爸爸妈妈就不能用硬性的方式去要求、去控制。甚至是去监控啊，尤其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圈圈，有了自己需要独处的那个空间和时间。如果我们父母再想用控制的方法，那是适得其反的，甚至会引发更大的冲突的。那这个话题呢，我稍后再讲。我现在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交流一下啊，包括海天你也思考一下，就是你觉着这个暑假我们能做的事情都包含什么？
0: 您觉得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考虑呢，还是从家长的角度考虑？
1: 从学生家长一起考虑呀，对吧？我们都可考虑一下。
0: 对，如果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可能考虑他就是玩儿。对，家长的角度考虑的话，对于我来说啊，我可能如果有孩子的话，我的可能的灌输的就是这个暑期当中呢，给孩子充分的时间去放松，这是第一步的，一定是休息好了才能够学习好，才能工作好。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嘛。第二部分呢，除了这个休息之外呢，但是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规划是必不可少的。就可能我们的学习不像以前那么辛苦，那么忙，那么累，但是每天的要有必要的时间形成一个学习计划，比如说是每天哪个点儿该学英语啊或什么的，这是必须的。第三项呢，就是要让他参加一下我们所谓的家庭的参与感，比如说家里边的一些劳动啊，或者说我们一起做饭呐、一起打扫卫生啊，让孩子参与进来，让他也清楚这个家的建设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啊，爸爸妈妈的辛苦呢都是需要一点一滴的去工作和劳动做的，他也参与其中，能够体会到老人的不易啊，这是我想做的。当然最后一点呢，还希望有时间的话要带孩子出去放松一下，去旅游一下，让他有一个新的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
1: 那我觉得你的想法还是不错的啊。那我来总结一下啊，你看看有没有给你有些补充的。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休闲娱乐，这个休闲娱乐它包括看电影啊，包括玩手机游戏呀、对吧，还有吃美食啊，还有旅行啊，还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社交啊等等啊，这是休闲娱乐这一项肯定是需要在暑期得到满足的啊。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文化学习，这个可以学习一些文化课，也可以学习一些课外班啊，也可以学习自己想学习的种种的知识。那这里面包含着写作业，包含着预习复习，包含着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点。那么第三个呢，就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平常上学呢，时间很紧张，那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比如踢足球啊、打篮球啊、骑行啊，是吧？或者唱歌啊、舞蹈啊等等。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其实就可以给到孩子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让他们去体验、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无人机飞行这方面的啊。那第四个呢，就提升孩子的一些能力，比如整理内务的能力，做饭的能力，洗衣服的能力，是吧？独自出去外出办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能够让他学到一些技能，而这些技能其实对孩子的自信心、自我认同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第五个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孩子除了在家里要跟家人接触、跟朋友接触，或者发展兴趣爱好、学习等等，很重要的，他要走向社会，参与一些社会的实践活动，比如说他可以参与夏令营，有主题夏令营，可以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比如说去到这个献血的地方去做志愿者呀等等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在他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呢，让他走向社会，参与一些社会的公益活动，或者说他力所能及，比如指挥交通啊等等啊。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呢能够有一个高质量的陪伴，比如陪吃陪喝陪玩，去发展他。

0: 的兴趣爱好，比如骑行是吧，运动什么的，包括提升能力的过程当中陪着做饭呀，教他怎么去洗衣服呀，比如公益活动当中也可以陪伴着一起去做呀。我们说的这个陪伴叫做高质量的陪伴，而不是事无巨细的陪着他，好，甚至是让孩子感受到被控制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很多的孩子他放假在家，大多数的父母还是正常工作的状态的，所以他不可能24小时都在家里陪着孩子的，他一定是需要在休息的时间。那么休息的时间呢，我就希望你是一个拿出具体的，比如今天可能是2个小时，或者明天可能是1个小时，我们在这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给到孩子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养的功能又有育的功能，或者孩子遇到任何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有心理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谈到的这几点啊。那所有的这几点，不管你在干什么，你都离不开安全教育。那我刚才听到你的广告里都说到了，今年的暑期雨水特别的多，对吧？那大家也看到了，最近我们的省会城市有的因为雨水大，大家可能在过程当中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车子出问题啊，或者人摔倒了，那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家长提前给孩子设置好这个边界的，告诉他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在这个安全边界内再做我们上述说到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那我觉得，所以这个整个暑期不是只有学习，也不是只有玩耍，它是一个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体验或者成长或者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和时间。
1: 那比如说在这个暑期当中啊，可能家长比较矛盾的点呢在于什么地方呢？可能家长和孩子以前孩子上学家长上班没有长时间的接触，但是可能孩子呢现在是长时间的在家里待着，就容易和母亲呢或者说父亲发生一些矛盾，尤其是价值观的不认同。因为家长呢看到孩子整天在家里边睡懒觉呀，玩游戏呀，没有学习啊，就很生气很苦恼。那么这种情况下，家长和这种孩子之间的矛盾加剧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0: 我觉得首先一点，我们要允许孩子放松。那我接下来我想说，暑假的几个阶段啊，我们的其实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放松周期，它属于暑假的一个前期，它可以在2周之内是吧，以休闲娱乐为主，吃喝玩乐为主，它可以晚睡，它也可以晚起。是吧，他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家庭活动。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允不允许这个过程发生？如果你能够接受和允许这个过程发生的话，我觉得孩子会感觉到被充分的接受、理解和尊重，这个冲突自然就会少。那么另外一点呢，家长也要意识到，以前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大部分的时间孩子是在学校的，那孩子这个安全问题也好，或者说这个行为问题也好，都是由学校和老师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这一天24小时爸爸妈妈都要把这个责任好像要扛在自己身上了。所以我们父母有的时候就会变得自然而然的很紧张很焦虑，他不如以前的那种状态。对于母亲父母来讲，这也是一个改变。那如果改变带来他的那个时间规律的变化，他也会有情绪反应，会不自觉地把这个情绪就扔给自己的孩子，那孩子也会觉得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老是对我吆三喝四的，你凭什么老把这个美好气撒给我。所以这个也是引发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爸爸妈妈总想让我们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标准活啊，我觉得这个标准可能是，比如说，爸妈妈觉得，哎，你该吃饭了，是吧？你该睡觉了，你该洗脸了，你该穿上什么衣服了，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爸爸妈妈有很多的应该与不应该，但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自主意识已经形成，7、8岁以后，自主意识已经形成，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想什么时候我在家里呢？我什么时候洗脸由我说了算。是吧，那我早一点吃饭或者晚一点吃饭，你们都去上你们班了，我也饿不着，所以我需要放松一下，我需要尊重一下我的时间节奏。所以在

0: 这个时候我希望爸爸妈妈不要老按照你的标准去要求你的孩子，那孩子感觉到被控制，甚至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有一些孩子告诉我，他在家里客厅正走着呢，突然间监控就说话了，就会把他吓一跳。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是通过手机在监控孩子在家的一举一动。那如果你这样，当然你的初心是好的， 但是孩子感觉到的是被控制，所以就矛盾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想说的是，第一个周期，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放松，可能不是特别的按着时间节奏，过去的那个时间节奏走，可能有自己的需要玩耍，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父母给予足够的尊重。另外一点，爸爸妈妈不要把自己的那种焦虑投射给孩子。第三个就是，对孩子给予足够的一个 接纳和尊重，那我觉得这一部分让我们的亲子关系首先有一个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跟孩子去探讨我们的暑期要怎么去定制一个计划。我说的是探讨，我说的是商量，而不是一言堂。
1: 对，刚才您说的这第一点呢，首先是能够和孩子共情，能够让孩子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呢能够避免。更多的呢，刚刚您说的是以孩子为主导，那么家长呢可能更多的是和他共情。但是问题就来了，你比如说是，那孩子可能更愿意的是长时间的玩，甚至无节制的玩，他的自控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是置之不理呢？还是你刚才说的是那个共情，对吧？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海天，你在家休息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愿意刷手机呀？
1: 嗯，没错，是的。
0: 你是不是也不能做到说我几点起床，几点健身，是吧？
1: 嗯。
0: 你那么能好管理自己，对吧？
1: 对，但是我会有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会有一个自知，比如说我今天呢，哎，今天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不论我可能是8点钟应该做，但是我真的太累，休息一下。但是我10点钟也要把它完成，这是我的一个自知。但是孩子可能没有这样的自知，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今天好累，那我就玩呗，我就不学习了，也没人管我。
0: 所以爸爸妈妈需要帮助的孩子设置的是边界，对吧？
1: 嗯，并不是说要求他必须几点干这个，几点干那个，对吧？
0: 那如果我们怎么跟孩子去商量这个边界，前提是你能够理解，理解他想放松，理解他想自由，理解他的监管不到位，这是人性的部分。
1: 嗯，
0: 而不是上来就去指责、攻击、谩骂，甚至动手打，对吧？那如果你有了这个同理，我希望大家记住人性还有一个特点叫做配合的本能。 当你能够尊重我，当你能够理解我，当你能够适当合理满足我的期待的时候，我也愿意满足你的期待，我也有配合的本能。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被父母接纳、理解和尊重，同时自己的期待有合理被满足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他也愿意倾听父母所说到的那个边界的部分。
1: 嗯，
0: 所以有商有量的，我们去玩手机，是吧？可以玩。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开心，但同时你要在什么时间要睡觉，什么时间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吧？你做完了以后，你这个时间你可以是自由的，但是你上床睡觉，这就是边界。我也坦诚讲，这个边界教育不是现在开始的，是从孩子3岁就开始的。如果你的孩子说1岁就开始的，3岁就已经形成了边界的一个初步的萌芽意识。 如果你说我从小就没有给孩子边界教育，我突然到了暑假，我要让他执行这个边界，你大概率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从这个暑假意识到需要给到孩子边界教育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同时你要给孩子时间，给他这个过程，他不可能迅速的做到去配合、听话、服从这个边界的。但是你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意识的。 所以这个话题扯的就有点大，所以我们在今天这半个小时可能扯不完，可能我更多的想在这个半个小时给到大家，就是这暑期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干什么，我们同时怎么去跟孩子进行一个好的沟通，更有效的沟通。但是你说我就是没学会，我就是达不成一个好的沟通，那我希望妈妈爸爸在这个阶段有所反思，我们怎么去 学习更良好的沟通，能够跟孩子求同存异，达成共识。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要听我的。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跟孩子沟通，孩子大概率甚至百分之百是抗拒的，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但是如果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是，我想了解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你的期待，我也希望你理解我的感受和期待，我们两个人求同存异，达成共识，这个计划是这么制定下来的，那大概率这个计划是能够基本成型的，甚至于更好的落地的。当然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有自我监管不到位的，那我们父母能不能依然心平气和，温柔而坚定地和孩子沟通，在这里面甚至可以设置一些奖惩的办法。
1: 嗯，
0: 那这个话题多少有一点深。
1: 对，刚刚这个话题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很关键的，就刚刚说了说，首先能够跟孩子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紧接着呢就说了说，那么暑期当中，包括帮助孩子制定计划或者说设定边界，也是在和孩子沟通，就像那个关键词叫有商有量，商量的过程当中也得到孩子的认可，他觉得能够完成的情况下再去执行这个方案，那么可能这样的话完成度就会比较高一些，
0: 对，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好的去达成。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孩子有一些业界的言行或者说一些想法的偏差，那我们随时就沟通好了，但我们依然是以尊重和接纳的方式去沟通，好吧。
1: 好的，那你比如说暑期我们大概有50多天的时间，我们大概率来讲孩子的角度应该怎么去设计他的这个50天的生活呢？
0: 我刚才讲到的其实是一个前期，是一个可以晚睡晚起的，这个前期大概也就2周的时间，或者2周左右，是吧？它叫做放松的一个周期。那时间还有中期，还有后期。那中期是什么呢？中期大概就是一个我们家长所更期待的那股学习提升期。首先要完成作业，对吧？同时复习旧的知识，预习新的知识，当然你的兴趣爱好和运动呢也要兼顾一下，这个时候就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了。这个规律的作息就是保证你的一个正常的睡眠，你需要什么时候吃饭，对吧？那你就需要了。那但是你主要的内容是要在学习这方面去兼顾你的运动和兴趣爱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说它是后期。那这个后期叫做什么？叫做收心准备期，因为我马上就开学了，大概在2周之前，开学的2周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逐步的把自己的作息调整到上学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息时间，去检查我们作业的完成情况，去准备我们的学习用品，去做好心态上的调整，每学期。所以我们来看看，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三个阶段去合理规划我们讲到的那6个内容，我觉得可能思路相对比较清晰一点啊，节奏把握的比较好一点，这样就是既有玩耍，张弛又有度，是吧？同时又有对开学的一个心理建设。
1: 也就是说爸爸妈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给他设计了大概就是在孩子可能也比较认可的情况下，设置了大概是3个维度。那么可能第一个呢，周期呢，就是在于刚刚开始放假的2周之内的时间，是给孩子更多的放松时间。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期间呢，就属于在这个中间的部分，这段时间呢，可能要完成作业呀，或者说做好复习和预习呀，主要是以学习为主，但是呢，要兼顾到娱乐和生活，是吧？
0: 对，说的特别。
1: 然后第三个维度阶段呢，就是在开学前的2周的时间，让孩子的学习时间啊，或者说生活呀，逐步的向开学的这种生活过渡，让他避免呢在开学之后呢突然不适应，跟不上节奏。是这样的，是吗？
0: 我坦诚讲，你说的特别好。其实这个假期还要父母要管理好情绪啊，要不然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可能都达不成，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希望它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都能有商有量，我们共同制定计划，敦促孩子管理好自己，同时度过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愉快的假期。
1: 好的，也听到这里的话呢，也感谢我们欣欣老师。就像欣欣老师所说的，好的假期呢，从来不是满分的忙碌，而是张弛有度的成长，也不用焦虑内卷， 也不用强迫的管束，用科学

约的陪伴、温柔的规则，能够让孩子拥有快乐的假期，也收获自己悄悄的成长。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第二个环节——名师课堂。

0: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1: 在这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时刻，将带您走进一段不同寻常的文化之旅。接下来呢，请各位闭上眼睛，让这段悠扬的旋律带我们穿越到时空，感受一下。

0: 好了，各位，您猜一下哈，刚刚这段美妙的音乐是哪种器乐演奏的呢？没错，这就是京东大鼓的伴奏乐声，它以独特的韵味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也传承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今天呢，我们就有幸请到了董派京东大鼓的传人刘桂梅老师和方桂中老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二位。好的，那么
1: 谢谢
0: 啊，刘老师，您坐在这儿哈，我感觉到哈，您二位身上都散发着一股艺术的光芒，能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样与京东大鼓结缘的吗？
1: 我吧，在那个很小的时候，应该就是在70年代吧，就是光听的那个咱那个外面满大街不都喇叭上放那个送你上大学
0: 哦，
1: 是吧？那时候特别
0: 流行，
1: 哎，对，可流行了这个段子，
0: 嗯，
1: 所以当时那时候吧也不太小，但是哎听感觉特别的好听啊，也特别有，就是对这段也特别有印象。当然那个时候吧也不知道他这个段子叫送你上大学哈，光听的好听。就是为今天这个京东大鼓啊就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啊。然后真正接触呢是在我们团队来了一个就叫白秉义老师，他是个弹京东大鼓的他弹京东大，他在表演的时候呢他弹的就是送你上大学，哎呀我一听感觉特别的熟悉啊，
0: 就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了，
1: 哎，对对对，我找到小时候那感觉哎呀我也特激动，就上去问他们啊，向他请教，然后问了问情况，然后就是跟他就学习吧，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就真正的就开始就接触了那个京东大鼓。同时呢我就也拜了那个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代表性项目京东大鼓的这个传承人崔继昌，我拜了他为师成了一个就是名副其实的非遗的传承人，是第十代旗字辈儿。
0: 第十代旗字
1: 辈，对
0: 哦，
1: 我是第十代，我师父他是属于第九代华字辈的，然后董祥坤呢他属于第八代书字辈然后师祖就是刘文斌，他是文字辈的就这么分的那个辈分
0: 看来这个传承还真是不一样哈。
1: 对对对，
0: 那方桂中老师，您的这个是怎么样跟这个京东大鼓结缘的呢？跟我们说说。
2: 我也是年轻时候就喜欢的三弦回来在过去的棉舞那儿办了学习班，京东学习班，单弦学习班，我就参加了这个学习班，这么就慢慢就走上了这个京东这个道路。
0: 两位都讲了自己这个从京东大鼓怎么样传承过来的，那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二位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或者说有些经历呢？还是刘老师先开始吧。
1: 经历吧，因为那个京东大鼓吧，它那个就是传统的段子比较多，它肯定是那个词儿多啊，就是背起来反正也不容易吧所以说
0: 就不好背
1: 对，
0: 但是你别说人家这个唱出来以后是朗朗上口
1: 对对 对, 对，
0: 就跟脱口秀似的，就称之为现代版本的脱口秀，
1: 对对对，
0: 加上器乐的一种伴奏，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在学除了就是跟那师傅请教吧，在手机上也在找那个董祥坤大师的段子听他的段子，就是在反复的听吧反复的听，反复的学有的段子反正能听上百遍听很多遍从里面找他的这个咬字儿这个
0: 韵味
1: 韵味语气怎么去运用反正是在睡觉吃饭不论干什么路上反正都在听听这个段子，就是在有的时候就说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我下去，地铁还没来呢，就在那看嘛就在地铁门口那儿等着就看这个，就听这个听半天，待一会儿怎么这地铁怎么等这么半天，9分钟怎么这么半天不见过来，后来就问人家旁边这个服务员我说这个地铁怎么还不来，你说地铁早过去了就愣没听着，
0: 就是太入迷了，
1: 对对对，所以说
0: 一直沉浸在，
1: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印象特别深，我说哎呀我说怎么我竟然你看门可那就中间一个黄线就在那待着，他从那儿过就愣没听着所以说就是所以说就成天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吧 也是挺辛苦吧，反正是苦中有乐吧，反正是
0: 苦中作乐，
1: 是吧，苦中作乐。
0: 如果小孩如果把这种、这种精神放到学习上的话，估计能考一个好成绩。
1: 是是是。
0: 那您最拿手的是哪段？
1: 最拿手的呀。最拿手的应该是送你上大学，然后常回家看看。常回大家看看，我这不把它编排成了一个情景剧吗？情景剧它光是单纯的就打破了那种多少年那么单纯的那种，光是几个人俩，就是几个人吧，四五个人说唱那种方式，加上把情景剧加进去，就它显得它就是比较那个内容活泼。
0: 就相当于是生动活泼，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说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可能还不是特别理解，说这个京东大鼓它从哪儿来的，打哪儿来的，还有就是京东大鼓到底是敲什么样的鼓，是几个人表演，这些您给我们说说。
1: 我来说是吧。京东大鼓吧，它是一种那个采用京东方音说唱表演的一种曲艺古书，就是古曲的形式吧。它主要流行于那个河北廊坊、承德、保定、唐山、北京、怀柔和天津宝坻一带。它表演的形式呢，一般就是一个人站唱，左手敲板，右手击鼓。
0: 左手是敲板打板的，相当于是吧？
1: 对
0: 嘎哒嘎哒的打板。
1: 对打板，然后
0: 右手自己敲鼓。
1: 对，右手敲鼓。然后旁边有那个三弦老师、三弦琴师啊，还有现在就是逐渐就是有了扬琴。
0: 扬琴
1: 啊，扬琴、中阮、二胡是吧？现在等于多加了这几项啊。
0: 也就是说他的伴乐也是在不停的升级当中。
1: 对，原来就光是三弦。
0: 以前最早就三弦。
1: 以前就个三弦。
0: 那方贵中老师，
1: 对，
0: 您就是。应该是弹三弦的是吗？
1: 三弦老师
0: 啊，就一直给这个刘老师做伴奏的。
2: 不是一直，
1: 也不是一直啊。
2: 喜欢弹三弦
1: 啊，从十几岁就开始会弹。
2: 后来才接触这个曲艺
0: 啊。
2: 最早第一文化宫有一个曲艺队，在那儿的曲艺队的参加活动。有那里头有相声、快板、单弦、京东，
1: 他也能唱。但你像那个送你上大学，我跟方老师我们俩就是一块配合着唱
2: 剧，
1: 就像我们现在刚开始唱的那个，现在叫什么？占座是吧？占座中间有这么一小段插曲，咱们方老师给唱的。想的特别活泼，特别滑稽，挺幽默的。
0: 方老师呢，大部分是作为伴奏出现的啊，弹三弦的是吧？然后呢，刘老师呢，大部分是以说唱为主的啊，敲鼓打手板，然后瞎说唱。两个人一组合呢，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小组合，对吧？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二位的学习过程当中都是从小开始的哈，也让我们看到了学习的刻苦啊，那种执着、坚持的精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刘老师和方老师带给我们的《送你上大学》。

行。

0: 好的，我们听了一段以后呢，您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韵味十足？是的，其中呢，每一个坚持的背后都是对艺术的无限热爱。京东大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啊，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您能给我们讲讲京东大鼓里所蕴含着哪些独特的文化元素和故事吗？
1: 它的曲

0: 调呢，主要是由民间的地头调形成的说唱的表演的这个曲艺古书，京韵大鼓属于京腔，带着会唱京剧啊什么的，一般唱那个京韵大鼓多一些。
1: 他这个打板和咱们说的这个竹板一打那种所谓的快板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有区别
1: 啊！
2: 快板它是竹子那个做的，他们这个唱京东这个板是铜的鸳鸯板，
0: 嗯，
2: 对吧？
0: 对，鸳鸯板分的
2: 鸳鸯板，
0: 男生女生板还分的说道呢。有说的，而且他那个板儿，他是根据的那个唱段的节奏来呀，哈，或怎么这板儿怎么打，跟那鼓点儿怎么去配合啊？对，什么一鼓一板儿，是吧？是不是一鼓一板儿，一鼓一板儿，你得有说道儿，都是啊。
1: 就是首先打板儿也不是单独的，他得和这个敲鼓啊得配合起来的，是吧？
2: 还得跟弦儿配合。
1: 哦，还得跟弦儿配合。哎呦呵，
0: 跟着伴奏走。
1: 你看，那要不说其实有点难。为什么说成为非遗呢？就很多人可能觉得难，望而却步了。能够坚持下来的是真不容易，更关键还得说，不是吗？对吧？
0: 对对，他要说，他要表演，他因为他一个人是饰演多种角色嘛，是吧？你所以说你得根据他那个所说表现的那个角色，你得做出一个相应的一种表现吧。
1: 方老师说了说这个也没谱子，这真没谱子吗？
0: 方老师不用谱子，他就听我唱他就能弹他就听，不像别人你看找别人，你看有时候找杨琴他们过来，他们说你得给我谱子我还得给他马上找谱。问题是京东大鼓他一般的他就有26个曲牌名他是固定了这么几个曲牌名你把这几个曲牌名你把它掌握住了一般的都会。所以说那个方老师就不用，方老师只要一听我唱，只要我一唱他就会弹，他就跟着我就能弹。
1: 你看这是说明两个人的磨合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了。上次呢应该说二位也参加了我们的原来不晚大舞台的一个日赛，表现得非常棒，也受到很多这个观众的认可。在直播间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错，特别好，而且方老师也单独的我记得是展演了一下，是吧？
0: 对对，
1: 展演的是三弦我记得是吧？
2: 是自弹自唱，
1: 特别好。对，然后有人就说了说呀，方老师你这弹的比唱的好啊。对
2: 他最后反应了。
1: 对，然后刚刚二位呢应该说我们聊了有关于这个京东大鼓它的一些组成，包括两个人的配合。其实呢我们聊了半天，大家发现学好京东大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涉及到什么呢？方方面面的配合。刚刚我们说到了需要有鼓有板儿，还得有说的，还得有伴奏，这些结合在一起这种节奏感一致的话才能够把这个节目表演得好。如果呢有一个掉链子了，那么这个节目表演的也不够成功，是吧？哈，
0: 对。
1: 那么两位在一起呢，除了我们刚听过的这个送女儿上大学之外，哪一段你俩觉得配合的是最完美的？我们听一段。
0: 长寿村，长寿村经常就是我们跟着那个墨团下乡去演出，一般就好唱那个长寿村。
1: 来，一起来听听长寿村。

0: 哇，刚刚我们听过了啊，长寿村那真的是特别好听啊。你会发现每一句唱词都是一部微缩的小历史啊，每一次击鼓都敲打着岁月的回响。我们知道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生活当中的话，我们需要传承艺术，那么对我们这些传承人来说就有很大的考验。那我们想知道刘桂梅老师，包括我们的方贵中老师，你们二位在传承路上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1: 这传承还真有点问题。为什么呢？现在年轻人啊，不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喜欢这个曲艺的，都是这个中老年以上了。
0: 啊，就是年轻孩子们听不懂。
2: 他主要是嘛，听得少，是吧？
0: 对，
2: 听得少了。你看为什么现在都是一说都是六七十岁人听得多一些？因为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他光听。在这个京东大鼓这个段子里头，可以说成长起来的都是，是吧？
0: 没错没错，
2: 是吧？所以现在孩子们听得少，主要是。其实你真正要广唱广唱，他们也，我觉得也应该。你看，像咱们那次去土门关演出，是吧？土门关演出正好让人家那个有一个小伙子正好给我们摄影啊，人也是应该在多大岁？我觉得也就是30来岁样子。人家给我们边摄边说哈，是吧？哎，这挺好听的哈，都没听过，好多人都没听过。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还是在推广路上当中呢，多普及可能更关键，是吧？
2: 对，
0: 哎，然后把一些经典的段子呢，让大家听了以后能够耳熟能详。
2: 像我们前两天，我们不是上了哪儿了？上了那个石家庄经济学院，去那儿去演出去了啊，正好是非遗嘛。一大部分我们的非遗的项目都搬到学校里头去了。然后我们给唱了这个段子，唱了段子，当时，哎。他们下面学生们又多嘛，好几千人的学生嘛，一听哎，感觉挺感兴趣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
0: 推广，
2: 对，还需要推广，
0: 对，因为有时候人们可能没听过啊，京东大鼓是什么呀？是什么鼓？不知道，对，
1: 孩子们看见我的三弦都新鲜，
2: 对啊，
0: 对，
1: 围过来问这是什么
0: 啊？看来现在呢，随着这个艺术的不断的传承呢，加入很多的一些伴奏乐，是吧？刚刚说了有三弦是最初的，现在还加入了什么？
2: 扬琴，他们加上扬琴，加上二胡中阮吧，就是起了一个和声的作用，
1: 更好听。
2: 哎，对，更好听。
0: 哦，
2: 有点立体感吧，就是。
0: 我们一般的人如果想学习、想入手的话，就以二位的经验来说啊，从哪方面开始？
1: 先得喜欢呗，喜欢京东，喜欢这种音乐，从这儿起码的。
0: 也就是说，首先第一步就是爱好
1: 啊，
0: 别人听了，人家唱了，你觉得哎不错，特别好，我也想学，这个欲望是有，是吧？
1: 现在有这个意识，
0: 有这个意识。
2: 他还得跟本身个人本身条件还有一定关系。
0: 哦，
2: 首先你，我觉得在唱的方面是吧？你首先一点，你肯定我觉得得音准吧，音准得好，也得有
0: 点关系，
2: 有关系，有一定天赋。
0: 对，
2: 不是说
0: 对，
2: 上来就能学会的。
0: 就第一步，刚刚我明白了，首先是感兴趣，第二步呢得有点天赋啊，说白了音准呐、是吧？对音乐感兴趣啊，你调啊得准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我觉得就是刘老师经历的那些坚持的一个过程，得有这种精神才能把词儿记住，是吧？
2: 对，这个岁数主要是背词儿是相当费劲儿的，现在背词啊。
0: 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大家就可以尝试啊。就是您的学习呢，就是对京东大鼓的一种传承。说了这么多啊，其中呢应该说每一步啊都凝聚着心血与汗水。那么二位呢，展望一下未来啊，您对京东大鼓的传承和发展有哪些规划和期许呢？这回方老师先说说吧。
1: 哎呀，这个曲艺的发展这个道路呢、挺艰难的。我像我们这个年龄了，多唱多表演多传承，是吧？多有的多赢的影响力和感染点人。
0: 就是通过二位的啊，类似二位的这些演奏家们不停地去演奏传承，让更多的人看到京东大鼓的魅力，他们才能够引起兴趣去传承，是吧？好了，感谢刘老师和方老师二位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京东大鼓呢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情。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像刘老师这样的艺术传承者，就像是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古老的艺术之花在新的时代绽放。那么相信在二位的努力之下，京东大鼓定能够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感谢刘桂梅老师、方桂中老师二位的精彩做客，也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一次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

妹，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剧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

0: 正是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

0: 兴替之礼。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述。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
6: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呀，用了3年的时间就给自己的父亲报了仇了。这会儿越王勾践带领5000勇士都占了山了，您想这国君要变成山大王，这得多可乐啊。会稽山这山头就成他的宿营地了。难道说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当越王勾践被吴国的兵马铁桶一般围在会稽山上的时候，他是一次一次扪心自问，多找回阳首是叩问苍天，我就这样完了。可是苍天无语哦。为什么？这就叫十字路口。站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曾经的这位英雄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勾践由一个拜吴的英雄一下子成为被人驱赶的困兽，从国都到山头，从醉里到会稽，仅仅3年呢，这都是上苍之意吗？勾践早听说醉里之战之后，刚即位的那位吴王夫差是念念不忘杀父之仇，一直是厉兵秣马，伺机报复。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快，夫差居然这么厉害，打得自己措手不及，是不堪一击。这难道不是自己疏忽大意了吗？太小看夫差造成的吗？由打吴越两国臣服的命运中，勾践看到了人的智慧是如何的重要。想当年两个大国秦晋联手围攻郑国，弱小的郑国就如同两只巨鹰爪下的一只小鸡儿，那还有活路吗？可是人家找了一个老人，说了那么几句话就解了秦晋的合兵了。谁叫那烛之武退师啊？烛之武靠的是智慧，一个老头坐着筐打城上戏下来，啪啪啪说几句，喝会儿茶，人家就走了，这不是智慧是什么呀？还有那宋国当时被楚国围困的时候，不也如瓮中之鳖一样吗？但是有一位元帅虽然被俘，但是敢于半夜里去找楚国的大将，就那华元登床劫子反呢。华元半夜登着子反的床上，拿刀相逼，你要不退咱俩一块儿完，结果也退了100万楚师啊。勾践都知道这些历史往事，

心想我现在有没有像朱之武这样能把吴王说退的，有没有像华元一样能登着伍子胥的床上告他你必须建议退兵，没这样的人。那么怎么办呢？他看着这五千尚存的将士，心想要是单打独斗，我这五千位壮士是以一当十，要是一拥而上，怎能对付那像麻林般无人的长矛啊。您说吴国来多少人吧，每个人要把手里那矛举起来，就跟那麦穗麻林一样密密搭搭呀。要说智慧嘛，我得问问，万一我手下也有烛之武，也有化缘呢。越王勾践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他马上下令三军，能有为寡人退吴军者，寡人将与他共掌越国之政，将来咱们俩一块儿当越王，那分国一半给你了，还怎么奖励啊？这话音未落，传旨官刚要走，大王且慢。大夫文种站起来了，使不得呀，我过去听说商人他们都习惯夏天准备皮革，冬天准备葛麻，汉时准备舟船，涝时准备大车，为什么呀？以有待发呀，万一夏天你不准备皮革，冬天这玩意儿不够用了，你不存货你怎么应付艰难呢？老百姓讲话，闲时备着及时用啊。治国也是这样，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贤士不可不养啊。就像蓑衣斗笠，时与极致一定要所求一样，家里不备点草帽雨衣的，下雨哪找去？现在大王您被困于会稽山，再来寻求谋臣现在有点晚了吧。文种这是在批评勾践，打仗之前你干嘛去了啊？就剩五千多人困山头上，你想起找能人来晚了。哎呀，勾践别提多高兴了，上前拉着文种的手，现在寡人得遇先生也不算晚呐，你批评我批评的对，商量退伍之计得了。勾践跟文种还有另一位大臣叫范蠡一块商量，现在吴王手下的那位太宰，那是首辅啊，太宰叫伯匹呀，也跟伍子胥一样曾经是楚国的王臣，逃亡至此。这个人挺有本领，但是就有一个大缺点，私心太重。他不是喜欢钱跟美女吗？越王勾践一听，那咱们越国有的是美女啊，自古越国多美女。您记得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那左手抱的是正姬，右手抱的就是越姬，打那会儿越国美女天下闻名，咱们盛产，咱们就用美女记得了，好嘛。计谋定下来，谁去干这活呀？文种复命前往，到这跟伯匹这么一商谈，伯匹见钱起意，见色动心，满口答应了。这人呢都有缺点，关键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持。说伯匹一点能力没有，就是一个纯粹的小人，无德无才，可能吗？他也是属于吴国在发展壮大时招来的优秀的外国人才，身居高位却私心私欲过重，无法自知，所以昧着良心劝吴王必须放过越王勾践。为什么？向天下昭示大王您有宽阔的胸怀，这样您才能作为霸主啊。不能说攻一国灭一国，杀一国这国君，那天下多少个国家啊，诸侯无数，您杀得过来吗？这个政治论辩就是这样，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啊。伯匹说中的也是吴王夫差的要害，继承父志不仅仅是报仇，还要称霸呢，称霸就得有度量。那齐桓公当年要想灭得灭多少人呢？晋文公要灭得灭多少诸侯啊？没有说逮谁杀谁呀，相反是存行复位，帮助这些弱小国家。你就不能学学吗？伍子胥一听，啊呀，伯匹，你这是妖言惑主啊。大王，勾践这个人能亲民务师，所以越国

他的百姓是很拥戴他的，他帮着老百姓想了很多，干活他的带头，跟我们接壤，两国却又是世代的冤仇，今天咱们战胜他不灭掉，这是违背天意，到时候后悔晚矣。这越国是祸根呐，吴国的危亡与越国息息相关，当年先王在世，这越国就敢于后援齐国，先王与楚军交战，险些中了越王的奸计，先王一时疏忽，兵败而死，这些往事你不可不忘，留着越国就是养虎遗患呐、啊！用这种方法还想称霸吗？咱自己家的周边都不太平，中原您顾得上吗？吴王夫差就不爱听这话，为什么？合着我胡了八都什么也不行啊？我干嘛不向天下显示显示自己的胸怀？我打败你就完了，你都占山了，我干嘛要你的命啊？我打不了中原，就这一越王勾践现在都变成山大王了，他能把我怎样？伍子胥倚老卖老，挺反感，但是这是托孤老臣，也不好多说什么。武大夫提示的很对呀、啊，本王一定会谨慎处置，答应了还是弹劾呀、啊？伍子胥是气得好几宿没睡好觉啊。吴王夫差以为这样后院就安定了，派人严加看守着越王勾践，好好种地，好好干活，自己就想向中原称霸。这个中原向来是霸主们争夺的中心呐、啊，称霸中原那才叫真正的霸王呢。好大喜功的夫差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粗心大意地对待了越国的处置，然后举兵攻伐陈国，转过年又打了蔡国。夫差在公元前488年跟鲁国的鲁哀公在枣庄这地方见面了，就那山东枣庄市啊，当时叫曾，属于曾国的范围。就在这个地方，夫差愣逼着鲁哀公给他行贿，要钱要人要物，然后又帮着那些小国互相打仗，今天是帮着诸国伐鲁，明天齐国不听话了，他又开始打齐国，带着鲁国一块打，吴国跟着鲁国、诸国、谭国三国伐齐，齐人呢杀掉了自己的国君，想取悦于吴国，可是吴国也没饶了他们，第二年又这连鲁伐齐，打败齐军。您可别忘了，齐国是霸主啊，当年的齐桓公谁敢伐他呀，现在挤来的窝里斗都快造了反了，中原上所有的战斗吴王夫差是处处得胜，处处高兴，处处张扬，可是人们觉得他并不怎么样，为什么呢？他没有楚庄王那份文化修养，楚庄王知道对文化的认同，心理的认可，而这位吴王夫差只知道一昧的杀杀杀，他在大肆杀伐之中失去了中原人对他的一丝信任跟好感。有人给算过命，算命啊，那会儿兴占卜嘛，井伯断言吴国将亡啊，吴王夫差智力中原，后院他根本就顾不过来了。越王勾践呢，咱们说了，越王勾践不惜重金，不惜美女，都要送给伯嚭，也送给了吴王，就是著名的那位美女西施。如果说送给伯嚭的美女仅仅是美人计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送给吴王夫差的那个西施，那可就是美人计的高级阶段了。怎么呢？那是地地道道的美女牌间谍呀、啊，不是就到这儿祸乱人心来的，要搅乱你的国政。在西施的努力下，吴王夫差继续飘飘然，继续讨厌伍子胥，继续喜爱着伯嚭，国家乱套了，野心膨胀了，理智混乱了，智商也就下降了。他这边在中原打仗打得这么顺，那边呢越王勾践这孝子贤孙劲儿来的还特别的足，手下的得力大臣说真话的他讨厌，说假话的他喜欢，
您琢磨这国家好得了吗？就这吴王天天做梦还想当这霸主呢，他忘了后援是怎样的空虚啊。有一次吴王夫差在后花园散步，他的儿子特意想给他提提醒，不是随随便便哪孩子能接近他，这是那位被称为太子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名字叫友啊。吴王在这散步，儿子紧跟着，手里拿着道具，什么呀，一个是弹弓，一个是弹丸。他爸爸纳闷啊，啊，你这一早出来干嘛呀？啊，我想在这儿练练这弹丸，打打树上的飞鸟。太子说完这番话，吴王摇了摇头，你都多大了啊，你应该知道储君的重要，怎么天天还玩这个东西呀？啊，父王，您不知道，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往深了看，儿子从儿时这番游戏里悟出了一个道理。你看我这还没等打，我就发现这后园之中有这么多的趣事啊，好多哏事情有趣儿着呢。吴王正要北伐，所以现在很累，夫差这脑子里边两股势力打得他是夜不成寐，一大早起来散步。为什么？到底是打对还是不打呀？好些人以伍子胥为代表，就不许你伐中原，上一次侥幸行了，别再打了。但是薄皮支持，再不称霸时机就错过了。最后吴王夫差立了一个牌子，敢谏者死，谁再说不让我北伐，我就跟他急，我把他宰喽。可心里边也是矛盾，儿子一说游戏，他也想起谁没有个童年呢，小时候拿弹弓打鸟，真是童年的乐趣，勾起了他的好奇。你说说这后园中都有什么有趣的事啊？父王，刚才我在后园游耍，闻听有秋蝉的鸣叫啊，我前往近前仔细观看，就见一只秋蝉登居高枝，悲鸣引路。到了秋天，那蝉的叫声特别的凄凉，正指着树叶上那点露水在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尚且自以为安。你别看叫得那么惨，他觉得还能过呢。他哪知后边螳螂超之远眺，已经夜妖悚惧，以欲取之。您看那刀楞了吗？顺着那树枝枝条已经把他自己瘦弱的身躯往前提进了。这刀楞都见过，这腰细呀，腰细那大胳膊可粗，好上面有锯齿，已经就站在秋蝉的后边要刀他呢。这刀楞是专心致志，志在有力，他哪知道身后还有一物在这等着呢。这螳螂身后是何物啊？螳螂后早有一只黄雀徘徊在树荫之中，引颈欲啄螳螂。这黄雀只知的螳螂食之有味，他哪知儿臣已经携弹之弓正在瞄准他呢。而儿臣只知黄雀在上，却不知脚旁有一深坑，我就掉坑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清晨后园中的趣事吗？说的吴王夫差放声大笑，一看可不吗，儿子这衣服都湿了，你掉沟里了，你太专心了，你呀这么大童心未泯，得想想大事，不能老学儿时游戏。太子友摇摇头，不好再说什么啊，是而谨记，白说了。太子友的良苦用心没有劝动吴王夫差，却给中国成语里留下了一句名言，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本意是想告诉他父王，您是在那争霸，你知道越国后边准备把您办掉吗？可是问题，夫差这会儿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伍子胥劝他不能再伐中原，他让伍子胥自杀。这个人膨胀到这种程度，伍子胥临死时候嘱咐家人呢，我呀一定要看着越人
冲入五谷。

0: 国的都城。伍子胥是一个聪明人，也是一个忠臣。说他聪明，他是有历史的前瞻性的目光，他知道夫差这样发展，吴国必亡，所以他借着一次出差的机会，带着儿子奔了齐国了。为什么？给武家留后。伍子胥的儿子就留在了齐国，改姓王孙氏。而伍子胥又是一个忠臣，他自己并没有背叛吴国的君臣，他对得起吴王夫差，更对得起死去的阖闾啊。今天吴王夫差令他自尽，他告诉家人，绝无眼悬于吴门之上，以观月寇之入灭吴也。告诉家人同时，有人就把这话告给伯嚭，伯嚭就告给夫差了。夫差心想，我早该让他死，怎么了？哦，他那俩眼珠就得在城门上看着越国人杀进来呀、啊！我就不信。夫差怎么这么大底？越王勾践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吧？啊，那对我这当然不应该说这话，年纪比我大，但是那比我儿子还孝顺呢、啊。这勾践怎么表现的？吴王都晕成这样了，好嘛，勾践卧薪尝胆，暗自发展势力十年，甭别的，就这一次，吴王夫差要带队北伐，告越王，你给我带点人吧，随队出征，就跟我们今天说的联合纵队，越国算一个重要的军队来源。结果人越王勾践上上下下从打军费到人员配备到军事训练，那比越国自己还认真呐、啊！配备很多粮草，希望大王旗开得胜，马得成功，称霸中原。越王勾践信誓旦旦，这是大力支持北伐呀，这是为了吴国的壮大呀。二一个，上次我久病不愈，大概是被北伐这事闹的着急上火，是人家勾践主动来给我诊断的病，好嘛？这勾践还是大夫，不是，他亲自。把吴王夫差的粪便拿出去尝了一尝，回来告诉您这个病快好了。为什么？通过这粪便的这个滋味，我知道您火大火小，这多瘆得慌啊！就这把吴王都感动坏了，你我儿子能这样吗？夫差这么一感动，原本这勾践是给他牵马坠镫的马奴，后来就你回去吧，好好抓生产，配合我做北伐吧，把勾践就放回越国了。好，这勾践卧薪尝胆，那多大的志向啊！卧薪睡的是柴火草垫子，有床有床也不睡，要知道自己当奴隶的这份羞辱。尝胆呢，那胆都是苦的，就在这草垫子上边房梁上垂一线，线上系一胆，猪胆甭管什么胆吧，每天早上起来自己要是馋了想吃什么的时候，就得看看这胆，用舌尖舔一舔，呵，又苦又涩呀，还有什么脸面去喝酒吃肉啊？积蓄了十年的力量，就在吴王夫差进兵中原，勉强举行黄池会盟之后，刚刚回到吴国，在半路上，越王勾践就带领人马杀进了吴国呀。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十年前夫差灭了越国，把越王勾践逼到了会稽山上，十年之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把吴王夫差逼到了姑苏山上，两个孤零零的无辜的山头成了两个君王彼此命运的对照。吴王夫差也派人来求和了，能不能像我当年饶你一命那样，你也放我一条生路啊？越王勾践没答应，此一时彼一时也，我愿意为奴呢，为奴我都不用你。就这样逼死了夫差。历史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一个人既是他的行为活动的施加者，同时也必然是这个行为结果的承担者。这会儿夫差想起了所有人的劝告，想起伍子胥，想起了那位算命的智者说过，不及四十年吴当王，今皆应验也。吴王夫差是含恨而终。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这位。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

0: 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 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1: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5: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6: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
5: 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0: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6: 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17: 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
17: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一定支持我，
18: 没有什么
5: 可能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8: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爷爷，
2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1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
2: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
5: 打算怎么改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
4: 你知道吗？这是把睡见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
0: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 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6: 一根不足1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 让这根竹竿

0: 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

0: 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1: 叶飞，叶飞！
0: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1: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2: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0: 大夫，怎么样？
2: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3: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

0: 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 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 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
0: 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风，必须夺回来，
0: 必须夺回来。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 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 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2: 哎，
3: 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3: 调味儿的。

0: 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嗯、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哎，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 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玉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9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整
0: 数才
1: 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
0: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

0: 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玉味。一呢是跟善道玉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玉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玉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五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

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4: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哈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1对1的问题。

0: 误诊，非专科的医生确实对这个疾病是不太了解的。那同时呢，一旦确诊了神经肌肉病，他的治疗的同时哈，那他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呢，也是需要专业人员来指导的哈。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在问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又应该怎么做呢？那么在今天周日我们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的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还有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哈。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被以上的疾病正在折磨，或者说有一些关于家庭护理和康复的问题想要咨询哈，您今天不要错过机会，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2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明一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下面的时间马上来请进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欢迎您陈护士长。
1: 啊，大家好。
0: 嗯，好，那陈护士长，首先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神经肌肉病科的主任胡进教授给大家讲了这个神经肌肉病哈，它到底怎么治，有哪些表现，怎么样早期的诊断和发现哈。那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听到关于神经肌肉病这个话题哈，我们想请您再给大家说说这个神经肌肉病啊，它到底具体包括哪些呢？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神经肌肉病它主要是病变的累积，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神经肌肉接头和骨骼肌的一些疾病的总称。
0: 嗯
1: 嗯，它主要的表现的疾病表现是肌无力、肌肉萎缩、肢体麻木、走路姿势异常、走路不稳等这些症状。它具体的一些病呢，可以包括重症肌无力，然后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炎性肌病、周围神经病，当然还有一些运动障碍性疾病，如帕金森、肌张力障碍、神经系统变性病，就阿尔茨海默症，然后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遗传性疾病，就像脊髓小脑供给失调以及遗传性痉挛性截瘫等等，这些都在神经肌肉病的一些范围里。
0: 嗯，那这些疾病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除了及早的发现、诊断、治疗之外啊，它同时或者说是同时呢，还是说在后期这样有一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嗯，它应该是在治疗的同时，会有一些康复，康复和治疗是同时的。
0: 嗯，
1: 其实康复呢，它也是就是康复医学的康复护理也是康复医学的一部分。就是在医生明确诊断以及治疗的基础上，康复护理然后同时是需要进行指导和进行的。
0: 哦，他不是说我治疗之后我再来进行康复，而是应该和治疗并驾齐驱，是同时进行的这么一个。
1: 对，它属于治疗的一部分。
0: 哦，那就仅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哈，咱们这个康复理疗、家庭护理对他们患者的意义来说，咱们首先就说这个康复吧，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1: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康复就是一般的，你就比如说就是咱们的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它在诊断之后，就是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因为诊断明确了，然后患者，他要维持他后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还要回归社会，回归，
0: 对
1: 他的
0: 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1: 对，所以他的有一些就是疾病造成的一些症状呢，他通过一些康复锻炼，它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或者是延缓它疾病的发展，预防一些并发症。所以让病人能够更好的回归社会，减少它的一些残障程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康复锻炼就是这个康复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0: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康复和锻炼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就说康复它到底是，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啊，我去看病拿个药哈，或者说我输输液，我做手术，这都是治疗的方法。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说康复锻炼，其实也算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哈。康复和锻炼是在一起说的吗？
1: 锻炼属于康复里边的一部分内容。
0: 这相当于咱们说的运动处方嘛，还不太一样。

0: 是吧？
1: 可以这样说。哦，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从专业的来说，从专业的来说，就是在康复医学里边，它有康复医师，还有专门的康复技师。康复技师是要完成，就是具体咱们说的这些功能锻炼，是帮着患者，就是去把这些专业的一些锻炼的方式，然后是帮助他去完成。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他本身要主动去参与，然后要去学会，因为你在医院或者是就是能够让康复技师帮诊去完成，这个时间其实是受限制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学会，或者是就是在医生或者是技师或者是护士把你教会你这些技能和动作之后，是需要长期，因为还有些患者他是一个终生去需要完成这些康复的。
0: 也需要他自己去学会之后要坚持的。
1: 对，坚持非常重要。
0: 而且就是说得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康复哈，它和治疗是同等重要的哈，自己有主动的这个意识去进行康复，去来找咱们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是技师对他进行这个指导哈，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要提示到大家伙儿。
1: 对的，现在其实有很多患者就是在就诊以及是住院过程中，他这方面的意识就是康复锻炼的这个意识，因为现在就是生活条件也好了，人们的这种保健意识，然后对身体就是保养得更好，他这种需求越来越明显。
0: 对，
1: 他会主动去要求做一些这样，我怎样就是这个病可以恢复得更好，我怎样能够就是以后在生活中或者在我的工作中能够将我的这种状态保持得更好。
0: 那就是说到咱们这个神经肌肉病这些患者咱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具体的一些康复的方法大致上有什么呢？
1: 康复的方法，那就从我们科来说吧，就是帕金森的病人，首先帕金森的病人因为他涉及到就是从临床表现上，因为他有的临床表现他有的可能会轻一些，有些重一些，
0: 是
1: 就是首先大家知道帕金森的病人觉得哎呀他这个面部表情比较少，他面具脸，所以你针对他的面部表情少面具脸，那我们怎么去做康复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告诉病人，从面部，我面部的表情这也是由我们的神经支配然后肌肉收缩来完成的，你比如说我们哈哈哈哈我们这个大笑，那你的表情肌要用到。
0: 对，
1: 所以对于面具脸的病人来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一个表情，他不爱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病人就说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然后我每次过来的时候你要举手给我打招呼，然后你要笑，然后病人他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在逗我，然后他会笑。而就是专门让他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你在可以练习大笑，就是对着镜子，
0: 就像您说的哈哈哈这样。
1: 对啊，对着镜子哈哈哈哈我大笑，然后还有对着镜子我使劲去做撅嘴儿，或者是接吻的一个动作，就是去做撅嘴儿，然后哈哈大笑。然后对于眼睛这一块呢，可以使劲做闭眼，使劲睁眼，就这些都属于面部表情的一个锻炼。
0: 这些要让他们有意识的去训练啊，去锻炼，
1: 要有意识的去锻炼。
0: 那比如说这个肌无力的这部分患者，他们怎么样能够通过康复让这个肌肉得以恢复，您说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呢？
1: 这肌无力的就相对就是更多一些了。因为肌无力，你就咱从上说吧，你比如我们周围神经病里边它有一种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臂丛神经病。有些时候病人觉得睡一宿觉这个胳膊可能压住了，第二天早晨抬不起来了。当然不一定都是臂丛神经，但是呢有时候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可能发现一做检查臂丛神经损伤，这种情况下胳膊抬不起来，肌肉大家都知道你不经常用它会出现一个费用性的萎缩，肌无力肌萎缩会在肌无力的后边，并且它是会同步出现的。费用性的萎缩因为它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就会指导病人去做一些因为它抬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爬墙，做一个爬墙动作，因为我们正常的功能这个胳膊是能够抬起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去锻炼它，就是当然在这些都是在大夫明确诊断以及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当然还有一些
0: 同步进行的。
1: 对，你比如说有一些理疗的仪器神经肌肉电刺激它是促进神经恢复的，然后这个康复锻炼再加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努力让疾病恢复得更快一些。并且出院之后，如果是在医院住院经过治疗之后或者是在门诊治疗，就是这种康复锻炼你回家之后 直到他整体这个疾病的恢复啊，整个这个过程中都是需要进行的。
0: 哦，您说的这个具体动作就是面对着墙壁吗？用两个手臂往上爬，是这个意思吗？
1: 他一般情况下会是一侧的比较多。
0: 嗯，
1: 一侧他可以有一个，如果咱们就是往前伸胳膊的话，这叫一个平举。
0: 嗯，
1: 如果往你的左侧或者右侧抬胳膊的话，这是一个侧平举。
0: 嗯，
1: 所以根据病人他神经受累的这个程度，
0: 哦，
1: 我们可以做平举和侧平举。
0: 嗯，
1: 在每天一般我们会告诉病人，你每天咱们可以一天两次或者一天三次。你比如说我上午在做的时候，我根据我的情况，我爬墙动作或者是我举起来很困难，
0: 嗯，
1: 不用依靠这个墙或者不用借助一些辅助工具，我就可以伸起来，这就算一次。但是一定要抬起来或者伸起来到位，这能算一个。然后放下来休息之后，然后再做另一个。我能做上五个或者我能做上十个，一般我们会给病人告诉他，咱们今天先照着5到10个做，看看咱们能做5个好，又不觉得特别累，不能让他觉得劳累，做上5个好，今天上午咱们做5个，等下午的时候我们再做5个，如果还可以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做上5个，相当于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运动处方。
0: 嗯，
1: 然后到这样我们才会坚持。为什么说按照上午下午再加上晚上，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
0: 嗯，就像吃药一样，是吧？
1: 这个康复锻炼，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一块。然后我做了多长时间啊，我今天做了有5个，他总共加起来可能做了5个，做的次数其实一个是不够，还有一些可能我今天做了后边慢慢的他就断了，没有坚持下来。
0: 是，
1: 这对于他的整体的这种康复应该会有影响的。
0: 哦，这就像说是这个运动处方要和咱们吃药一样，要坚持这个药量啊，
1: 循序渐进，
0: 时长，
1: 对，要坚持。
0: 嗯，要在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护士指导下来进行的，不能说根据自己的心情啊，我想停就停了，这肯定不可取的。
1: 嗯，对，还是应该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
0: 嗯嗯，这是说的这个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1: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对于其实这个康复护理里边，我觉得涉及到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就是说的一些功能锻炼，你比如说有些病人他住院之后，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一些评定。
0: 嗯，
1: 就比如说他有些病人他可能是上肢的肌肉有问题，就是上肢的功能受影响，他自己进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候需要协助，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帮着他或者是指导他，就是这个病人我怎么着能够完成自己进食的这个动作。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他走路活动不太好，涉及到就是我怎么着能做到床移转移，我怎么能够借助一些辅助工具，然后来完成自己的一个行走。
0: 嗯嗯，
1: 还有上厕所或者是上下楼梯，这些我觉得应该都在康复护理的这个范围里边。
0: 嗯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啊，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36938987，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陈银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好的，下面呢我们有请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那刚才其实您给大家讲了这个康复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和治疗咱们应该是同时进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个康复我不知道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对于不同类型的患者它是有不同的核心和不同的意义吗？
1: 是有的。就是对于某些病它在不同的段儿，有些时候康复的这个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就咱们举例 运动神经元病，大家现在都知道运动神经元病，
0: 嗯，听得比较多了，
1: 渐冻人，
0: 啊，
1: 对，咱们说的这个渐冻人，其实这里边它咱们从专业上来说，其实渐冻人是指的是肌萎缩厕所硬化，这有些时候咱们老百姓都叫它渐冻人，
0: 对，
1: 就是如果诊断了肌萎缩厕所硬化这种病，其实很多人他在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只是发现，哦，我怎么觉得我的大拇指这一块就是大鱼际这个虎口这个地方肌肉萎缩，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哎呀，我觉得我的手或者是有时候走路的时候腿没劲儿，就是迈门槛的时候迈不过去，可能以简单的一部分肌无力来就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还处在一个疾病的早期，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诊断明确了，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进行的康复锻炼，那我们应该知道他什么呢，在患者就是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的同时，这时候我们就会告诉病人，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但是呢对于萎缩的肌肉我们可以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锻炼，就是延缓他肌肉萎缩的这种发展。但随着疾病的进展呢，就是可能肌肉无力或肌肉萎缩的一些程度，还有一些就是从手的，先是从手的一些小肌肉的这种无力和萎缩开始，对，它慢慢的可能到上肢，或者是还有一些从下肢上肢它慢慢的都会起病，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它疾病累积的这个部位不同，它表现的也不一样，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慢慢的出现，我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呛，或者是觉得呼吸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吞咽肌的无力，呼吸肌的无力，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进一步的这种康复指导或者是做的一些功能锻炼，再或者是我怎么着能够预防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并发症，我们的指导可能就不一样。
0: 然后这是说到了这个吞咽肌，可能呼吸肌已经受到牵连了哈，受到影响了。
1: 对，如果疾病的再进一步的发展，也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行走就走不好了，病人可能会卧床，而这个情况呢就是卧床之后的这个护理，还有他的一些康复可能就又不一样，你比如说他卧床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肢体功能，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下肢膝关节髋关节还有这种关节的一个屈伸，正常的它有的这些功能我们是不是要保持，还要预防它卧床之后，那它会不会产生下肢深静脉血栓，会不会有我们老百姓说的褥疮，也就是我们说的压伤，会不会发生压伤，然后就是一些肺部感染，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段关注重点康复护理的内容不太一样。
0: 刚才其实您提到这一点，我相信很多朋友能听出来，就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病人的家人哈，家属在家庭护理需要做的一些内容了。那么在稍后我们也会请陈护士长详细给大家讲讲这个家庭护理的具体这个做法，对于家人家属的具体的要求了哈。那咱们现在再继续来说这个康复的问题哈，可能有不同的病症。因为这个神经肌肉病它是一个大类嘛，分为很多具体的病，可能是有不同的，在不同阶段它康复的核心哈，您给大家讲的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这是说到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啊。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您说的这个肌营养不良啊，这一类的患者在咱们科室也是比较多的。
1: 对，肌营养不良的就是它和咱们平常说的我的肌肉营养不好啊，和这种是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它首先是一类病，它这里边可以包括一些就是度式肌营养不良、贝克性肌营养不良、面肩弓肌营养不良、支带性肌营养不良等等，它里边包括好多种。那咱们就举例，就是我们就是相对来说在我们科收治比较多的，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的，就是有一种叫度式肌营养不良。这种病呢是在小孩的时候发病，一般只有男孩，即使女孩的话一般他没有症状。这种孩子呢就是因为这是度式肌营养不良，是在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里边相对来说它的恶性度是最高的一种。这些孩子一般就是随着疾病的进展，在10到12岁左右的时候孩子就行走不能，可能坐轮椅。再随着疾病的发展呢，因为它是整个肌细胞破坏，所以呢随着疾病的发展， 孩子在20多岁的时候，可能由于呼吸机或者是心脏的肌肉受累，就是最后，可能就是目前还是不能治愈，
0: 嗯，威胁生命了，
1: 对，危及生命，所以这些就是如果就是孩子在3岁5岁，就是在行走早期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些病，它从这个疾病的分段上可以分为一个行走期或者是卧床期和卧床期。在行走期呢，行走早

0: 期和行走晚期。卧床期呢，它是可以分为卧床早期、卧床晚期。所以在这些不同的段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或者是它这个护理的这个指导内容也不一样。
1: 嗯、哦，
0: 如果在没有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算作一个症状前期。
1: 嗯、
0: 这些孩子呢，和我们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
1: 哦、
0: 他该去幼儿园呀、嗯，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呀，
1: 就是还没有发病啊。
0: 对对对，还没有出现临床症状。
1: 哦、
0: 在他后边出现临床症状的时候，就是在行走早期
1: 走不了路了，会
0: 对，开始走路不好的时候、
1: 嗯，
0: 行走早期，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告诉家长。在监护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注意孩子的安全，但是呢、
1: 哦、
0: 就是基本上还是和同龄孩子的这种活动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要给他提供一个就相对安全的一个场所。
1: 嗯，
0: 然后避免孩子，如果其他的孩子就是可能就是我在使劲跑啊，或者是玩得比较累呀、啊、但是咱们孩子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尽量避免一些剧烈运动或者一些劳累。
1: 嗯，他会表现出来走路姿势有些异常吗？
0: 嗯，走路姿势会有异常，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就是在临床上有时候就诊的孩子、
1: 哦、
0: 他可能就是在体检呀，或者是有时候感冒了、
1: 嗯、
0: 去看病的时候发现肌酶它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另一个就是孩子可能大人就觉得，哎，我这孩子怎么跑不快，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怎么觉得他这个走路姿势怎么看着就那么别扭。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孩子有时候尤其是就诊相对晚一点的孩子，你比如说他摔倒了，他爬起来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困难。
1: 嗯，
0: 因为在临床上他这种就诊有早一点的有晚一点的。
1: 哦，所以说在不同阶段的这个康复护理也不太一样，对于这一类孩子们啊。
0: 对对对，他在行走晚期的时候，因为他肌肉的力量他相对就比较差一些了。你像有些孩子他在上楼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比较费劲，
1: 嗯，
0: 或者是他要是摔倒之后他自己爬起来就很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指导孩子在活动的时候，一个是避免跌倒，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这种场所。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在上学，因为他的这种康复指导就是他还要做一些就是这种锻炼，随着疾病的发展慢慢会出现跟腱的一个挛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跟腱的牵拉训练，就是延缓跟腱挛缩的这种发展。
1: 嗯，
0: 所以也就是我们把一般我们会把就是脚往上勾脚来，我们做勾脚，但是这些孩子在做的时候他可能就
1: 挺困难的是吗？
0: 嗯，对，他做不到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让孩子就是一个是练勾脚，通过一个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主动的这种呢，在早一点的时候，在早疾病早期一点的时候，孩子练脚后跟，我们在做脚后跟走，他是能走。再到后边的时候，他可能脚后跟走的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从网上买一个鞋板，也可以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倒三角一样，让孩子站墙根站鞋板。
1: 哦，
0: 或者是就是家长有些时候因为孩子嘛他比较小，家长可以帮着他，然后把他的脚就是进行一个把脚掌往上推，然后来被动的牵拉孩子的一个跟腱。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腰背肌，因为他腰带肌的力量比较差。
1: 嗯，
0: 我们还可以指导孩子做一个腰背肌的锻炼。
1: 好，那陈护士长，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这样一个情况哈，想请您给他来指导一下。他说呢自己是今年40来岁了，是一位女性朋友哈，就是说感觉腰疼呢有一个来月了哈，就是不能久坐也不能总是走路，到咱们医院骨科去拍了片子哈，然后大夫说了这骨头没事儿哈，说看着他就是肌肉的问题，就给他看了也排除了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器质性的病变，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这个骨科的大夫就是说看她的体型呢是比较瘦弱的这种女性啊，就是跟她建议就是可能这个腰背肌的力量比较差一些，让她去回家自己做一些康复训练，给她提供了说可以游游泳啊，做做瑜伽哈。然后她现在就是想请您给她指导指导，这种游泳瑜伽像她这种正疼着的时候能去做吗？或者说之后这两种方式适合不适合哈，从这个康复这个层面来给她指导一下。
0: 嗯，好的。嗯，其实在现在呢，因为就是生活节奏确实比较紧张，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锻炼，尤其是这个腰背肌的一些锻炼，嗯，可能就是做的比较少，所以腰椎病的病人呢也是比较多一些。那如果就是这名患者他要觉得整体就是症状渐轻，就是还可以耐受的话，瑜伽和游泳是可以做的。嗯，在这里呢我重点想说一下这个我们如何加强腰背肌的一些力量，我们可以做一些锻炼，我们可以做一个桥式运动。桥式运动

0: 还是比较简单。腰背肌的锻炼其实主要包括桥式运动或者是一二飞的动作。但是桥式运动为什么要好做一些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平躺在床上，然后膝关节屈膝，
1: 就是微微的弯起你的腿，
0: 对，微蜷腿，然后就是双脚支着床，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用胳膊肘或者是肩膀就作为支点，这个时候我们做抬屁股。对，抬起来之后坚持上就是3秒5秒，根据个人的情况，要是我做的时候我有时候能坚持到10几秒。这个时候对，
1: 是坚持越久越好吗？
0: 不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让肌肉太疲劳。对，根据个人的情况，就是然后呢就是放松，再做下一个。
1: 就是把屁股连带腰和背这块都要抬起来。
0: 对，要抬起来，就是通过腰背肌的这个肌肉收缩增加它肌肉的力量。
1: 这是一个桥式，大家躺在家里是非常方便来做的。
0: 对对对，这是一个桥式锻炼。然后还有一个一二飞动作，就是一二飞的这个锻炼。那我们是怎么做呀？就是也是一个
1: 要趴在地上是吧？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俯卧位，要趴在床上。趴在床上，我们的头，然后两侧的胳膊，然后还有腿，我们的腿不要蜷起来，要伸直。整个我们要往上抬。就好像我们像小燕儿一样飞起来。也是通过腰背肌的一个收缩才能做到这个动作，这也是锻炼腰背肌的。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进行腰背肌的锻炼。
1: 这两者其实非常简单哈，大家在居家 都可以来试一试。好的，这是给这位网友朋友的建议哈。其他呢有腰背肌力量比较差的朋友，你也可以在家里面试一试这个桥式运动和小燕飞这两个动作哈，是比较简单易操作的。那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护士长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的具体的方法哈。那另外对于很多朋友所关注的作为家属家人们在家庭护理我们应该怎样做，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希望您能够持续锁定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8083。
8: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银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以及周围神经病等疾病的护理哈。那如果有以上疾病困扰的朋友，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0: 86698083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明一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如今呢，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病人太多哈，以至于大家伙啊一看到就是肢体无力、走路不稳或者说话不清楚的病人呢，往往就联想到了脑血管病。其实呢，在神经内科呀，有一大块的疾病表现为了肌肉萎缩、无力、肉跳、肌痛、肢体的麻木、行走的不稳长，以及关节的畸形、眼肌还有喉肌障碍等等哈。那有这些表现的朋友呢，往往是得了另外一个病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肌肉病。对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我们下面继续有请出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来给大家讲解。辛苦您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1: 啊，好的。
0: 嗯，好，前半段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康复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哈，接下来我们想请您给咱们的患者家属还有家人们来提示一下哈，对于这个家庭护理咱们又应该怎么做。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肌肉无力啊、走路不稳的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容易面临跌倒这个问题？
1: 您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跌倒，尤其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的跌倒就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大点儿。所以具体到就是咱们神经肌肉病里边的一些病人呢，因为他表现的肌无力、肌肉萎缩、走路姿势的异常，这些呢可能是更容易就是让患者导致跌倒这些因素。所以就是那我们怎么预防跌倒呢？在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中，那首先就是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患者，就是在活动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比较平整以及宽阔的一个地面。然后在、
0: 活动范围的选择，
1: 对，活动范围的这个选择很重要。
0: 哦、
1: 这个时候因为它不容易绊倒，你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腓总神经麻痹的病人，他有些时候他是脚抬不起来，他抬脚的时候抬腿需要抬得很高，所以这时候呢他稍微有一点儿就是、
0: 不平整的
1: 地方、障碍物
0: 倒了，
1: 他可能就会把它给绊倒。
0: 对，
1: 所以这个活动范围的选择很重要。在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就是要穿上合适的就是合脚的这个鞋。现在咱们一买鞋的时候就会说我要找那防滑底儿的，就是防滑，包括袜子也要穿一个比较合脚的。另外咱们的裤子一定不要太长，因为裤子太长了有可能会把你绊倒，所以穿合脚防滑的鞋子以及长短合适的衣裤，这个也很重要。那么第三点呢，对于肌肉无力或者是你平衡以及活动有障碍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活动或者是行走的时候，因为你跌倒的风险很大，就是在我们专业的来讲，就你可能属于一个跌倒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有家属陪同。并且家属陪同的时候呢，患者的这个活动尽量不要离开就是陪护者的这个视线范围内。因为在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个采取一个紧急的一个措施，
0: 对，
1: 避免患者造成的这种损伤。那么还有一个第四点，因为有一些患者朋友在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就是借助轮椅或者是一些辅助工具，尤其是使用轮椅的时候，因为近些年我们有时候也会听说在使用轮椅的时候一不小心从轮椅上掉下来了，给翻下来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在使用轮椅的时候，现在轮椅上的设置也都比较好，有安全带，我们要系上安全带，尤其是在下斜坡，就是下坡的时候过门槛或者进电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把轮椅倒过来，不要让病人面朝前倒着推下去，我们要倒着退回来，退下来从斜坡上，这种情况就避免就是往下斜坡的时候把病人给翻过去。对，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现在就有些慢性病的病人也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就是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睡眠不太好，需要服用一些降压药、降糖药还有镇静药，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因为这些药物呢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头晕呀，或者是体位性低血压呀，如果是降糖药有可能发生低血糖。所以如果在服用这些药物之后，就我们尽量的就是在这个药效期内要适当的限制活动。如果 就是在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头晕呀，或者觉得不舒服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立马蹲下，或者是扶着墙。
0: 哦。

0: 或者是大声呼叫一下，就是请别人来帮忙。
1: 对，
0: 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起床三部曲。
1: 嗯，
0: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就是我们在起床活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包括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会设计这种情况。如果起得太猛了，就会觉得哦，好点
1: 头晕
0: 啊，对对对，好像差一点要摔倒。
1: 嗯，
0: 所以这个三部曲呢，就是我们在起床之前要卧位30秒，然后。没有问题了，坐位30秒，然后呢再站位30秒，一切都稳当，没有任何异常症状之后，然后再迈步走，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哦，大概就是1分半的时间。
0: 嗯，对，
1: 然后再开始行走。
0: 对，
1: 先平躺，先躺着30秒，咱们先别马上起来呢，然后再坐起来待30秒。
0: 对，
1: 然后我再站起来30秒，也不要走呢，等一会儿再走。
0: 对，行走前的准备非常重要。
1: 我觉得这3个30秒提供给所有的老年朋友还有年轻朋友其实都是尤其是早晨一起床的时候。
0: 对。
1: 别管任何时候一起床嘛，都容易出现这种蹲下或者躺着起来就头晕的情况，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避免这种晕倒的出现。另外刚才陈护士长其实也提到了，有一些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吞咽肌就是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是会有一些误吸或者说噎呛的情况我不知道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在临床上？
0: 这个在临床上还是经常遇到的。因为就是有一些病它会累积患者的吞咽肌。其实很多时候它同时也累积的患者的呼吸肌。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病，重症肌无力，就像咱们说的渐冻人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进行性肌氧不良，它的就是在疾病发展的晚期，还有一些格林巴利综合征，就是这些病可能都会累积到这个吞咽肌。就是患者表现为什么呀？就是我在吃饭或者是喝水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呛了。因为咱们正常人也会呛，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可能我在说话也可能是分心，我会
1: 马上咳嗽。
0: 对，因为一种刺激性的咳嗽，
1: 是
0: 就是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我得把这个异物咳出来，不能进入到气道。但是对这些病人呢，因为他的吞咽肌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呛咳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大一些，他更容易造成一些呛咳。所以这个在临床上呢，我们其实就是叫他误吸，就是在他吃饭或者是非进食的情况下，他在吞咽过程中有数量不等，或者是就是这种液体或者是固体进入到了我们的呼吸道，然后在误吸的时候，发生误吸的时候，一般患者会出现一个刺激性的咳嗽，然后再就是气粗，如果就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紫。有一些病人呢还会经常，尤其是就是他这种吞咽功能比较差的，有口水，因为我们都会分泌一些唾液，有自己的口水，然后
1: 被口水呛了是吗？
0: 我们会咽下去。对，在临床上还会见到，就有些病人会被自己的口水呛住。
1: 那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是吗？
0: 因为口水的量没有那么大，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预防呛咳的时候呢，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
1: 那对于防止误吸的话，这种朋友他就是吃一些流食会好一些吗？
0: 吃一些流食相对要好，但是我们说的流食呢，也不能太过于稀。你比如说这种纯像水一样这样的，他有时候喝的时候反而就是
1: 也会
0: 更容易呛一些。对，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如果他要是进食的时候，食物的选择呢，就是选择一些软食或者是半流食，就是比较相对就是粘稠一些的。
1: 这一点对于家人或者说照顾这部分患者的这个护理人员家里面的护理人员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0: 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
1: 在吃饭的时候
0: 对，在做好一些护理的方法之后，这些有一些还是能预防的。所以就是如果对一些存在误吸的这个患者，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这个患者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因为他这个吃东西或者是我们喝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很慢，而且就是其实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过程。对于吞咽困难的患者来说呢，他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完成。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家属我们就是不要催促患者，让他有一个着急的这种心理，这种情况下会更容易让他造成一个误吸。就是首先他要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在第二点呢，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要鼓励患者，然后你要放松，因为他本身会存在呛，他自己真。

0: 对于患者本人来说，他会很紧张。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告诉他，就是放松下来，然后你要自信。
1: 嗯，
0: 对，因为就是如果就是对于呛的患者，他有一些患者他是还存在一个就比较焦虑、比较紧张。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放松，反而又增加了他呛咳的这种几率。
1: 哦
0: 哦，对，让患者放松下来。
1: 嗯，
0: 这是第二点。所以在第三点呢，就是吃饭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不分心。
1: 嗯，
0: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一般我们都会告诉患者，你吃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自私，你就只管自己就行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和家人一起说话呀，或者是有时候别人说话他在听呀，这个时候在分心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又让他增加了一个呛的机会。所以集中注意力吃饭的时候。还有进餐时的这个体位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咱们都会选择一个座位，对于有一些就是由疾病的影响，他这个卧位不好保持的话，尽量的我们给他安置一个座位或者是半卧位。避免呢他在就是咱们说躺着平卧位的时候进食，卧位进食因为它容易增加他食物呛咳的这个几率。
1: 是，
0: 对，还有在食物选择上，刚才我们说过了，尽量选择一个吸稠合适的软食，或者是这种比较糊状的食物，让它呢分小口吃。因为这样呢，在口腔里边，食物在口腔里边，它的就是吞咽呀，还有它的这种食物在嘴里的这个处理呢，更容易下咽，而避免了这种呛咳的这种风险。
1: 哦，这种软食还有这种稠的糊状的食物，并不是说咱们说的流食。有点差别。
0: 对，避免我们进食的时候要避免选择就是过稀或者是过干。有时候咱们说
1: 都不好，
0: 吃块饼干呀，或者是就是面包呀这些。太稀的或者是太干的都容易呛咳。但是还有时候你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太过于粘稠的这种，它有时候搁到嘴里它不好往下咽，它也容易一个呛。
1: 那就是一旦这种朋友发生了误吸的话哈，在这儿也想请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作为他身边的人，咱们如果在医院肯定是有专业的医师给他进行急救的，如果在家里面发生这种误吸，有什么一些自救的办法吗？
0: 这块自救或者是他救，我觉得我们大家掌握了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一般的误吸，因为我们身体它有一个反射性的这种保护反射嘛，就是发生呛咳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咳嗽，把
1: 异物给咳出去，是吧？
0: 把异物咳出来，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鼓励患者，或者是患者没有咳出来，反而这个异物它往深处走了，并且患者同时出现了呼吸困难，或者是甚至你能发现患者出现了一个紫绀的这种情况，它发生了一个窒息，这个时候不是误吸之后造成的一个异物阻塞了呼吸道造成的一个窒息，这个时候那就是一个要紧急急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拨打120，但是呢就是120没到之前，我们能做的，我们在身边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急救的方式的。有一种方式叫海姆立克急救法，这种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因为从网上或者是我们就是在平常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里边也会经常有。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它也叫做一个海式急救法，因为它是由美国医生海姆立克首先发明的。他因为是之前成功抢救了一名因为食物阻塞了呼吸道而发生窒息的患者，从此呢这种方法就是在全世界就被广泛的应用，它拯救了无数的患者。所以呢这种方法后边也被人们称为一个生命的拥抱。它的原理呢，它主要是冲击患者的上腹部，然后令腹部这块膈肌，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它有一个膈肌是参与运动的，让膈肌迅速的上抬，导致胸腔的压力突然增加，从而给气道有一股向外的这种冲击力，将阻塞气道的这个异物给它冲出来。所以我们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如果是患者是清醒的时候，我们让患者站着，我们呢站在患者的身后，然后双手环抱患者的腰部，然后两个手重叠放在患者就是我们说的肚脐儿和剑突之间的这个位置，然后里边的手，然后我们要握拳，大拇指是向上啊，向上向里的这个位置，然后外边这个手使劲抓住里边的这个拳头，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力量使劲冲击患者的

0: 腹部、上腹部，就利用这个冲击的力量，然后让异物排出。然后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患者身后可以重复3到5次，直到异物排出。但是如果呢，患者是昏迷的，这个时候你不能站着，我们就让患者平卧位之后，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身上，就是部位和动作和刚才站姿是一样的，然后
1: 就是它是一种趴着的姿势，
0: 患者是一个平卧位的姿势，
1: 仰卧，
0: 对，是仰卧位，是一个仰卧位的姿势。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腿部，还是用两个手，就是在患者的，就是
1: 压按这个，还是刚才那个部位？
0: 对对对，起一箭突中间，然后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冲击力，
1: 这样帮助把这个异物排出去啊。
0: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种方式，有些时候就是这个患者吧，比较胖，或者是一个孕妇，这个时候呢不能进行腹部的一个冲击，那我们怎么做呢？就可以在他的胸部，就是在胸骨的下半部分，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压，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1: 哦，也可以啊。然后咱们要坚持做这个动作，然后赶紧拨打120。
0: 对对对，就是必要的时候，这是可以救命的
1: 哦。那讲完这两点哈，最后我们想请陈护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家庭护理啊，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个防止跌倒，还有误吸这一块哈，以及误吸的一些急救，还有其他的要注意的，您觉得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吗？
0: 在神经肌肉病这一块，我觉得因为很多慢性病吧，他经过治疗之后，有一些病他会慢慢的越来越好，会好转，还有一些是缓解，还有一些病呢，就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延缓疾病的发展，但是呢，就是这个疾病有一些时候可能还会变得
1: 有进展，
0: 对，还是有进展。所以对于就是如果是肌肉力量越来越差，或者是最终导致这个患者卧床，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在家里边，我们怎么更好的照顾病人呢？就是来保证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来预防他的一些并发症。
1: 对对
0: 对，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肺部感染，对于卧床的病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致命的，所以就是如果在卧床的患者，我们要预防肺部感染这一块，在体位管理就是尽量的把床头给他抬高一些，
1: 不要老是平躺，
0: 对，不要老是平躺，就是如果他病情可以，患者如果能坐，或者是你能够协助他站，这是要间断的，要改变一些姿势，如果是卧位比较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床头尽量的抬高一些，能有30度的一个角度，对，这种首先对他的呼吸，一个是让他呼吸更通畅一些，另一个呢就是在卧床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翻身拍背，然后指导患者做一些呼吸功能锻炼。那我们这个呼吸功能锻炼，如果具体的一个点上，我们可以说可以练一个简单易行的，有一个缩唇呼吸，就像我们用鼻子吸气，鼻子吸了之后，然后憋住2秒，然后用嘴巴呢，就像吹口哨一样，慢慢的将气吹出来，这是一种缩唇呼吸的一种呼吸锻炼方式。
1: 这个他锻炼的是
0: 锻炼的是一个呼吸机，
1: 呼吸机的锻炼。
0: 对，尤其是对于卧床的病人，
1: 他躺着也是做这个也没有问题。
0: 对，躺着、坐着、站着，或者是如果对于我们就是正常的人，然后我们在散步，现在不是我们有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并发症是我们需要重视和预防的，那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对，因为近些年大家可能就是了解的也比较多一些。首先我们就是如果要是指导患者进行活动的时候，就首先要排除这患者现在他没有血栓，因为如果他这个时候有血栓，我们就是在进行锻炼的时候会造成一个血栓的脱落，可能会更危险。对，所以我们就是在预防血栓的这一块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下肢的功能锻炼，下肢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踝蹦运动。踝蹦运动就是我们的双脚往上勾脚，保持10秒钟，然后使劲往下蹬，然后再保持10秒钟，还有一个踝关节的环转，向内旋转，向外旋转。我们做这些动作的目的呢，主要是让小腿的肌肉参与锻炼， 因为我们的肌肉呢，就是在收缩的时候就起到了一个泵的作用，它能够促进下肢血液的一个回流。
1: 哦哦，
0: 对，
1: 这样躺着坐起来也是很方便的啊，这些动作也很简单。
0: 对，躺着坐着呢，它都可以用。
1: 嗯，好，这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患者家庭护理，防止他的并发症的出现，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哈。
0: 嗯，对对对。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带给我们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啊，非常辛苦您陈护士长，感谢。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感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今天陈护士长所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留言，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河北生活广播。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3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

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汁。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汁到底下落何方，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使团进入河西走廊不久，就遇到了一支匈奴骑兵。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长达十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肉汁部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部族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让部族的头领决心忘记与匈奴的往日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肉汁王与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汁王的复仇热情。离开都城长安整整十三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因此开启。

张骞离开汉王朝边境的五年之后，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脉，汉族商人聂一正离开长城边关，孤身前往匈奴王庭。作为常年在边境与匈奴人从事贸易的商人，聂一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曾经带着货物走过同样的道路。然而这一次夏季的出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几乎就在商人聂一离开长城边关的同时，在地

长安城外，一支庞大的汉朝军队正在集合。将军王辉是这次战争的谋划者。少年天子汉武帝无疑是位自信而强有力的帝国统治者。在他当上皇帝的短短几年内，他迅速地将帝国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王侯的封地被一再分割，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丞相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皇帝本人的权威成为整个帝国决策的核心。在所有的官员当中，汉武大帝最重视的职位是大将军。庞大的远征队伍包括战车、骑兵和步兵共30万人，目的地正是马邑城外的雁门边塞。

聂一向匈奴单于承诺，他将杀掉边境小城马邑的汉朝官员，将城池献给单于，整个马邑县城的百姓牲畜将全部落入匈奴之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今天山西北部的马邑，自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交锋的边关。每年秋冬，食物短缺的匈奴人将这道边塞作为南下劫掠的突破口。如果拥有了这片土地，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冬食物问题。

两颗囚犯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之外，他们是吸引匈奴人的诱饵。此时汉王朝的30万大军已经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将军王辉的计划是，一旦匈奴人进入马邑县城，汉朝军队将四面包抄匈奴骑兵，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接近马邑城后，聪明的匈奴单于开始变得满腹狐疑，他深知对于牧民来说，羊和牛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放牧的畜群，而这片原野上却只有牛羊，不见牧民。匈奴单于下令进攻边防岗哨，雁门郡的一个小武官成为匈奴的俘虏，将军王辉的计谋被和盘托出，匈奴单于下令撤军。王辉带领的30万汉军埋伏了几天后不见动静，只好打道回府，一场集合了帝国重要兵力的出击无果而终。

在帝国上下的责难声中，这场计谋的策划者将军王辉被迫自杀。这场未发生的战争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亲。匈奴骑兵在汉朝北部边境的军事攻击变得日益频繁，商人聂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边关的贸易依然如故地进行着。匈奴人需要用这种方式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匈奴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自从马邑的计谋失败以后，汉武大帝开始相信，依靠汉王朝的步兵永远都不可能战胜草原上的匈奴骑兵，必须派出骑兵主动出击，寻找决战，才能一劳永逸解决北部长城沿线的忧患。这是一次为了帝国荣誉的战争，只有年轻勇敢的将领才敢带领军队离开长城守卫的汉朝边境，开始一场孤军深入的远征。卫青，一位善于骑马的年轻人，成为第一次远征行动的主帅之一。年轻的将军卫青是一个奴婢所生的私生子，年轻时跟随姐姐卫子夫进入皇宫。汉武帝任用官员有着自己的独特标准，卫青这样出身低贱的平民因此得以进入帝国的高层，并统帅帝国的大军出征。这是一场皇帝亲自策划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29年，四位汉朝将军分别率领10000骑兵，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个长城边关出发，向草原上的匈奴发起攻击。这是四个重要的长城边堡，把守着中原通往草原的西北大门。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堡垒重新成为屯兵驻守的边关，庇护着汉王朝的后勤供应源，平时是有效的防御前线，国力强盛时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四位出征的将军中，只有卫青一人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年轻英勇的大将军卫青带领着10000骑兵孤军深入草原数千千米，直扑匈奴王庭附近。这种孤军奇袭是汉王朝从未有过的战法。汉王朝致力于武器类型的开发，在帝国都城的武器库里，各种新型的铁制兵器一应俱全。国家专营的冶铁作坊日夜运转，源源不断的兵器被生产出来。现代考古学家在汉代留下的铸铁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了球状石墨。

硬度与韧性完美结合的铁制兵器在战场上的全面出现，使得汉王朝的军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杀伤力。战斗以汉朝军队的胜利告终，卫青斩首和俘虏的匈奴士兵达到700多人。这次胜利后，汉王朝收复了河套地区。汉武帝意识到，长城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程，依托长城的军事堡垒、屯田练兵，将大大增加战略纵深程度，并最终使得汉王朝掌握战略主动权。战争结束后，汉武帝开始在今天内蒙古杭锦旗西北修筑朔方城，并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那里定居。之后，汉王朝修复了秦代蒙恬在河套地区修筑的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在今天内蒙古邓口县境内，阴山南坡还保留着一处西汉时期建造的塞城基路塞，它坐落在贯通阴山南北的山谷口，扼控穿越山谷的交通咽喉。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塞城，全部用石块修砌，面积相当于4.5个标准游泳池。从至今留存的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城墙高度超过8米，城门外有类似后代瓮城形式的建筑。自从汉武帝收复河套平原之后，阴山山脉里的几乎每一个山谷都修建起与基路塞规模相当的塞城。这些重兵把守的塞城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皇帝的宫廷内，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这是公元前119年夏天，一场特大的水灾侵袭了帝国北部的关东地区。赈灾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国家粮仓更为紧张。就在水灾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帝国北部的河西地区，几位正在修筑边塞的汉朝士兵遇到了一支投降的匈奴部族。汉武帝提出在河西设立郡县，把投降的匈奴单于和关东灾民一起安置在那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国家要为移民提供衣食、供给种子、耕牛、农具，耗资巨大。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派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消灭了40000多匈奴人，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河西走廊。那一年，汉武帝设置河西、酒泉两个郡，并开始沿河西走廊建造长城。至此，完整的汉长城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连年的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

0: 设，使得汉朝国库所剩无几。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法令，汉王朝的子民凡是向国家捐献奴婢的，终身都可以免除徭役。富人如果出钱安置灾民，支援帝国与匈奴的战争，可以获得爵位。掌管法令的官员张汤为汉武帝找到了解决国家财政难题的更好办法。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颁布经济改革法令，垄断帝国中最重要的商品盐和铁的买卖，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没收私营者的财物，敢于私营盐铁的商人一律处以重刑。从此盐铁的生产、销售和买卖被国家垄断，价格由皇帝亲自批准。盐铁专卖政策的推出，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迫使匈奴大部退出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汉王朝开始全面修缮秦始皇万里长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大破匈奴，在河西走廊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开始修建从酒泉到玉门关的长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开始修筑从敦煌以西到罗布泊境内的长城。汉王朝的将军和士兵们无疑是出色的建筑师，在这些远离家乡的荒漠里，获得修筑长城常用的石料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士兵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将附近的砂石土与枯枝进行创新性搭配，就成为新型的建筑材料。整栋墙体的建造从一个临时的模板开始，每次在模板中倒入10到25厘米深度的粘土与沙粒的混合物，混合物被压缩到一半高度后，铺上一层芦苇或红柳的树枝，再次夯实。这样逐层铺设挤压，逐渐建造到模板的顶端，最后拆掉模板，一座异常坚固的墙体就形成了。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 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甘肃省玉门市境内的汉代长城全长70多千米，由于建造在戈壁之上，红柳与沙土成为最主要的原料。至今留存的红柳层最高部分有7层，每层红柳厚约0.2米，红柳层上下有岌岌草，厚约0.1米，最顶部的积沙层厚约0.4米。这段以沙石、红柳、岌岌草和黄土为主要用料的古长城，是河西走廊汉代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长城沿线每隔5000米左右就修筑一座烽燧。在今天的敦煌境内，考古专家先后拾作汉代烽燧遗址。

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成的烽燧，在已经风化剥落的墙面上露出了夯土中树杈的红柳枝，有的红柳树枝非常粗大，起到了很好的稳固夯土的作用。这座烽燧显然是用一层沙砾加一层芦苇的方法建造而成，除了材料不同，烽燧的形制也经常有着创新之处。这是一座空心烽燧，可以同时容纳3至4人在烽燧内值守。这是一座土坯垒成的烽燧，它的外形不是常见的四方体，而是六面体。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的戈壁滩修建了一座关城，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四周城垣至今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城墙层高9.7米。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关城遗址，曾经出土过写有玉门都尉的汉简，证明是汉代玉门关所在地。这是河西走廊级别最高的关城，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屯兵之地。距离玉门关15千米处，有一座俗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夯土板筑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3座仓库。经考证，这是汉代河仓城的遗迹，是汉王朝西部边防线上的重要军需仓库。

汉武帝时期修筑的河西长城，通过城墙、亭障、列城、烽燧的组合，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农牧业生产、打通汉王朝与中亚的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汉王朝的长城边塞工程一直持续到汉武大帝的暮年时期。68岁的汉武大帝刚刚结束东方封禅泰山的仪式。在这位帝王长达50多年的统治期间，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帝国内部人口减少，长城边塞的庞大工程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不久前，太子的叛乱与最后的自杀，刺激了这位老人孤独空寂的内心，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的征战生涯。就在这次去往东方拜神的旅途开始前不久，负责屯田事务的大臣在今天新疆轮台县东南方向新发现了一片能够灌溉的田地，希望皇帝派驻军队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以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汉武帝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向帝国的子民们发布了一封公开的书信，检讨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在车师以西1000余里，在那里建造烽火台，对天下的百姓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

返回帝国都城长安的路途中，看到在地里春耕的农民，皇帝决定亲自下地耕作。我应该让百姓得到休息，变得富足，从今往后促进农业发展才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这份充满理性和反思的书信证明，雄才与大略从未远离这位长寿的帝王。2年之后，汉武帝病逝。

汉武帝去世之前的最后两年里，他在帝国境内恢复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种新式的播种机在帝国境内得到推广，这种播种设备能够使种子被放到同一深度的土壤下，而且被埋起来，一天可以播种667公亩田地。在他生命终结之前，汉武大帝将一个农耕王朝推向中国历史的巅峰时刻。今天的敦煌往西北方向700多千米的大漠深处，岁长陈阳开始了一天的值守生活。这是公元28年年末的一个清晨，从祁连山往北，沿着若水河到达居延海，自古是一条绿色走廊。这是中原王朝从河西走廊前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为了防止这一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汉武帝曾经修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泽，又派人在居延地带修筑城墙和烽燧。生活的时期，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乱，一个叫王莽的皇家外戚为争夺统治权，将整个帝国拖入战争的泥沼。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成果被逐渐蚕食，皇帝决心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守，陈阳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来到远离家乡的北部边境。这一天清晨，陈阳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每一座汉代烽燧附近的沙质土地都被士兵们用耕地的工具仔细翻过，这种在汉代被用来监视边境走私人员来往的常规设施被称作天田。在疏松的土地上布满了杂乱的马蹄印，马蹄印有南向也有北往的，显然并非从关内出逃的犯人，而是匈奴派来的侦察兵。沙子上的蹄痕显示，这支侦察队伍有着4人4骑。为了准确及时地传达敌情，汉王朝的统治者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烽火制度。烽火警戒信号大致有6种：鹏、表、鼓、烟、炬火、鸡心。白天取鹏、表、烟，夜间举火，鸡心和鼓昼夜兼用。犯塞的匈奴不满1000人，只燃放1鸡心；超过1000人，燃放2鸡心。除此之外，还因为敌人犯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如果天气恶劣或停水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应立即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传递方式报送上级。
陈阳负责的这座烽燧发出的信号，负责接收的下一座烽燧负责人是一位叫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此时正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时分，暮色遮蔽了旷野，周苞无法对于接收的烽火信号做出准确判断。按照汉王朝在塞上烹火品约中的规定，此时周苞应该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方式报送上级。但是周苞却擅自做主，派出一名叫李丹的士兵，骑着一匹用于游地的快马，前往陈阳所在的烽燧，一探究竟。

李丹中了匈奴埋伏，成为俘虏。违背塞上彭火品约的周苞，受到了军法的处置。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汉贾瞿塞第四岁遗址，正是陈阳当年戍守的烽燧。今天的烽燧遗址高度只有2到3米，但基座的遗迹占地数十平方米。正是在这里，一份出土的竹简记录了陈阳和他的同事们经历的一切。为了监督检查燧族的工作，汉王朝的军官准确记录下每一次放烽的烽燧名字、负责人的职位和姓名、烽火的收发时间、方位、传递行程以及运行时间。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更被记录在案。这些古老的文字被风沙掩埋了整整1900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发现他们。距离陈阳戍守的第四岁大约5000米的戈壁里，有一座汉武帝时期建造的关城，高达3到4米的城墙至今留存。围墙内被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城墙外有外城环绕。这里是陈阳的上司汉贾瞿侯官的治所遗址，这是汉王朝在居阳海一带级别最高的官城。这里出土的大量木简让我们得以想象一个普通长城戍守者的生活。汉王朝在西域开创了全新的格局，在一座座长城雄关的护卫下，一条车辚辚马萧萧的贸易之路日渐兴盛。从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出发，穿越西域，抵达中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在这条万里古路上，2000多年前汉代修筑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的遗址，至今巍然耸立。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成果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而长城正是起到了保护这条漫长的国际干道安全的重要作用。公元91年，一支汉军部队从居延塞出关，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这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最后一战，从此匈奴政权完全瓦解，匈奴人不敢再面对那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长城，开始漫长的西迁之路。公元374年，一支陌生的游牧部族出现于罗马帝国的记录中。有学者认为，引发欧亚多个民族相继动荡并最终终结了古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很有可能是西迁的匈奴人。匈奴西迁造成了连锁的民族迁徙，影响了中亚、西亚、欧洲和中东。可以说，默默无语的长城实际上改变了世界史。留在东方大地上的匈奴人向南越过长城，成为长城内的定居民。公元5世纪，赫连勃勃的河套平原南端
创建了大夏国都，这是匈奴部族留在人世间的唯一都城遗址。战火虽已远去，战鼓声却流传至今。

0: 汉代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一直延伸到中亚境内，总长度超过10000千米。这是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总量最多的王朝。长城的修筑为汉王朝赢得的是长久的和平，丝绸之路的繁盛使得中原的经济文化对西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域各族人民从那时开始逐渐纳入中华文化圈，这一影响深刻而久远，直到今天，汉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最精髓的文明成果。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4: 嗯，何方妖孽？
3: 是红孩儿，
4: 带俺去一去就回。
5: 妖怪哪里跑？
4: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6: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4: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6: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7: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6: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4: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4: 啊，
6: 您闷得慌
4: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7: 对了，
5: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哎，嗯，走，带着银子。
6: 好，
7: 哎，
6: 好。哎，慢
7: 着，
6: 大爷
7: 啊！
8: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9: 为什么？
8: 哎，
6: 老太爷
8: 知道不得了，
7: 了得，
9: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9: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8: 后门
9: 啊，你们来，
6: 来，
8: 别带着。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6: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就是
5: 笑死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
1: 好坐。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的。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当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0: 怎么办理？
1: 对了，
0: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1: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1: 你看，好看。
2: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4: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
5: 好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叫他
6: 婆子，他婆子，
1: 他婆子，
6: 他婆子，
1: 来了来了。
7: 大爷，您喝茶呀？
6: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6: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6: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7: 这还有看茶的？
6: 啊，
7: 好，等着吧。妞啊，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
6: 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神，刘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这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
1: 啊。
4: 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哎、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

0: 去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好了，
0: 我
1: 来，
0: 我来。
1: 你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差一会
0: 儿。查不对。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对对对，
0: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称，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2: 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

0: 动的。
1: 对，大爷这两下子一动
2: 了，跟我学啊，
1: 没事，跟你学。
0: 不能怕他，
1: 是
2: 不怕。
0: 来，跟我说。
3: 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3: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4: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3: 嗯。
4: 妈呀！
3: 哎，
4: 我快点。
3: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3: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3: 问他爹，
4: 哎，
3: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3: 嗯，
4: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话，他爹要是不讲理，
3: 嗯，
4: 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3: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0: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0: 啊。
3: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爹，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吃够
0: 啊！
3: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5: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3: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 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3: 有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3: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休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这就算到了。来，
7: 您上座，上座。
3: 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5: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3: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6: 岂有啊！
5: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5: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高上宝弓，
3: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彩七飞宝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两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短叙。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两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 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儿哈能拉得开。

0: 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0: 另外，
1: 好说。
0: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0: 亲是临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个拉给您瞧瞧得了。
0: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啊，妞儿、啊，妞儿、啊！”
3: 别叫了，好脑袋给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个瞧够了呗，别叫我让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嗯，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0: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0: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0: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可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吗？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子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拿耳朵来。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不开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长工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看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再造去了。
2: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4: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啊，我。

好戏押韵。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有起了狠毒之心呐、
2: 啊！什么狠毒之心呢？
1: 兔子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表示伤格在外，十里之内有人先吃孤儿，伤此千金，不然要将晋国中的阴害吃药，与孤儿半掌半打。要刀刀斩那尽，
2: 如此事来，那孤儿岂不是无有救了？
1: 我与公孙老爷定一计策，可以救得孤儿的性命。
2: 啊，贵人有何妙计？
1: 此时若有一人舍命，若有一人舍子，可以救我的孤儿，
2: 但不知何人舍命
1: 啊。娘子，那公孙老爷他情愿舍命哪、
2: 啊、舍子你
1: 这舍子啊，娘子啊，想你我父亲。

0: 承受赵相的厚恩，焉能坐官成败？我已约将你我亲生之子舍了，将孤儿调换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绝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啊，娘子，你看此计可好啊？
1: 快认罪！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

0: 文化。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0: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线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更是震惊世人，这里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缠裹痕迹，其中就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平纹胄丝织物标本壶，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0: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5厘米左右，厚呢2-3厘米，中间有孔，孔中呢可以插一个棒，也叫捻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陶纺轮比慈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纺轮呢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0: 此外，河北邯郸慈县下七原遗址、保定荣城上坡遗址、满城药庄遗址、邢台南小汪遗址等都有大量纺轮出现，说明纺织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这些纺轮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河北新石器时代已有了纺织萌芽。纺轮是实现了对于材料的加捻，能将纤维呢变成线，就有了纱线的开端。所以说纺织工具的出现是纺纱织布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纤维到线到绳子的转变，是纺织的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们河北纺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0: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120镍，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制造设备，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叶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等等，非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的品种，纹样的复杂啊，可见我们当时的这种纺织工具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到如今，邢台清河羊绒的一线成衣数字纺织技术飞升海内外，从邯郸慈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到数字纺织一线成衣，跨越几千年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燕赵服饰文化开拓创新的奋斗史。 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从纺织工具来讲啊，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燕赵之地的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精神。在织造业上，我们创造了几次顶峰，汉代的顶峰，然后宋代的顶峰，对于织机的一个改造达到这样的一种先进的程度。到了明代之后呢，我们又发展为棉纺织，进入21世纪，迎合时代的需要，用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制造，彰显了我们燕赵人的这种果敢、创新、包容、勇于尝试的创新意识。

0: 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呀，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呢，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进步，那么这种进步呢，应当说是在不断的改革当中求生存争发展的。中国的京剧呢，就是在不断改革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起来的。那么最初的京剧啊，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无论在唱念做表以及附属设备、灯布效、服化道，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在欣赏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片当中，可以感受到那时的京剧呢是何等的单调。单就伴奏乐器来说呢，只有一把京胡、一把三弦、一把乐琴。现在呢就不同了，除了加强民族乐件的伴奏力度以外，有时呢还采用了西洋交响乐以及电声乐件来伴奏，使京剧的声腔艺术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京剧要生存要发展，就得改革初心，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艺术价值。在这方面呢，上海京剧院呢给全国京剧界做出了榜样。上海京剧的艺术呢，在改革初心的力度上呢，要比其他地方呢要快得多，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作品。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以及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等等，这些剧目的诞生，无论从剧本结构、艺术结构，都给人们以全新的感觉。首先呢，是增强了可看性，给京剧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在新戏的带动下呢，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演员。今天呢，我就来介绍一位鲜为人知的优秀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陈朝红。他呢15岁进京剧院学员班学戏，演过梅、程、荀、张等各大流派的剧目，大概不下几十种。一个演员能够全面掌握多种流派的演唱技巧，博采众长，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实现自身的创造，那么这在京剧界来说呢，我觉得是为数不多的，也是难能可贵的。陈朝红的演唱呢，在继承流派的同时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觉，而不是生搬硬套、死学硬背。他的悟性很强，用句老艺人的话来说呢，是学啥像啥，这一点呢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可以在欣赏他的演唱的同时呢，感受到各大流派的特点。今天呢，我为大家播放几段由陈朝红演唱的各大流派的唱段。首先呢，想请大家欣赏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陈朝红演唱的程派名剧《锁麟囊》，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是一出典型的程派代表剧目。那么陈朝红在演唱当中呢，我觉得他的程派韵味是十足的。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程派戏，叫《春闺梦》，这段唱腔是西皮二六转流水。

好，咱们欣赏完了陈朝红呢演唱的程派名剧以后呢，咱们再欣赏由他演唱的张派名剧《状元梅》选段。

0: 好，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让我们了解一个传奇人物西汉名将李广的轶事。汉景帝时期啊，有一天啊，李广军中有一个景帝派遣的宦官带着数十骑出外狩猎，在路上遇到了三个没有骑马的匈奴射手。这三个匈奴人也是厉害，在一场激战过后，那宦官手下的骑兵全部被射死，就连宦官自己也被射伤。宦官是夺命而回，把这事儿告诉了李广。李广听完了，判断出那三个匈奴人定为匈奴射雕手，于是马上带领100骑兵出营追击。在经过了几十里的策马飞腾之后啊，终于追上了他们。李广当机立断，张弓搭箭，射死了其中的两个，并且把最后一个生擒活捉了回去。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可以看出这李广的射术真是惊人。那三个夺取汉军数十条人命的射雕手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就在李广的手下把这俘虏的匈奴人刚刚绑上马之后，地面突然是沙石震动，抬头一看啊，好几千匈奴骑兵裂开了阵势，声势浩荡地出现了在他们的不远处。见到这种情况，李广身边的士兵都非常害怕，纷纷回马准备夺路而逃。但就在这个万分危急之际，李广看出了匈奴骑兵并没有发动攻击的意思，反而命令手下的人马向前推进，来到了离匈奴军队两里地的地方停了下来。正像李广判断的一样，眼前的匈奴人确实对李广这一行人的行动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李广的人马只是来引诱他们进入汉军伏击圈的诱饵，因此呢，他没有敢贸然进攻。李广来到了他们的眼前，不仅没有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反而让士兵解下马鞍，就地卧睡，做出一副不想离开的样子。就这样啊，这匈奴人便更加产生了疑惑。这时候，匈奴军中有一个骑白马的将军离开了军阵，打算走近监视李广军队的一举一动。李广再次当机立断，飞速地跨上马鞍，带着十几个随从奔上前去，将他一箭射杀，并且安然地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当中。匈奴人见了这种情况，更加不敢冒进了。于是李广就这样和数十倍于己的匈奴军队相持到了天黑。到了半夜呀，两军所在的地区非常的安静，同时呢，李广的心理战似乎越来越占了上风。匈奴人远远地看着李广这100多个人仍然是毫无畏惧地驻扎在他们的眼前，也渐渐地坚定了汉军大部队即将趁夜偷袭他们的猜想。于是啊，匈奴人最终引兵离去，李广凭借着强大的心理和过人的胆量，赢得了这出精彩的空城计，并且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自己的军营。以上跟您分享的是西汉名将李广的一个小故事。番茄炒蛋也叫西红柿炒鸡蛋，别名黄飞鸿，是一道横扫中国大江南北的家常菜，据说呀，也是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必点的菜肴。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深受中国人喜爱的番茄炒蛋自古以来它就是一道家常菜吗？当然不是啊，番茄这个词已经透着浓浓的洋味儿了。其实啊，番茄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16世纪以前啊，中美洲的玛雅人和墨西哥南部的阿兹特克人已经开始进行人工栽培，那会儿主要是用作酱汁。16世纪呢，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第一次看见颜色如此亮丽、外表如此可爱的番茄果实，立刻深深为其着迷，并且把它带回了西班牙进行培育。番茄随之也传到了意大利、英国等其他西欧国家。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西方传教士从海路来华，番茄种子也远跨重洋，逐渐在中国各地生根发芽。要说把番茄和鸡蛋结合起来做成一道菜，最初呢也是西方人的创意。1824年，美国主妇玛丽伦道夫的食谱中记载着一道番茄蛋卷的做法，将12个大番茄去皮切碎，在平底锅中放入牛油、盐、胡椒、洋葱丁煎香，随后呢放入番茄，等到果肉糊烂成酱汁时，打进6个鸡蛋，迅速搅拌成一张蛋卷，随即装盘上菜。 虽然这道菜将番茄和鸡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但是啊，番茄在其中仍然只是扮演着一种类似酱汁的角色，和中国的番茄炒蛋没有任何渊源关系。近代以来啊，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思想纷纷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呢，还有番茄食用观念的变化。20世纪初，在北京、青岛、上海、广州等地，已经有农民开始种植番茄，供西餐馆烹饪。后来啊，很多中国菜馆呢，也是纷纷效仿。老舍在《西红柿》一文当中提到，1920年代，青岛的一些山东馆子为赶时髦，推出过番茄虾仁的新菜色。根据老舍回忆，由于供大于求，1935年西红柿1毛钱呀，可以买一大堆。由此，这种外来蔬果开始赢得无产阶级的青睐。因此啊，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凭借着劳苦大众的坚定支持，番茄菜肴在中国广泛传播，番茄炒蛋呢也终于应运而生。红色和黄色交相辉映，甜甜酸酸的滋味在舌尖上流淌，可口又下饭，价廉又营养。这道菜呀，一诞生就风靡了大江南北。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一个演员的条件好与坏呢，第一位是自然条件，第二呢是后天的努力。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啊，就是一位全才演员，他在继承流派方面呢不拘一格，并且呢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加以发挥，充分展示了他个人的才华。首先应当肯定呢，他的自然条件很好，他的声音非常好，就是嗓音纯正，而且那个又高啊又宽又亮，非常富有表现力，就是他唱腔呢非常有力度，唱腔的韵味也非常好。那么在他演唱程派的代表剧目《锁麟囊》和张派的代表剧目《状元梅》呢这时候呢，我想大凡戏迷朋友啊一定懂得，就这两大派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程派唱腔讲究的是低回婉转，从发声学来讲呢，程派的发声位置好像是稍微靠后一点，那么而张派呢在唱腔讲究的是清脆华丽，发声位置是适中，要求演员呢要声音洪亮宽厚。如果一个演员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娴熟的演唱技巧，我想是很难把这两大派别融为一身的。今天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再请大家欣赏两段陈朝红演唱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荀派的代表剧目。好，下面请大家首先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演唱的两段梅派代表剧目，一段是呢《穆桂英挂帅》，一段是《生死恨》。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请大家欣赏《金玉奴》的一段西皮原版和二黄岛版原版。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时新。牧人时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意志坚定，不受外物的诱惑。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有个名士叫夏统，他多才善辩，很有名气，当时许多人劝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一次他到京城洛阳，太尉贾充想利用他的才学和名望来增加自己的势力，于是就劝他到自己的身边来任职，不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贾充不甘心，他调来整齐的军队，装饰上华丽的车马，吹着响亮的号角从夏统面前走过。贾充对夏统说，如果你同意到我身边来做官，就可以指挥这些军队，乘坐这样华美的车子，那该多么让人羡慕啊。夏统对眼前豪华显赫的场面就像没有看见似的，根本不动心。贾充仍不死心，又招来一般仙姿卓越的美女在夏统面前轻歌曼舞，而夏统却木然而立，毫不动摇。贾充看到这些，全然打动不了夏统的心，不理解地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真像木头做的人，石头做的心。

南山可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铁案已定，终无改变。这则成语来源于《旧唐书》中《李元洪传》。故事是这样的：公元的710年， 唐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参与后来当皇帝的李隆基发动的宫廷政变，拥立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当皇帝，这就是唐睿宗。太平公主以为自己立了大功，从此把持权柄，左右朝政，为所欲为，连宰相都要听从她的话，京城里的百官更是对她敬若神明， 竭力奉承。身为当朝贵胄的太平公主，家里有的是钱，但她并不满足，还到处搜刮钱财，侵夺土地。有一次，她纵容家奴霸占一座寺院的磨坊，寺院为此告到了官府，要求主持公道。主审这个案子的是雍州负责地方民政等事的司户参军李元洪。 李元洪为官清正廉洁，审理案件一向秉公依法，不畏权势，不徇私情。他查明那个磨坊确系寺院所有，不怕得罪显贵的太平公主，将磨坊判还给了寺院。李元洪的上司雍州长史窦怀真得知这个时候，怕有权有势的太平公主会怪罪下来，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因此马上召见李元洪，催促他快改判。不料李元洪不听从窦怀真的话，当场在判决书上写下了两句话：终南山也许还能够移动，这个判决绝对不可以改动。写罢把笔丢下离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话说，随着帝国大政全力以赴地倾注于盘整华夏河山、消弭南北边患之际，天下庶民的生计却被忽视了。山东老氏族的复辟暗潮趁机涌动，他们散布流言，兼并土地，鼓荡分封，扰乱天下而后从中渔利之图谋昭然若揭。而儒术一派也将回归王道、建立诸侯视为万世不移之法则。为此，嬴政君臣为重建国家威权，以防私人朋党复辟乱政，颁发了以焚书为轴心的整肃文治令，令天下士子震动之余纷纷藏书逃匿。昨天说，博士学宫的方士卢生原为鲁国公室后裔，他隐身于方士之中，并刻意接近皇帝嬴政的唯一目的便是灭秦，而令天下重回春秋战国。而此前曾留步于世间的亡秦刻石也都出自卢生之手。而在卢生、侯生二人的谋划鼓动之下，儒生们大量逃亡。卢生等人欲借此声势向天下昭告秦之暴虐，并为天下反秦聚合力量。好，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继续收听。
1: 那一夜，徐福第一次未奉召唤而请见皇帝，赵高皱起了眉头，硬是不敢禀报皇帝。素来气度娴静的徐福正色道：“今日之事，官涉秦政成败，大人若不禀报，宁不计梁山之祸乎？”赵高悚然一惊，二话没说，走进了皇帝书房。
2: 启奏陛下，卢生非方士也，其名鲁定文，是鲁国公室后裔。
3: 如何？
1: 嬴政皇帝惊愕了，脸色顿时肃杀起来。徐福详细诉说了卢生的真实身份、诸般作为经历。嬴政皇帝问足下如何知晓，徐福说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秘密：卢生当年投奔的老方士正是徐福的老师。其实徐福正在知府岛采药，两年后归来，方知有了如此一位同门师弟。老师秘密叮嘱说，这个卢生无祥和之气，似有仇恨在身，叫徐福暗中访查其底细，留心其行止。徐福秉性宽和，并未上心。三年前，徐福接到老师一宗密件，这才大为惊慌。老师说，三名弟子赴东海仙山采药，发现知府岛的一片隐秘山谷里建造了一座颇具气象的宫室，石阙上刻着鲁宫两个大字，宫中时常有人出没，弟子们夜间进入探查，不意发现了一场百余人的聚会，主持聚会的正是卢生。听到看到的与会人物都是赫赫大名：楚国项梁、韩国张良、魏国张耳陈余、齐国田丹、田荣、田恒、赵国臧书、燕国李左车等等。这些人商讨的大事是要在齐国沿海建造一个秘密聚拢六国老氏族的基地，相机拿下老齐国的寂寞，以为各国老氏族复辟根基。大惊之下，徐福给皇帝留下了一书，说要紧急采撷几味奇药，离开咸阳去秘密查访卢生底细了。在故鲁之地大半年，徐福终于探清了卢生的全部根基，立即赶赴故齐海滨禀报了老师。老师大为恼怒，深感卢生以方士之名行复辟之实，既是对方士的极大辱没，也将给方士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老师给徐福的叮嘱是，相机将真相接给皇帝，不能使方士绑在儒家的战车上毁灭。嬴政皇帝毫无喜怒之色：“何以 等到今日禀报。陛下信用卢生，甚过于在下。若卢生不逃，徐福恐皇帝难以置信。那次你一去日久，便是此事。正是。此乃物证。徐福打开了捧来的大木匣，一一拿出了诸多凭据。老师当年收纳卢生的门生登录册籍，老师给他的密件，同门方士在知府岛画下的羊皮鲁公图等等。最要紧的凭据是一卷羊皮绳穿边的鲁国公族籍，最末几只竹简赫然有字：清宫之玄孙，定文游历天下不知所终，人云更名卢生。徐福说这是他在鲁国下邑一家败落世家的老人手中重金买来的。老人祖上是鲁国史官，秉承祖先遗愿，四海查询鲁国公族后裔，一有消息便记载下来。遇他时老人将死，他才以安葬重金换取了这卷册籍。
3: 狗志不实！
1: 嬴政皇帝突然拍案喝骂了一声：
3: 卢生丧尽天良，朕用他是要他聚照文学方术士，大兴太平之风。他言能练求奇药，惠及天下，朕便给了他钱，耗费多多，一无所获，朕何其厚待，他却如此一个复辟狂徒，诽谤勤政，妖言惑。

先生若有所请，你好上书报来。徐福深深一躬道：“陛下为方术之事根除异类，免除灾劫，老夫敏感不尽也。”说罢告辞去了。皇帝目光冰冷，先生留步。先生不以为大所知府岛是根本。徐福平静如常，禀报陛下，大所知府岛确是根本，老朽意愿带路。然则目下正当大潮之期，海浪猛恶难当，船队无法越海，是故老朽未曾提及。若陛下以为可，老朽纵然身陷鱼腹，也当带路前往。登临知府岛何时最佳？冬夏两季，潮水平缓之期。好，先生严守机密。皇帝一点头，徐福走出了书房。冯杰风风火火进入博士学宫，非但全部堵截了尚未逃走的儒生方术士，且快马追回了百余名已经逃出咸阳的士子。冯杰与御史丞并几名老御史立即分作几班，对博士学宫的博士、官士逐一勘审。徒有虚名的方士术士们早已领教了御史大夫府的厉害，纷纷说儒生们鼓噪逃亡不干自己事。儒生们更是惊恐万分，纷纷说出了自家如何得知逃亡说辞的经过，竞相攀扯举发，人人无一事外。月余之间，事件经过脉络全部查清，冯杰聚集全体学宫人士，黑着脸宣布了涉案人犯的三条大罪：其一，不思守法，妖言蛊惑；其二，诽谤勤政，通廉复辟；其三，官身逃亡，亵渎公职，鼓噪动荡，危及大秦新政根本。涉案人犯467人，全数下狱待决。宣布一罢，儒生们昏厥了一大片，哭喊连天，捶胸顿足，纷纷大叫冤屈。冯杰冷笑一声，对贾氏方阵大手一挥，径自走了。咸阳大起波澜，孔子故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之中。自孔子离世，儒家学派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奔走仕途失志复辟无望，只好专务私学授徒了。不其然，这种无奈的收敛却获得了普遍的尊重，对天下唯一的反变法潮流的复古派的敬意，这是战国时代独有的博大情怀，敬重唯一的反对派，包容唯一的反对派。由此，儒家意外地发展为以治学著名的蓬勃学派，各郡皆有儒家私学，弟子遍布天下。孔氏一门也稳定传承，繁衍颇盛。至秦邑天下，孔门传到了第八代，其嫡系脉络是孔子、孔鲤、孔吉、孔白、孔求、孔基、孔川、孔谦、孔父。八代之中，除第七代子慎做过几年末期魏国丞相，于皆治学。秦邑天下之后，帝国一力推行新政创制，大肆搜求各方人才。嬴政皇帝与李斯一般重臣会商，决议以启用儒家为楷模，向天下彰显帝国新政的纳才之道。因为天下皆知秦儒疏离，秦儒相亲，其来有自也。秦帝国一旦能敬儒而用，无疑是

海纳百川的最好证明。嬴政皇帝笑叹云：“朕愿为燕昭王筑黄金台，但愿儒家亦有郭伟之明锐也。”于是，这个近百年间几为天下遗忘的复古学派，被嬴政皇帝的诏书隆重而显赫地推上了帝国政坛。孔复被任命为文通君，官拜少傅，领天下学政，并典籍整理编撰事。谁也没有料到，儒家领袖孔复竟能如此荒诞地逃离咸阳。孔父急慌慌回到故里，立即召来胞弟子襄紧急会商。孔父将焚书的事情一说，精明干练的孔腾立即有了对策，藏书为上。孔父秉承了儒家书生传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遇时事操持，都是这位精明能事、不大读书的弟弟做主。子襄一说，孔父立即瘫在了榻上，放心了。后来孔父投靠陈胜反秦军，莫名其妙死于陈下之地。其后这个子襄继承了孔门嫡系，先做了西汉博士，又做了长沙太守。忙碌月余，好容易将典籍藏完，焚书的事却没有了动静。非但没有郡县吏上门搜书，连赫赫文通君逃亡的事也没人来问。子襄心下大是疑惑，以勤政迅捷功效，能有月余时间藏书，原本已不可思议。兄长高觉逃亡，这个虎狼皇帝能不闻不问？问及兄长，孔父无论如何说不出个缘由道理。精明的子襄一时没了主张，不知道究竟逃走好还是守在故里好。如此万般疑惑，万般紧张，不时有各郡县传来剿书焚书消息，偏偏孔府一无动静。煎熬之间，北风大起，冬雪飘飞，河水解冻，惊蛰再临，还是没有人理睬这方儒家鼻祖之地。一时间，孔父反倒落寞失回起来。早知皇帝没有将儒家放在心上，何须跟着那般通连六国贵族的儒家博士起哄？自先祖孔子以来，孔门九代，哪一代拜过君爵？居君侯高爵，宁不珍惜，以致又陷冷落萧疏境地，报应矣。孔父长吁短叹之时，子襄却蓦然警觉起来，对这位文通君大哥道：“为帝反复思忖，此事绝不会无疾而终。以嬴政虎狼之心，安之不是以孔门儒家为饵，欲钓大鱼？”孔父有些迷惘：“大鱼？甚大鱼？大哥可曾与六国士族来往？啊，识得几人？无甚来往。啊，这便好，但愿真正无事也。”正在忧心忡忡、惶惶不安时，孔府来了两位神秘人物。子襄从庄外将这两个人物领进了已经没有书的书房。孔父惊愕的嘴都合不拢了，手忙脚乱地揉了几次眼睛，才拱手勉励笑道：“两位远来，赶紧入座。”两人也奇怪，只淡淡笑看着孔父，良久一句话不说。孔父见子襄直直伫立着不走，这才恍然道：“老夫惭愧，忙乱无志，这是舍弟子襄。子襄，这位是魏公子陈馀，这位是儒门博士卢生。”子襄当即一拱手道：“啊，公子先生见谅，时事非常。

我兄多有迂阔，在下不得不与闻三位会晤。陈馀朗声笑道：“哈哈，久闻孔门众公子才具过人，果名不虚传也。我等岂有背人之秘？敢请众公子入座。”如此一说，子襄立即一脸笑意，吩咐上酒为两位大宾洗尘。片刻酒食周到，小宴密谈随着觥筹交错流转开来。卢生先叙说了孔父离开咸阳后的种种事端，说到自己谋划未果，终致400余儒生下狱，一时涕泪唏嘘。孔父听得心惊肉跳，第一个闪念是如此相互攀扯，大祸会否降临孔门？子襄机警当即问道：“先生既与侯生共谋，又一起逃秦，如何那位先生不曾同行？”卢生愤然道：“哼，虎狼无道也。我等逃出函谷关，堪堪进入冯泽，却被三川郡尉捕卒死盯上也。情急之下，老夫与侯生分道逃亡。侯生奔了楚地相氏，老夫奔了魏国公子。”子襄又道：“哦，先生既被缉拿，何敢踏入孔府是非之地？”卢生冷笑道：“谁云孔府是非之地？天下焚书正烈，咸阳如案正深，孔府静谧如同仙境，岂非皇帝对文通君轻言有加？”子襄淡淡道：“先生无需寄讽，飓风将至，草木无声，安知如此静谧不是大祸临头之兆？”一直没说话的陈馀摇手道：“先生与众公子勿得误会，时事巨变，当须同心也。我等今来其实是鲁兄动意，鲁兄护汝之心上天可见。”于是陈馀当即将卢生身世真相叙说了一番，孔氏兄弟听得良久回不过神来。孔父深深一躬：“卢兄原来真如也，老夫失察，尚请见谅。”“先生有勾践复国之志，佩服。”子襄豪爽拱手认同了这位老儒。卢生分外的肃穆：“儒家大难将至，圣人传承务须延续。”孔父震惊了：“先生之论，孔门真有大难将至？”“秦灭典籍，孔府多有藏典，岂能不危矣？”“先王之典我已藏之，他来搜，搜不出，还能有患？”“文通君何其迂阔也，孔府无书，自成反正，君敬不绝，诚可笑也。”“大哥，公子言之有理，孔门得预备脱身。”子襄立即警觉起来。终于孔父拿定了主意，吩咐子襄立即着手筹划。四人约定是三日准备，第三日夜离开孔府，向中原松阳河谷迁徙。卢生说，松阳是公子陈馀祖上的封地，多年前他在松阳大山已经建造了一处秘密洞窟，200余人衣食起居不是难事。子襄一闻陈馀、卢生所说，立即明白了六国老氏族秘密力量的强大，二话没说答应了。当夜，子襄正在忙碌派遣各方事务，孔父忧心忡忡地来了。孔父说：“这个陈馀小事不大。”

0: 与另一个贵族公子张耳是文景之交，听说与韩国公子张良及楚国公子项梁等都是死命效力复辟的人物，孔门与他等绑在一起，究竟是吉还是凶？他能逃出咸阳，也是这陈馀潜入咸阳秘密说动的。这般人能是归能是，可扛得住虎狼秦政啊？子香正在风风火火忙碌，闻言哭笑不得道：“大哥，且先歇息啊，忙完事我立即来会商。”
1: 刚才说，卢生以方士之名行复辟之实，徐福向皇帝嬴政揭开卢生的真面目。震怒之下的皇帝嬴政下令彻查，并堵截缉拿了400多名涉案人犯，全数下狱。咸阳波澜迅速波及孔子故里，孔门第一次陷入了复辟暗潮里。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十大中国文化名楼，有机会到当地旅游的话一定不要错过。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蛇山，它呀以清代铜制楼为原型设计，楼高5层，72根圆柱拔地而起，雄浑稳健，60个翘角凌空舒展，似黄鹤腾飞。这个黄鹤楼为什么以黄鹤为名呢？有一种说法是说，原来这个楼是建在黄鹤基上，后来念鹤为鹤，以讹传讹，口口相证就成了事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带有神异色彩的仙人黄鹤的传说，有唐诗为证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一首千古佳作更是成就了黄鹤楼的地位。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3层四柱飞檐盔顶纯木结构，楼中4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周围绕以廊坊船檩相互损合，结为整体。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是使岳阳楼著称于世，因为岳阳楼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和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赣江畔，地上和地下共4层，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滕王阁的盛名要归功于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滕王阁序》，不仅脍炙人口，而且让滕王阁也出了名。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城黄河岸边，整座建筑共分9层，主层游览层共6层，一二层中间有天井，4、6层每层设一回廊，6层设一舞台。登鹳雀楼俯瞰，风景秀丽，气势雄伟，在唐宋之际为河东盛盖，文人雅士常为之作诗。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登楼赏景，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蓬莱阁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丹崖山巅，由蓬莱阁、天后宫、龙王宫、吕祖殿、三清殿、弥陀寺等6个单位和附属建筑共同组成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蓬莱阁呀，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楼之一，素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其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享誉海内外。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 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5: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我们说，六国贵族复辟，必得以恢复诸侯旧制及王道仁政作为号召天下之大旗，而儒释一门复礼复古等主张也正为秦政所不许，因而脱离秦政的孔门终于决意与六国老氏族势力结盟，谋划一次震动天下的刻时预言。而对于卷入复辟暗潮不可自拔的儒家，当如何处置？这在君臣内部也出现了不同主张，是手下留情以彰显大秦兼容之海量，亦或严惩儒家以昭告天下。
0: 四更时分，子襄走进了孔父寝室，孔父在黑暗中立即翻身离榻，将子襄拉进一间密不透风的石屋，也不点蜡烛，黑对黑，拥拥而语。子襄说，目下时势使然，不得不借助六国老氏族，虽则冒险，也值得赌博一次。孔父连连摇头说，大政不是博戏，岂能如此轻率？得看大事的另一面，秦政如此机切，生变可能性极大，且秦政轻儒，业已开始整治儒家，孔门追随秦政，至多落得不死，而融进六国复辟势力则伸展极大。六国贵族要成事，最终离不开儒家名士。子襄一句评判，接着又道，大哥且想，六国贵族要复辟，必以恢复诸侯旧制及王道仁政为主张，否则没有号召天下之大旗，而在复辟、复礼、复古、仁政诸方面，天下何家能有儒家深彻？六国贵族相助儒家，原本便是看准了这一根本，他等要复辟，必以儒家为同道。孔门百余名儒生，何愁六国贵族不敬我用我？孔门九代已以治学为业了，堕入复辟泥潭。大哥诧异，子襄慷慨打断，九代治学，孔门甘心吗？自先祖孔子以来，孔门儒家哪一代不是为求做官孜孜不倦？学而优则仕，先祖大训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先祖大治也。复辟先王旧制，儒家本心也。何言自堕泥潭哉？儒家本是为政治学，离开大政，儒家没有生命。秦皇帝摒弃儒家，我便与六国贵族联手，自立于天下。孔父盯着弟弟惊讶了，子襄，你想得如此用了，大哥何出此言也？以目下论，儒家比六国老氏族有大用，他等被四海追捕，朝夕不保，只能秘密活动于暗处，儒家乃天下正大学派，公然自立于天下，连皇帝也拜我儒家同掌天下文学，儒家敢做敢说者，正是他等想做想说者，他等不住儒家，何以为自家复辟大业正名？大哥说，儒家无用吗？孔父点头赞叹，

0: 有道理也。无怪老父亲说，襄帝有王佐之才也。一番密谈，孔门终于做出了最后决断，脱离秦政，逃往松阳隐居，与六国老氏族复辟势力结盟，等待天下生变。孔父心意一决，情绪立即见好。子襄忙于部署逃亡，孔父与陈馀、卢生不断饮酒密谈。临走前的深夜密谈中，卢生、陈馀向这位大秦文通君说出了又一个惊人的秘密：在亡秦者胡也之后，他们将谋划一次更为震惊天下的刻石预言。孔父忙问究竟，卢生压低声音道：“文通君且想，始皇帝若死，天下如何？”孔父思忖片刻道：“诸侯制复之。”陈馀笑道：“太白太白，那不是预言，预言之妙，似懂非懂间也。”孔父恍然，闷头思忖良久，突然拍案道：“帝分，始皇帝死而帝分。”陈馀、卢生同声大笑：“文同君终开窍也。”孔父高兴起来了：“此等预言常出，也是一策。”再来一则。子襄一步进门，神秘笑道：“今年祖龙死。”妙，哎，彩！举座大笑喝彩。月亮在浮云中悠哉悠哉地飘荡着，扶苏心急如焚。几日前，九原幕府接到皇帝书房发出的国事快报，第一则是孔府如案处置事，经朝会议决，对涉案儒生400余人将刑坑杀。当时扶苏正在阴山军营筹划再次反击匈奴之战，一接到蒙恬消息，立即飞马赶回九原幕府。一看快报，扶苏大感惊愕，一时愣怔着没了话说。蒙恬第一次对皇帝政令没有了及时可否，皱着眉头扣着书案，良久沉吟。如此默然，大约顿饭时刻，扶苏回过神来，断然道：“不行，得回咸阳。”蒙恬道：“回去说甚？”“
1: 不能杀儒生，更不能坑杀。”“
0: 不好。”“
1: 如何不好？”“
0: 陛下不是轻断之人，一旦决断，只怕泰山难移也。”“
1: 纵然如此，也得一争，父皇终归明白人。”“
0: 公子果然要去，得听老臣一法。”“
1: 大将军但说。”“
0: 老臣对皇帝上书，见祖坑儒，公子只以探视父皇为由，回咸阳呈递老臣上书，而后相机进言，如此或可有效，即或无效，亦可保公子无事。”
1: 扶苏惊讶道：“保我无事？国政进言，我能有事？”
0: 蒙恬轻轻叹息一声道：“老臣所谓无事者，公子资望也。公子既为储君，朝野瞩目，若与皇帝陛下正面旗舰，有损公子根基，老臣出面则无所顾忌。”
1: 扶苏肃然凝思片刻，对蒙恬深深一躬：“大将军照应。”扶苏敏感在心，然则扶苏不敢纳将军此策。“
0: 嗯，公子此话何意？”“
1: 此事我只一身承担，不能绞尽大将军。将军但想，

0: 王翦老将军、蒙武老将军业已辞世，太尉王贲又重病在身，统帅举国大军之重任压在了大将军一人之间，为大将军一言举足轻重，更不可与父皇公然旗舰。扶苏身为父皇生子，父皇纵然不纳我言，痛责于我又有何妨？至于资望，至于根基，我大秦君臣素以公心事国，焉能因一时一事知其见而有他？扶苏说得慷慨激昂，蒙恬沉默了。临行之时，蒙恬亲为扶苏饯行，几次欲言又止，最后只叮嘱了一句话：“公子莫意气用事，慎之。”扶苏没有料到，风风火火赶回咸阳，却未能立即见到父皇。昨日请见赵高说父皇一夜未眠，方才刚刚入睡，要否唤醒皇帝，公子定夺。扶苏深知父皇终日劳累，歇息极少，入睡又极是艰难，二话没说走了。昨夜扶苏再次请见赵高，颇见神秘的低声说，皇帝堪堪服罢仙药，正在养真人之气，实在不宜扰之。扶苏有些沮丧，有些疑惑，又有些痛心，忍着一句话没说，站在殿外长廊足足等了两个时辰，将近四更时分，正好遇见执事完毕匆匆出来的蒙毅。惊喜的扶苏正要开口询问，蒙毅连连摇手拉着他便走。到了车马场，蒙毅低声急迫道：“哎，陛下为如案心头滴血，谁敢提说公子回来？听臣一言，作速回九原。”话音落点，不待扶苏说话，蒙毅径自登车去了。一时之间，扶苏大觉事态复杂，额头汗水层层而下。扶苏没有出宫，一直在皇城临间池畔转悠着，力图想得明白一些。月亮没了，星星没了，太阳出山了，扶苏还直挺挺站在殿廊。匆匆赶来的蒙毅惊讶了，默然盯着扶苏看了片刻，一句话没说，大步进殿了。未过片刻，赵高匆匆出来，高声一宣：“陛下宣公子扶苏觐见。”扶苏心头一热，顾不得揣摩计较这种郑重其事的礼仪法度究竟意味着何等结局，大踏步走进了东偏殿。“儿臣扶苏见过父皇。”嬴政皇帝显然是彻夜伏案，还未上榻，正在清晨最为疲惫的时刻，须发花白，腰身佝偻，眼角还积着隐隐可见的两坨眼屎。看见扶苏进来，嬴政皇帝沟壑纵横的瘦削脸庞没有任何喜怒，甚或连一个点头的示意也没有，转身接过侍女铜盘中的白布热汗巾，分外认真地擦拭揉搓着脸庞，一颗白头淹在了一片蒸腾热气之中。刹那之间，扶苏泪如泉涌，猛然转过身去，死死压住了自己的哭声。嬴政皇帝依旧用热汗巾捂着脸庞，里外三进的宽阔书房良久默然。窗外柳林的鸟鸣隐隐传来，沉沉书房静得山谷一般。
1: 说，甚是。
0: 嬴政皇帝终于转过身，通红的两眼盯着英挺的儿子：“
2: 父皇不能如此操劳。”“
1: 放屁！”
0: 嬴政皇帝骤然怒喝，胸脯急促地喘息着，猛烈咳嗽起来：“
2: 父皇！”
0: 扶苏大骇，一步扑过来抱住了父亲。 啪的一声，嬴政皇帝狠狠掴了儿子一掌，一口鲜血猛然喷溅而出，扶苏一脸血泪，嘶喊一声来人，愤然抱起父亲，疾步走到榻前，将父亲小心翼翼地平放在榻上。闻声赶来的蒙毅赵高大是失色，赵高看得一眼，转身飞步出去了。扶苏蒙毅手足无措之间，赵高带着老方士徐福来了。老方士淡淡挥手，叫两人站开，仔细看了看面容苍白、失血丝丝、喘息不能成声的皇帝，从容从竹箱拿出了一粒丹药，在药鼎压碎，调和成不够常人一大口的药汁，盛在一只赵高捧来的特制的细薄竹勺中。老方士走到榻前，伸出一手，大袖拂过皇帝面庞，皇帝立即张开了紧闭的大口。几乎同时，赵高手中的竹勺已经准确轻柔地伸到了皇帝口边，吱的一声，药汁被皇帝吸了进去。莫名其妙的，扶苏猛然一个机灵，脊梁骨一片凉气。大约顿饭时辰，嬴政皇帝脸上有了血色，眼中有了光彩。老方士一句话不说，径自飘然去了。嬴政皇帝长吁一声，不要任何人扶持，利落地坐了起来，与方才判若两人。皇帝站起来的第一句话是对赵高说的：“先生，何时出海？”
1: 所需少男少女业已集够，先生说立冬朝平出海。
0: 替换之人何时进宫？
1: 先生说下月即到。先生说这位老方士是真正神术，侍奉陛下比他更为妥当。
0: 嬴政皇帝长吁一声，看了看蒙毅，突兀高声道：“
3: 孔夫子不进，怪力乱神，朕却得靠方术之事活着，不亦悲哉？”
0: 蓦然长叹之中，泪水溢满了眼眶。素来强毅无匹的皇帝如此伤感，蒙毅、扶苏、赵高三人一时都哭了。蒙毅含泪哽咽道：“
2: 陛下，莫得自责过甚。无论方士亦或太医，能治病都算医家了。秦法尽方士或可一改。国有仙药出世，也算人间一幸事也。说到底，大秦不能没有陛下呀。”
0: 嬴政皇帝突然一阵大笑，连连摇手道：“
3: 不说了，不说了，人但有病，其心也哀。朕终归尘俗之人也。”
2: 父皇，儿臣愿为父皇寻觅真正的神医。
4: 住口！
0: 嬴政皇帝突兀发作，又是一声怒喝。蒙毅连连眼神示意，扶苏紧紧咬住牙关不说话了。
3: 你等去，朕听听这小子有甚说。
2: 父皇，儿臣没甚事，回来探视父皇。
3: 啊，好了，没人了，说啊。对，还是先去换了衣裳，我等你。
0: 见父亲平静下来，又对自己说没事的话置若罔闻，扶苏便知今日非得说话不可了。父皇对人对事明察秋毫，真正的难炫以伪。父亲对自己莫名的恼怒，前所未有的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显然，父亲一定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说何事，也一定是对自己的主张分外震怒。

0: 甚惑，父亲的伤感也是因自己而起的。要在父亲如此疲惫憔悴的病体下，再去说出完全可能再度激怒父亲的奇见，扶苏实在没有这个勇气了。父亲今日突如其来的吐血昏厥，给扶苏的震撼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扶苏真切感到了父亲随时可能倒下的危机，慌乱的心一直在瑟瑟发抖。然则，这是父皇的命令。扶苏从小便清楚地明白一点，父皇的命令是不能违拗的。况且是那样令扶苏敬畏的父亲。当扶苏换了文士服装，擦拭去脸庞血迹，走进书房时，肿胀脸上的掌印分外清晰。尽管扶苏竭力低着头，还是觉察到父亲的目光久久停留在自己脸上。扶苏没有说话，打定主意，只要父亲不逼他，他便不说话。父亲若要再打，扶苏宁愿父亲打自己，心下反倒会舒坦许多。然则，父亲已经复归了平静，复归平静的父亲的威严是无可抗拒的。
1: 啊，扶苏，说话。
2: 父皇，儿臣没有事了。
1: 扶苏，国事不是儿戏。你记恨父亲了？
2: 父皇！
0: 突然，扶苏扑败在地，痛哭失声。嬴政皇帝良久无言，一丝泪水悄悄地涌出了眼角，又迅速地消失在纵横的沟壑之中。嬴政皇帝肃然端坐，听任扶苏悲怆的哭声回荡在沉沉大厅，直到扶苏渐渐止住了哭声，嬴政皇帝才淡淡开口：“啊，
1: 扶苏，你我既为父子，又为君臣，国事为重。
2: 儿臣遵命。”
0: 扶苏终于站了起来，艰难地说着，渐渐地平静下来。
2: 父皇，儿臣星夜赶回，是为儒生一案，直陈儿臣心曲。父皇听也可，不听也可，只不要动怒。父皇明察，方今天下初定，首要大计在安定人心。人心定，天下定。儒家世子一群文人而已，即或对大秦新政有所指责，无碍大局。大秦新政破天荒，天下心悦诚服，需要时日。只要儒生没有复辟之行，儿臣以为可不处死罪。当今儒生言行，儿臣以为大多出于学派怀旧复古之惰性，意在标榜儒家独步天下之气节而已。此等迂腐学子，认真与其计较，处死数百人，只会使六国贵族更有搅乱人心之口实，亦使民众惶惶不安。此中厉害，尚望父皇三思，即或决意治罪儒生，儿臣以为莫若让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去修长城，坑杀之行，儿臣以为太过了。
3: 朝会议决，对涉案儒生四百余人将行坑杀。长公子扶苏闻讯，立即飞马咸阳，冒着违逆皇命，宁可不做太子，也要忠心事国，向父皇拼死力谏，阻止坑杀儒生。皇帝嬴政震怒之下吐血昏厥，面对长公子扶苏与皇帝父亲之间的第一次正道裂痕， 皇帝嬴政与病榻之上，艰难而又激烈地向自己一向器重信任并将委以大秦国命的儿子扶苏述说着为政为君之道。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寒而栗。不寒而栗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指天不寒冷而发抖，形容非常害怕恐惧。栗在这里是发抖的意思。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书中记载西汉武帝的时候，有个名叫易纵的人，他姐姐易硕是个医生，他因医好了皇太后的病，皇太后很宠爱他，易纵也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他先在上党郡一个县中任县令，后又升为长安县令。他在任职期间能够依法办事，不讲情面，也不怕得罪有权有势的人，当地的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变。汉武帝认为他很有才干，就调任他为河南郡都尉，后又升为南阳太守。当时南阳城里居住着一个管理关税的都尉，名叫宁城，这人很残暴，利用手中的权力横行霸道，百姓们都很害怕他，甚至连进官出官的官员都不敢得罪他。人们都说让宁城做官好比是把一群羊交给了狼管。宁城听说易纵要来南阳任太守，有些不安，等易纵上任那天，带着全家老小恭恭敬敬地站在路边迎接易纵。易纵知道宁城这样做的意思，对他不理不睬。一上任，易纵就派人调查宁城的家族，凡是查到有罪的就通通杀掉，最后宁城也被判了罪。这一来，当地有名的富豪孔氏、鲍氏因为也有劣迹，吓得逃离了南阳。后来汉武帝又调易纵任定襄太守，那时这个地区治安很混乱，易纵一到定襄就将监狱中200多个重罪轻判的犯人判处了死刑，同时将200多个私自来监狱探望这些犯人的家属抓了起来，说他们想要为犯人开脱罪行也一起判处死刑。那天一下子杀了400多个人，尽管那天的天气不冷，然而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吓得不寒而栗。易纵执法严峻，但也存在着肆意残杀的问题，司马迁《史记》中把易纵归入了酷吏这一类。

0: 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眼病当中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疗功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接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非常多，如果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他都会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明目组合呀作为咱们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那么它现在呢也是目前呢我们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种特效药。所以呢这次啊咱们的厂家帮扶救助，让我们呢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能够享受好药的同时，咱们还可以在经济上给大家一些呢帮助。在咱们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哎，如果说大家呢我们要是参与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到啊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咱们四个疗程呢整体用药下来，我们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哎，就不到这1000多块钱的价，可以把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全部都拿到手了。并且呢优惠活动当中啊我们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个呀是免费的赠给大家的。可以说呀咱们的这次优惠活动推出来之后呢它的反响非常大。由于呢咱们这活动又是在全国开展，所以呀全国各大城市省市的报名的患者人数啊现在非常多。有一些大的城市呢这现在呀很多患者朋友去订购的时候呢有的报上名了，有的还报不上名。因为咱们呢本身这个赠品的数量有限，所以呢这次活动啊咱们限定每天每个地区我们限定30个名额。 也就是大家呀，你每天报名的时候，你只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内，那么这个活动你就能享受到。但是如果说大家报名报晚了，这一天当中啊，你赶的30名以外了，那么到时候大家就是花原价买。而且呢，这498元的呀，10瓶的滴眼液，大家同样啊，到时候也是来花原价来买。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呀，你们真就是得多花钱了。但是呢，这次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呀，咱们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只要我们提前的跟场外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你打电话订，我想大家都有机会享受优惠。我也不希望大家说错过这个机会，到时候你们呢，到时候可能就得多花钱了。啊，这是咱们这次呢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同时呢在治疗咱们这个眼病上，可以说呀它的疗效非常显著。那么咱们治疗什么样的眼病呢？首先呢，我们针对的就是啊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的患者啊，你像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前膜、黄斑变性等等，还有呢视神经萎缩啊，像眼底

0: 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那再就是针对于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云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啊，还有呢角膜炎、葡萄膜炎、脉络膜炎、那结膜炎，还有呢虹膜炎以及虹膜粘连啊。另外呢就是针对于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呢，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国药准字明目组合来帮助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那么无论呢我们的患者朋友，那您今年这个年纪得有多大了，您是70多岁以上的患者也好，或者是呢20左右岁的患者也好，大家都是可以放心来服用。明目组合呢，咱们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在用药时候啊，大家呢不会伤及到我们的肠胃功能，也不会损伤到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并且亮晶明目组合咱们四个疗程呢是一个全疗程用药，当中呢有治疗的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通过这个四个疗程啊，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彻底清理掉，而且呢还能让咱们的视力让大家逐渐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咱们真真正正的能看清东西，真正的去重见光明，生活上达到完全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优惠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呢咱们别错过这个机会。眼病患者朋友，咱们现在呢你不用天天吃药了，你也不用去打针了，甚至说我们这手术大家也不用担心去做，咱们明目组合都能帮助您把这个眼病给你彻底恢复好，让您呢就像一个健康人。这次活动呢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剩下这30个名额。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呀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来接听咱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你好。
2: 哎，给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啊。
0: 嗯，
2: 你的电话特别难打，打进来真不容易。
0: 嗯
2: 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2: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0: 嗯，
2: 我今年都69了。
0: 嗯
2: 嗯，这个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听你的讲座以后啊，这个明目组合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2: 嗯，现在用的就剩两盒了。
0: 嗯
2: 现在我这眼睛恢复得非常好。
0: 嗯
2: 我非常满意。
0: 看到疗效了是吧？
2: 对对，眼睛亮堂了。
0: 嗯
2: 能看到东西了。
0: 嗯
2: 所以心情也非常好。
0: 很好。
2: 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还特别感谢你啊。
0: 嗯
2: 嗯，我这个跟你说，我这眼病是咋回事，我原来吧是高血压患者。
0: 嗯，
2: 这后来就眼底出血了。这眼睛出血开始吧就红不拉撒的，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2: 后来就有那个血块，时间一长啊，这有血块就玻璃体混浊了。
0: 嗯
2: 嗯，就过了一段时间吧，就看东西不但那个上面的那个有小黑点啊，有些漂浮物，而且看东西弯弯曲曲的都变形了。
0: 黄斑变性了。
2: 对对。
0: 嗯，
2: 这眼睛啊就特别难受不舒服，总是揉啊抹啊。一揉啊，这眼角啊，就整天的眼角都烂糟糟的。
0: 嗯。
2: 还怕光，里头还刺挠、难受。
0: 嗯。
2: 角膜就发炎了。
0: 哦。
2: 嗯，所以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0: 嗯。
2: 那时候我这个左眼的视力才有0.04。
0: 嗯。
2: 右眼的视力才0.05。
0: 嗯嗯嗯。
2: 看东西、根本就是像那个红瞎瞎的，像血块的黑点似的，就是飘来飘去的。
0: 嗯。
2: 我这看东西就根本的看不清了。
0: 嗯。
2: 看东西急了。拐弯的，心里特别闹心，特别心烦呐。
0: 嗯
2: 用了好多的药，效果也不好。后来就听你讲座，这干不了别的，也出不去，就听听广播，看电视也看不了，就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讲的挺好的。
0: 嗯，
2: 说是国药准字的。
0: 对，
2: 专病专治。
0: 嗯，
2: 说专治眼病的。
0: 嗯，
2: 我这一听啊，这个还是买了试试吧。
0: 嗯，
2: 这跟家里一商量，家里就给我买回来，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啊、嗯，
2: 那时候开始吧，我还有点担心呢，我说这不好使，又白花钱了。
0: 嗯，
2: 因为原来买了好多的药啊。

0: 东西也清楚了，
1: 嗯，
0: 现在那个看东西也不弯曲了，
1: 好，
0: 那黑影黑点都没了，
1: 哎，
0: 那个现在看个报纸啊，看个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这眼睛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所以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是啥呢？
1: 嗯，
0: 这不听说有活动吗？
1: 没错，
0: 990啊，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1: 哎，
0: 还跟那个498元的那个滴眼液啊，
1: 嗯，给10瓶滴眼液、哦、
0: 啊，
1: 哎，
0: 这个。那个每天这名额有限，是30个名额、
1: 嗯，没错，
0: 所以我得赶紧的嘛，现在强订一份儿。
1: 嗯，
0: 这一份吧，是给我侄女用的
1: 啊，不是给你自己买的哈。
0: 对对对、
1: 哎，你看我说给你都恢复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药了。
0: 哦，
1: 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咱们全疗程用药。
0: 嗯，
1: 用完之后大家能停药啊。
0: 嗯，对，那时候你就跟我说，四个疗程指定你的眼睛能好啊。嗯、
1: 对，你和我说话肯定是算数。
0: 对、嗯，
1: 你这眼睛效果疗效恢复的，你自己满不满意？
0: 哎，满意，特别满意。
1: 是不满意？
0: 嗯，
1: 哎，这回这样，你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就放心停药就行。
0: 哎，
1: 这眼病好了以后啊，他将来以后终身他就不犯了啊。
0: 嗯嗯。
1: 哎，那你这样，你把他的情况你也跟我说说啊。
0: 哦，
1: 嗯，
0: 那个他今年45岁了。
1: 嗯，
0: 他就是眼睛看东西就雾茫茫的，说的是白内障啊。
1: 嗯。
0: 还有那个，还有漂浮物，就是那个小小虫子似的飘来飘去的。
1: 玻璃体混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得检查说这个是这个毛病。
1: 嗯。
0: 我像我这用这个。明目组合用的这么好，
1: 嗯，
0: 我就给他订一份，他一定也会用了以后也会好的。
1: 哎，肯定能好啊。
0: 嗯嗯，
1: 因为你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给你治好了，那他那个眼病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也能治好啊。
0: 嗯嗯，对。
1: 哎，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它就是针对于咱这些疑难眼病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哎，所以你看，大家不管说年龄多大，
0: 嗯，
1: 你就是患多少种眼病，用上其实它的疗效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啊，因为它当中啊，毒含有的这三种有效活性物质呢，青眼酶活眼素。
0: 嗯、
1: 它负责的就是清理眼部当中这些燥火和毒素的，
0: 嗯嗯，
1: 让它晶状体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没有这些混浊物、
0: 嗯、
1: 所以白雾啊玻璃体混浊出现这小黑点啊，两个疗程就消除了、
0: 哦、
1: 哎，而且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0: 嗯、
1: 鹰眼活性肽咱这从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活性物质、
0: 嗯、
1: 它是能够让咱们这视力上增加的、
0: 哦、
1: 哎，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原来您的视力 0.04 0.05，
0: 对，
1: 基本看不见什么东西。
0: 是，
1: 但现在你看，通过明目组合让你治疗呢，你视力完全提高了。
0: 嗯，
1: 是吧？提高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鹰眼活性肽、
0: 哦，
1: 它让你这个视力得到提高。
0: 哦、
1: 所以他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
0: 嗯，
1: 不但说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能好，
0: 嗯，
1: 就他这个视力恢复到0.78也不成问题呢。
0: 哦，好好好，
1: 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
0: 嗯，
1: 咱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用下去。
0: 嗯，
1: 你看这个眼病。我给你们治好以后，将来以后他终身的是不犯的呀！啊、哦，
0: 哎，太好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参加的话呢，那你得快点儿、
0: 哦，
1: 因为本身呢、啊、赠品数量就不多，
0: 嗯，
1: 每天每个地区咱们不还限定30个名额吗？
0: 对对，
1: 哎，你还报名就得报在30名之内，
0: 哦、
1: 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哦哦！
0: 嗯嗯，
1: 哎，
0: 好好，
1: 好了，
0: 哎，
1: 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啊！
0: 好、哦，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我听说明目组合现在900来块钱就买了、
1: 嗯、
3: 两疗程，送两疗程。
1: 嗯。
3: 还给498块钱的滴眼液啊。
1: 没错，990块钱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另外，咱们赠送价值呢498元的10瓶滴眼液，免费赠送的啊。
3: 嗯，你看我昨天买了就没买上。
1: 嗯。
3: 我寻思我这回能参加上不？
1: 嗯，你昨天上哪儿去买去了？
3: 我就直接上药店去买了，
1: 上药房了、
3: 嗯、
1: 上药房是不是连原价都没买着？
3: 是啊，没有啊，他说没有了。
1: 因为这个吉林长春这个地方啊，药房已经断货了、
3: 嗯、
1: 所以你到那块儿，你就即使说花原价你也买不着了。因为这个活动它是在全国开展的，有的药房有呢现在已经是原价了，有的地方药房都已经全部断货了。这回这个优惠活动说大家能不能有机会参加呢？也有机会参加，但是我们怎么定啊？你不是说让药房去报名去了、
3: 嗯

0: 现在大家是打电话订，
1: 打电话订，
0: 打我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
1: 嗯，
0: 你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排名排在30名之内，那么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1: 嗯，那王老师，你看我这个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这个好不？
0: 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1: 你看我今年65岁了，
0: 嗯，
1: 我是得的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1: 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1: 视神经快萎缩了，
0: 嗯。
1: 现在视力啊，左眼睛0.1，右眼0.3。
0: 嗯，
1: 不是别的，我现在连门出去都费劲了。
0: 嗯，
1: 走几步啊，就瞅啥呀？这瞅人都瞅不真了，看到两边东西都看不清楚。
0: 嗯，
1: 眼睛还胀得乎疼啊。
0: 嗯，
1: 眼珠子还发硬。
0: 嗯，
1: 哎，感觉有话还老恶心呢。
0: 嗯，
1: 看灯光还带彩圈了。
0: 那你测这个眼压的时候，你的眼压多高啊？
1: 眼压左眼睛27，右眼睛28了。
0: 啊啊啊！
1: 完了，眼睛还有黑点儿。
0: 嗯。
1: 现在都变成灰掉了，晃的眼睛，本来你的眼睛啊胀得乎疼啊，脑袋迷得乎的，这一晃上下晃啊，眼睛瞅哪儿搁那晃晃哪儿，说脑子迷得乎的，眼一天在精神头特别差。
0: 嗯。
1: 瞅两边东西还看不清楚。
0: 嗯。
1: 我咬着这跟要瞎了没啥区别了。现在自己伺候自己的话特别费劲了。
0: 嗯嗯嗯。
1: 有时候老伴不在家呀，我倒杯水呀都倒不明白。
0: 嗯。
1: 嗯，那烫脚都烫好几回了。
0: 嗯。
1: 我现在我这么严重，我这明目组合能把我眼睛治好不？
0: 嗯，你这个眼病啊，其实也很多了。也是到了一个严重的地步了啊。你看你现在视力0.1、0.3，你视力它是在逐渐在下降。青光眼这个眼压呀，要是越来越升高的话，其实27、28的眼压呀，相对来讲的话呢，高是高，但是它不是说属于那种特别高。
1: 哦。
0: 哎，但是你这眼压呢，它不是特别好控制的一个眼压。这个眼压跟人的这个血压是一样的。哎，它一般的情况下说，你吃这个降眼压的药啊，它只是帮助你降低眼压，但是不能让你的眼压平稳在正常值。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的药要是说吃的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或越来越多了，你的眼压它会持续升高，甚至达到30多、达到40多的眼压。你看为什么有的青光眼这个人说他眼睛非常胀、非常疼呢？就他这个压差太大了。哎，收缩也值啊，包括说扩张值啊，非常大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才胀才疼，你才会出现这种呕吐、恶心、迷糊这种症状。所以就怕这个青光眼的眼压越来越高。
1: 嗯。
0: 越来越高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它就会出现什么一过性的失明。哎，一过性失明意味着什么？就你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1: 那不也不废了吗？
0: 哎，对呀，废了。那你到那个时候，这种失明的话，它是没办法去治的。人的眼睛就怕没有光感，就哪怕说你有一点光感的话，它都有机会治疗。但是我们怕什么呢？就怕没有光感的情况下，那你就没法去治了。所以你趁着现在呢，你提前用药，你提早治疗的话，你这还是有治疗的希望的啊。
1: 嗯。
0: 哎，明目组合，你像你这个眼病，你用上它完全对症。
1: 嗯，那我用上了，我现在咋参加这优惠呀？关键我挺着急的，
0: 就想参加这优惠是吧？参加优惠的话呀，那就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去订啊。你着急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你订多少。你这病情的话，你得用4个疗程。
1: 嗯，
0: 4个疗程全疗程用药，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它清理了你眼部垃圾以后呢，你视力上逐渐就提高了。4个疗程以后啊，你这视力我能让你达到0.6到0.7啊。
1: 太好了，哎，省一半钱呢。
0: 对呀，省一半钱呢。现在就去报名啊。
1: 好，我这也报名。
0: 好了，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 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4: 啊，我是赤峰的听众。
0: 嗯，
4: 我当时买这个明目组合是4个疗程。
0: 嗯。
4: 现在用了3.5个疗程了，
0: 嗯，快要用完了。
4: 哎，
0: 嗯，
4: 我就感觉这个明目组合不仅是这口服药也好，还是那个外用贴也好，哈，
0: 嗯，
4: 对这眼病患者真是太实用了。
0: 嗯，
4: 啊，我也是眼睛不好啊，
0: 嗯，
4: 那多少年了，
0: 嗯，
4: 病情复杂，而且还时间还长，
0: 嗯，
4: 白内障，
0: 嗯，
4: 你听听，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0: 嗯，
4: 黄斑变性，
0: 嗯。
4: 还有角膜炎，
0: 都是最难治的眼病
4: 啊、
0: 嗯。
4: 角膜上还有白斑，
0: 还有角膜白斑。
4: 我那白斑吧是2块，就像芝麻粒大呢。
0: 嗯，那个、也不小了。
4: 那可是啊。
0: 嗯，
4: 在前面挡着不说吧，看东西别扭。
0: 嗯，
4: 本来我就白内障。
0: 嗯，
4: 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4: 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你说本来那看东西那，哎呦我的妈，那没法提了，又变模样。又有小点儿，还模模糊糊，
0: 嗯，
4: 再加上这个白斑还搁前面挡着，
0: 嗯，
4: 你说那你说那眼睛说能不能要了吧，
0: 嗯，
4: 而且吧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
0: 嗯，
4: 一开始啊光一个眼睛白内障，
0: 嗯，
4: 不出2个月那眼睛也有白内障，
0: 嗯嗯嗯，
4: 玻璃体混浊还好点，就是左眼有，
0: 嗯，
4: 黄斑变性啊也是双眼都有，
0: 嗯。
4: 严重的时候左眼睛0.2，右眼睛0.1，
0: 哎呦那这视力太低了，
4: 是，
0: 嗯。
4: 嗯，那时候就感觉哎呀，就是人的憋屈死了，啊，外边吧听着人家有说有笑的哈，自己特别干着急，正眼下不去呀、啊，
0: 嗯，
4: 胳膊腿还没病，
0: 嗯，
4: 你说就这眼神不行，
0: 嗯，
4: 你说我当时我用这个明目组合第四天吧，
0: 当
4: 成八成第四天的时候差不多了、嗯，我就觉得眼睛前面感觉那个角膜炎，
0: 嗯，
4: 哎。分泌物挺多那种感觉，
0: 嗯，
4: 就好多了，
0: 嗯，很好。
4: 因为天天早上黏糊糊的，那个眼屎啊，
0: 嗯，
4: 哎，就好像少了，
0: 嗯，不错，这就是疗效出现了、
4: 哦、啊，
0: 嗯
4: 嗯，一周左右吧，那个角膜炎就好转了，
0: 嗯，
4: 关键啥不磨顶了，
0: 嗯，
4: 以前那眼睛啊，闭着眼睛好点，那一睁眼睛那叫磨，一卡门眼睛，一眨门眼睛不就磨吗？
0: 嗯，
4: 哎呀，磨的你闹心巴拉的，
0: 嗯
4: 嗯。一个疗程以后吧，哎呀，黄斑变性见亮了。
0: 嗯，
4: 看东西直是直，弯是弯了。
0: 嗯，
4: 不像原先弯的是直的，弯的那家伙那好几个弯。
0: 嗯，
4: 哎，就感觉看东西大小比例还正常了。
0: 嗯，
4: 以前有看东西事物变小。
0: 嗯，
4: 哎，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就好转。
0: 嗯，
4: 到2个疗程啊，白内障就逐渐好了。
0: 嗯。
4: 因为啥白内障以前吧，你看瞅的瞅东西好像是能，你说你能不能看着，还能看着，
0: 嗯，
4: 你说你能看清楚不，那真是看不清，
0: 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一样，
4: 对，
0: 嗯，
4: 眼前有层雾，完了呢那个玻璃体混浊的那个也好转，
0: 嗯，
4: 因为啥玻璃体混浊吧，我是左眼睛前面打过 B 超啊，
0: 嗯，
4: 有点还有条呢，
0: 哦，
4: 2个疗程以后呢点也没了，条也没了，
0: 嗯很好，
4: 嗯，3个疗程以后那就几乎是白斑也下去了，
0: 嗯，
4: 角膜也不发炎了，也正常了，
0: 嗯，
4: 黄斑变性看东西也直溜了，
0: 嗯，
4: 黑点都没了，
0: 嗯，
4: 看东西还格外的清楚，
0: 嗯，
4: 清楚，眼睛前面那层啊帘儿啊是也好，是雾也好，反正没有了，
0: 嗯，
4: 放眼望出去，几个就是几个，
0: 嗯，
4: 哎，就是颜色什么红就是红、那个紫就是紫，
0: 嗯，
4: 哎，能分辨率特别高，
0: 嗯，
4: 我现在是3.5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呀，
0: 嗯，
4: 我就觉得这组合的剂型那真是不错，
0: 嗯，
4: 强强联合。
0: 嗯。
4: 尤其是那个贴也特别对症啊。
0: 嗯。
4: 贴上之后眼睛凉丝丝的。
0: 嗯。
4: 是就好像特别润滑。
0: 嗯。
4: 湿乎乎的。
0: 嗯。
4: 特别好。尤其咱那口服药那是更好了，起决定作用的。
0: 嗯、没错。
4: 啊。
0: 你这是听我节目啊，我想你肯定是听进去了。你也是听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明目组合，你看我一定要把它推荐给你们呢、
4: 嗯、
0: 有的时候咱们患者不用的时候啊，我也挺替大家惋惜的。
4: 嗯，
0: 因为说这个都知道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户、
4: 嗯、
0: 眼睛在咱们身体器官当中它得多重要啊，是吧？
4: 哎呀
0: 非常非常重要。你看有眼病咱们知道，一旦眼睛不好了，这人这个整个心情啊都非常低落。什么叫做心明眼亮呢？眼睛慢慢好了，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我把这个明目组合推荐给你们呢，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哎，它首先作为这个甲类 OTC 治病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你看你吃上了，你肠胃受到影响了吗？
4: 没有。
0: 没有吧？
4: 胃还好了。
0: 胃还好了、
4: 嗯、
0: 肝肾也没受到影响。因为它就是调节你肝肾功能的。哎，尤其是这个组合用药它好在哪儿呢？内外兼治。哎，内外，因为这个眼病啊，咱们说治疗起来它特别不好治。尤其你得的这几种，你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这些，这是在咱们现在就是世界当中啊，说眼病里边最难治的几种大病。哎，一般用药情况下大家都不一定能看着好的效果。
4: 是。
0: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这种说眼病，你要是真想把眼病治好了，首先咱得看看眼病的病根在哪儿、
4: 嗯。
0: 我不时常跟大家说你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肝肾上。是不是？你肝主目，肾主神、
4: 嗯。
0: 你肝肾功能失调的话，你眼睛它就会出现一些病症。
4: 是。
0: 所以咱们在治疗上啊，你内服的可能是起到的效果不太好、
4: 嗯、
0: 外用的效果可能是不太好。所以咱们明目组合怎么样呢？内外兼治。它由外是怎么给你治疗的？由外治疗的话，咱们是直接作用到眼睛上。它里边有着什么呢？有着青眼酶活眼素。
4: 嗯。
0: 青眼酶活眼素清除你眼部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所以你在用药的时候，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炎症消了。在眼前这些雾慢慢的就散了。哎，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一点点就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哎，促进眼部这块血液循环，黄斑区血液畅通了。黄斑变性，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情况就没了。哎，那咱们内治是干什么呀？内治调节肝肾功能的时候，它还要增加你的视力。哎，增加视力靠什么？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有的人问我说这鹰眼活性肽是什么？王老师你怎么天天讲这个鹰眼活性肽呢？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
4: 老鹰眼。
0: 哎，所以你看你用上以后，我说过我让你们这个眼睛啊视力都得提高。咱比不上那老鹰的眼睛，但是我最起码我让你们生活上能达到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哎，所以你看你用到现在了，你觉得我当初跟你说的这些话，你说我说话算数不算数？
4: 哎，王老师、
0: 嗯、
4: 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身上应验了。
0: 嗯嗯嗯，
4: 现在我视力真提高了。
0: 嗯，
4: 以前左眼 0.2、
0: 嗯、
4: 现在达到 0.5、
0: 嗯、
4: 右眼睛从 0.1 恢复到 0.4、
0: 嗯、是不是在家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4: 哎呀，跟你说咱别说不说吧，你看切土豆丝儿，
0: 嗯，
4: 那一般人眼神不好的那真不行啊。
0: 嗯，
4: 我现在能切了。
0: 嗯，
4: 以前不敢呐。
0: 嗯，
4: 那拿菜刀那讲话再把自己碰着，
0: 嗯，
4: 那更是难受了。
0: 嗯，
4: 现在可以了，
0: 嗯、
4: 你做了。
0: 好
4: 啊，嗯，这呀，王老师，我还真有个事儿呢。
0: 啊，你说。
4: 我想起就刚才是把菜刀把这正事儿忘了。
0: 嗯，
4: 咱现在不990吗？
0: 没错
4: 啊。啊，买药送药。
0: 嗯，
4: 关键还有名额限制。
0: 嗯，
4: 我还想跟您合计合计呢。
0: 嗯
4: 啊，这个活动。我是怎么办呢？
0: 啊、哦，你也听说优惠活动跟着着急来了？
4: 对对、
0: 嗯、行了、嗯、您哪别听说这个优惠活动跟着着急了，你这回活动你不用买了、哦、
4: 啊
0: 哎不用买了，
4: 不用买了，
0: 对，你这活动你也不用参加
4: 啊。
0: 嗯，你可能听说咱们这次活动省钱了，现在是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
4: 赠两疗程，
0: 花990，
4: 那才990，
0: 哎，还赠呢498元的十瓶滴眼液、
4: 啊。
0: 我知道你们原来买的时候啊是花原价买的，
4: 嗯、啊，
0: 但是原价不原价的话，咱们用药看的是疗效，是不是？
4: 啊、是是。
0: 哎，它就是有优惠也好，没优惠也好，明目组合的疗效是一样的。 哎，所以这回呀，活动我不让你参加，是因为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能停药了。哎，以后你就什么药也不用用。
4: 哦、
0: 你看你的眼病它不犯，将来以后视力上它也不会再出现。

0: 点低下的情况。
1: 哦，视力不会往下降，再往下降。
0: 没错，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你像什么老年人易得的老花眼呐、啊视力下降啊，这你都不会出现。
1: 哦哦，
0: 哎，
1: 那
0: 会让你视力永远保持这么好啊。
1: 哎，那就行，那就行。
0: 哎、所以这活动咱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1: 行行行，
0: 这回放心了吧？
1: 哎，谢谢您。
0: 嗯，好了，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呢，再来找我啊。
1: 好
0: 了，好
1: 的，好的，王老师。
0: 哎、祝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哎，谢谢王老师。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今天又跟你通上话了，说两件事啊。
0: 哎，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哈。
0: 嗯。
3: 我这药吃的是最后了。
0: 啊。
3: 现在四过了停药都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0: 您都停药了？
3: 停了两个月了。非常不错。
0: 嗯。
3: 说句实在的哈，我本应该呀、啊，首先在早就感谢感谢你，可是啊。
0: 嗯，
3: 因为有些事情啊，把这事儿耽误了、
0: 嗯嗯、啊，这个不着急。
3: 今天呢，我就跟你说哈、啊，这两件事呢，一是说说我这个用药的情况，
0: 嗯，
3: 再就是希望给我老伴儿啊，报上名参加一回活动啊。
0: 您老伴儿也有眼病啊？
3: 啊，有啊。
0: 啊、
3: 这不是最近这个日子，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0: 啊，行，那这样，
3: 我吃的这么好，我比那用旁的药啊，有点这明目走火，什么都强啊。
0: 嗯嗯嗯。
3: 所以说我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想给他用啊，
0: 嗯，好，
3: 治啊。
0: 哎，行，那这样吧，咱们首先一个一个说吧。
3: 嗯。
0: 啊、你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你先说说你的康复情况，
3: 啊、
0: 我再给你看看啊。
3: 好。
0: 哎。
3: 我主要是治疗的这高度近视啊。
0: 嗯。
3: 当时都1000多度，
0: 嗯，
3: 当时呢，因为这毛病啊越来越厉害哈，眼底曾经出过血，
0: 嗯，
3: 还有角膜炎也发生过，
0: 嗯，
3: 包括网脱，
0: 嗯，
3: 玻璃体混浊呢是以后啊发现这些买菜的时候啊，老脑血花，眼前的那些黑汪汪子、小点点子，就好像活些小飞虫似的，
0: 啊、
3: 哦，一过劲儿的往外冒，
0: 嗯，
3: 晚上睡觉啊，一过劲儿的忽闪忽闪，就和刮风下雨打雷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可是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
0: 嗯，
3: 那我时候上医院看啊，给了我好多的药啊，用的、吃的、消炎的，哎呀，吃来吃去不管用啊。
0: 嗯，
3: 那我时候这视力呢有急剧的下降。
0: 嗯，
3: 左眼啊就是一下子就是看不见事了，光一个光杆。
0: 啊、
3: 嗯，肉眼呢到了0.02了。
0: 哎呀，那你原来这视力太低了。
3: 是啊。
0: 嗯，
3: 一下子这我要晚上睡不着觉了。
0: 嗯，
3: 我担心害怕。
0: 嗯，
3: 你说一旦失明了，这下半辈子怎么过？
0: 嗯，
3: 整天犯愁。
0: 嗯，
3: 那我自从听到你的这个明目组合呢。说句实在的，王老师啊，我一下子心里凉通多了
0: 啊、嗯，
3: 我就赶紧的买上了
0: 啊、
3: 嗯。吃了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这眼睛这个角膜炎这个地方不磨的那么厉害了、
0: 嗯。那你看这就是有效果了
3: 啊！
0: 哎，
3: 用上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那些小黑点点子啊，逐渐的就消退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啊也不打闪了。
0: 嗯，
3: 尤其是啊。嗯，自己原先的时候，这股网脱的现象啊特别厉害。
0: 嗯。
3: 吃上呢又不管事啊，但现在一下子啊感觉都舒服多了。
0: 嗯。
3: 特别是最近这些日子，看东西也清清楚楚的。
0: 嗯。
3: 自己啊看电视机下边那个天气预报的小字儿啊、
0: 嗯，
3: 看的都清清楚楚。
0: 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
3: 啊、
0: 很好。
3: 现在一个眼是0.4，一个眼是0.5。
0: 嗯，不错。
3: 佩戴的镜子呢是500度的镜子。
0: 嗯。
3: 我自己感觉到生活啊没有问题，能够自理。
0: 嗯。
3: 上哪里去啊都看得清清楚楚。
0: 嗯。
3: 坐那公交车那站牌啊，我都看得非常清楚。
0: 嗯。
3: 再一个呢，我自己感觉都要收获了这么好的健康、
0: 啊、
3: 家庭的条件又这么好、
0: 嗯、
3: 又吃又喝，什么也不用操心啊。
0: 嗯，
3: 就是这健康收获了，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了。
0: 那当然了，老年人呢，到了晚年以后，其实啊，吃的喝的都不愁， 但是呢，大家怕什么？就怕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健康的身体呀，不单说你是没病没灾的，这个眼睛也包含在内。有的老年人上年纪之后就爱得眼病，有的人你看得的眼病多，有的人得的眼病少，甚至有的人视力下降，但这个都会影响到咱们生活的一个质量。生活上有的人就不能正常自理了，甚至有的老年人到最后怎么样了呢？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你说他这后半生他遭罪不遭罪呢？是不是？
3: 对。
0: 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恢复的情况，您对我给您治疗的效果满不满意呀？
3: 满意啊，我首先不用去做手术，也不担心这病啊一下子厉害的失明、现在我自己真的是心情非常好。这光明时代呀、我完全收获了。
0: 没错，用上咱们铃木组合呀，你不用长期还吃药，
3: 嗯，
0: 你更不用担心说你那个眼睛啊哪一天上这个手术台做手术治疗去。咱们没有这些做手术的风险，你们也不用担心做手术。我这铃木组合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就是给大家解决咱们这个疑难眼病的，而且是咱们现在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特效药。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了，咱们自己自然而然就看到这好效果了。你要是不能收获这好效果的话，你今天也不能给你老伴儿来定，是不是啊？
3: 那是啊。
0: 哎，
3: 你说老伴儿这化验的情况啊，现在戴上那化镜啊还一个劲儿的看着不行啊。
0: 啊，
3: 问题是他现在斜视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他也说这眼前啊那些斜黑点点子越来越多，晚上睡不着觉。我一看这个情况，赶紧的用啊，正好有这么好的机会，给他报上个名，让他早用早好，早用早健康啊。
0: 对，老花眼还有这个玻璃体的混浊也能用这个铃木组合啊。虽然他这个眼病啊没有你那么多，还没有你那么重，但是呢也得通过四个疗程治。
3: 是 啊
0: 咱们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它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因为它本身是中药，中药都是得按疗程来用，它自然咱们眼病还是得去根的。所以你给你老伴儿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他那个老花眼、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不但能治好，你老伴儿的视力他也能增加。哎，增加到0.67呢，这也是不成问题的啊。哎，等他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到那个时候啊，你们俩都是健健康康停药，都是健康人一个啊。
3: 那是啊。
0: 哎，
3: 我们就想啊，过上这晚年的幸福生活啊。
0: 好。
3: 你这眼前的看东西清楚，生活那不就走。
0: 没错了，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给你老伴儿去买吧。这回优惠要是赶上了呀，你们省不少钱。咱们现在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是990块钱。哎，还赠你们价值啊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呢。
3: 好，
0: 但是咱们
3: 这么优惠不能错过了。
0: 不能错过，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就这30个名额。哎，所以你报名你还得报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3: 好，
0: 哎，
3: 这会儿就赶紧报名吧。
0: 好了，
3: 那你快忙，谢谢啊。
0: 哎，祝愿您老伴儿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
0: 哎，你好。
4: 王老师，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哎，是不是嘛，这个铃木组合这个活动啊，我前天我订货订上了，订了四个疗程，享受990，买两个疗程挣两疗程，这个还给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但是我订上了。但是现在没给送来，我寻思那个30个名额马上结束了，但是我排吧，确实排的比较靠后，26名左右。但是没有送来，那我也害怕呀。我先问问你能不能把我那个查一查，问一问那个催一催，那个提早给我送来呀。
0: 好，您现在这是报上名了，就到现在没收着药呢，是吧？哎，这可能是听我说这30个名额马上没有了，你怕没有你那份，到时候花原价买，是这意思吧？
4: 是啊，我白。白排了，白整了，那没享受到啊。
0: 我知道大家报名啊，这个也不太好报名，因为这一天30个名额也不太好抢。现在报名的患者还非常多。不过呀，您这回放心，只要是报上名了，那肯定就是有你这一份了。 哎，您自己也知道这排号排的晚一点了。
4: 嗯，
0: 我不也经常跟大家讲，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呢，都是按照我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哎，但是你别管说这个，排号啊，排到多少了？你在20多号以后的话，今天都不会给你送到。
4: 哦，
0: 哎，20号以后的话，都是明天才能收着药啊。
4: 哎，
0: 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咱们给你送的时候，它就是多少钱啊。
4: 哦，
0: 嗯，放心吧。
4: 哎，行，
0: 嗯。
4: 那个我是这样，我也着急，我因为我这眼睛抓紧得治好。我就跟你说说我这眼睛情况，你帮我看一看。
0: 嗯、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今年64岁了。
0: 嗯。
4: 哎，这眼睛啊，一开始得的是玻璃浑浊。
0: 嗯。
4: 眼前呐、啊，总有那个小点儿的，往后来调的灰道子啥的，
0: 嗯、
4: 晃晃悠悠可多了。
0: 嗯。
4: 嗯，那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
0: 嗯，
4: 我不说这眼睛啊，眼底下出现问题了。
0: 嗯，
4: 这黄斑裂孔。
0: 哦、
4: 这个麻烦，看东西中间没视力了，看哪儿都是有洞。看啥东西都是一看一个大黑洞似的。那个，瞅人别人东西都坏了。
0: 嗯，
4: 中间有窟窿。
0: 嗯，
4: 人都不信。
0: 嗯，
4: 那你说你眼睛有问题？哎，还有这个角膜炎，这眼睛又红又磨的慌，反正不得劲儿、可难受了呢。
0: 嗯、
4: 现在的视力啊，反正能维持到0.2、0.3这样。
0: 嗯，
4: 但是我怕严重了，那没视力了，啥也看不着了，怎么办呢？
0: 嗯、没错。
4: 所以我这个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呀、这挺好，因为人家都治好了，我也着急了。
0: 嗯。
4: 哎，现在正赶上这优惠呀、我就抓紧参加了。参加上这不是着急吗？着急把眼睛治好。完就没给送来，我急得我够呛，我就打电话跟您说说。
0: 哎，好，您俩这回可别着急了啊、
4: 没有机会了。
0: 机会肯定是有啊。哎，但是送肯定是得给你送。不过就是因为你排号排的实在是太晚了，哎，所以就是晚一天给您送啊。哎，但是这钱指定是不能让你多花。
4: 那行，
0: 你只要是报上名了，咱们就花990。
4: 啊，
0: 哎，给你两个疗程，再给你两个疗程。
4: 嗯，
0: 而且这498元的10瓶滴眼液，他也一块能给你送过去啊。
4: 哎，
0: 这个眼病的患者了，咱们就怕着急上火的。我也不建议你们大家经常着急上火，爱生气的人眼睛就不好。是不是？
4: 是，
0: 哎，所以这回咱们也别总是着急上火的。
4: 嗯，
0: 你选择我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告诉你，你现在就已经要选择光明了。
4: 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我节目是不是也听过一段时间了？
4: 听一段时间了呗。
0: 哎、是不是听见人很多人都好了？
4: 嗯，是。
0: 哎，咱们明目组合呀，治疗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用上了没有效果的。
4: 嗯，
0: 哎，而且你看他呢，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专病专治，就给大家来治眼病的。不管说你今年你岁数多大了，你这个眼病有多少种，就你视力下降到多少啊，你0.01啊，0.03呢啊，只要你这眼睛有光明，咱们都有治疗的希望。哎，通过明目组合，它都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恢复。你看你这个眼睛，它这个黄斑裂孔啊，黄斑裂孔的话呢，它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视网膜，它是出现这种病变了，
4: 嗯，
0: 才会出现这种中心暗点，视物看的东西啊有变形模糊的情况。
4: 是。
0: 黄斑区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也说实话，它确实不太好治，
4: 嗯，
0: 因为黄斑区包括它这个位置，眼睛这块毛细血管的一种呢微细，所以一般入药上它就不太好入药，
4: 嗯，
0: 哎，大家有的时候治疗上效果就不太明显，
4: 不太明显，
0: 哎，但是你这个明目组合，为什么我对它有信心呢？
4: 嗯，
0: 因为它里边啊有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
4: 嗯，
0: 这个青眼酶活眼素它这个药效非常强，它能在你用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作用到你眼睛上，它把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血管里边出现的淤阻以及包括说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给你清理掉。所以你看你用药的时候用上也就3-4天就见效了，哎，眼睛舒服了，7到8天的时候炎症就消了。
4: 是啊，
0: 等你用上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啊，你这个黄斑裂孔中间这个小暗点啊，
4: 嗯，
0: 慢慢就变小了。
4: 哦，
0: 哎，一点点就变淡了。
4: 嗯，
0: 你看东西你就能看见中间那个小那个东西了，看东西就不像说有现在这么大一个洞了。
4: 哦哦哦，
0: 哎，而且眼前这些遮挡物呢都能帮助你消除。
4: 嗯，
0: 哎，不单如此啊，说它不单单要治疗你的眼病，它还得让你这个视力增加。
4: 哦，
0: 咱们明目组合靠什么增加这个视力呢？
4: 嗯，
0: 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
4: 鹰眼活性 态。
0: 嗯，在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
4: 嗯，
0: 所以它能让你视力在逐渐提高。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

0: 你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视力还能恢复。
1: 嗯，
0: 你 0.1 的视力呢能恢复到 0.5 到 0.6。
1: 哦。
0: 0.3 的视力恢复到 0.78 都不成问题。
1: 哦。
0: 哎。
1: 行啊。
0: 对呀，你看你到那个时候你视力这么好，那你在家你自己正常生活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
1: 啊，都能办得到。
0: 啊、看电视看报纸。
1: 嗯，
0: 出去溜达溜达，这都可以啊。
1: 是，到那时候我就心明眼亮了。
0: 可不就心明眼亮了吗？
1: 嗯、
0: 而且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用完之后啊，你不用长期用药。
1: 嗯。
0: 咱们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
1: 哦、
0: 用完之后大家是可以停药的呀。
1: 停药啊。
0: 哎、
1: 哦，
0: 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
1: 嗯、
0: 你看眼病好了，他终身他就不犯呐。
1: 不犯了。
0: 哎。
1: 嗯。
0: 是不是这回放心了吧？
1: 放心了，放心是放心呐、
0: 哎。
1: 你还得帮我。
0: 嗯，
1: 吹吹吧，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嗯、
1: 我姓李，叫李占奎，你给我吹一吹、
0: 哎，
1: 麻烦您了。
0: 好了，我记下了、
1: 哎，
0: 等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以后，我给你问问去啊。
1: 哎
0: 哎，行了，等你在用药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
1: 行行行，
0: 哎，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
3: 哎呦，王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江苏南京的这个一个眼病的这个患者。
0: 啊。
3: 我用了你们这个明目组合呀、啊。
0: 嗯。
3: 快4个疗程了。
0: 嗯。
3: 现在还剩1盒药。
0: 嗯。
3: 哎呀，没有想到。现在哦，心里头亮堂了，眼睛也亮堂了。
0: 嗯、好，
3: 这个白天，这个蓝天白云啊，都看得清楚了。
0: 嗯，不错。
3: 哎呦，这心里头别提有多高兴。
0: 嗯，那你看我当时让你们用我这明目组合，是不没让你用错呀？
3: 哎呀，真是的，我当时还有点怀疑呢。
0: 嗯、
3: 没想到用下来以后啊，效果确实是很好。
0: 哎，大家不用怀疑，这个用药啊，咱们别听说这个别人说用的多怎么好，
3: 嗯，
0: 你得自己用上。你才知道它疗效到底好不好？
3: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对，
0: 哎，
3: 我当时啊用了以后4-5天见效的。
0: 嗯，
3: 为什么？我呢主要是有多年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3: 这引起了这个并发症
0: 啊，
3: 眼睛我看东西不清楚，
0: 啊、
3: 模糊。
0: 嗯，
3: 到医院一检查、啊、坏了，这个眼睛啊毛病多呢。
0: 嗯，
3: 不但有白内障，我眼底还出过血。
0: 嗯，
3: 这个看东西啊，这个小飞虫也很多。
0: 嗯，
3: 这个角膜呢还经常发炎。
0: 嗯，
3: 到了医院去，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是点个眼药水。
0: 嗯，
3: 我呢也是无意当中呢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3: 听了以后呢，我呢，哎呀，也是在那还就是打鼓，还是用还是不用呢？
0: 嗯，
3: 后来我呢也打了电话问了场外医生。
0: 嗯，
3: 医生讲你用。
0: 嗯、
3: 不好你就退给我。
0: 嗯，
3: 我没有想到，我当时买了4个疗程，4-5天啊、哦。
0: 嗯，
3: 哎，见效果了。
0: 嗯，
3: 有6-7天左右吧，这个角膜老是发炎，又痒又疼的。
0: 嗯，
3: 哎，好了。
0: 嗯，
3: 在一个疗程嘛，这个小飞虫、小飞点、黑点点啊、哦，黑眼影就消失了。
0: 嗯，
3: 2个疗程下来啊、哦。别讲了，这效果真是明显的不得了。
0: 嗯，
3: 我眼睛原来看东西看不清啊。
0: 嗯。
3: 视力当时到医院查，我真是感到真是以后真是走投无路啊。
0: 嗯。
3: 一个眼睛只有0.07，一个只有0.08。
0: 嗯。
3: 我现在快4个疗程用下来啊、哦。
0: 嗯。
3: 这个眼睛这个所有的这个小黑点、
0: 嗯、
3: 小黑影子消失了。
0: 嗯。
3: 而且呢，视力提高的非常的快。
0: 嗯。
3: 没有想到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啊，这个明目组合啊，这个眼睛视力现在一个是 0.6、
0: 嗯、
3: 我们这次退休人员做检查、
0: 嗯、
3: 这个医生讲我你今年68岁、
0: 嗯、
3: 这个视力还挺好嘛、
0: 哦、
3: 右眼 0.8、
0: 哎、
3: 左眼 0.6、哎呀我没有想到真是吃出了一个好眼睛哦。
0: 嗯，
3: 我这次不是听到你们有优惠嘛？
0: 嗯，
3: 900多块钱就可以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
0: 嗯，
3: 还赠送那个400多块钱那个视频那个滴眼液，
0: 没错。
3: 哎，每天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
0: 对。
3: 哎呀，我现在呢，怎么呢？特别着急。我这个妹夫、
0: 嗯、
3: 今年才59岁
0: 啊、
3: 哦。哎呀，提前病退了，他眼睛看东西看不清。
0: 嗯。
3: 他为什么呢？他有这个青光眼。
0: 嗯。
3: 天天喊头疼，眼睛疼。
0: 嗯。

0: 院一检查，我这个妹妹啊，带她去检查啊、哦，哪知道呢？这个眼睛啊、哦，眼压特别的高，
1: 啊、
0: 嗯，而且讲她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哦。
0: 哎呀，我这一听，我这个妹妹整天以泪洗面，
1: 嗯，
0: 为什么呢？她说这瞎了以后，她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1: 嗯，
0: 因为妹妹的身体也不是太好，她说我这个，我这个妹夫如果是眼睛要瞎掉了以后，她说她怎么弄？
1: 嗯，
0: 所以呢，我用的这个明目组合用的这么好，我赶快跟我妹妹说了，
1: 嗯，
0: 我说这次又有优惠活动，我说你赶快。
1: 嗯，
0: 趁这个机会赶快给妹夫用上。
1: 嗯嗯嗯，因为呢，大家用着好以后，才决定给自己身边的人去用。用上的患者啊，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这疗效的。你看王老师，我就有这方面的信心。你的我都给你治好了，你这妹夫这眼病啊，我也能给他治好啊。
0: 哦，
1: 哎，让他用药的话，用多少呢？让他也用上四个疗程。
0: 也用上四个疗程。
1: 嗯，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它是属于一个全疗程的用药。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不但说眼睛青光眼眼压能下来，能把他眼病治好，他的视力也能增加。哎，这四个疗程用完了呢，他也可以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咱们将来以后啊，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眼病他就将来以后不会终身再犯的了啊。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活动啊，你把这名给他报上。咱们这次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块钱，还有这个价值498元的十瓶滴眼液，这是免费赠送。
0: 对对 对，挺好，挺好。
1: 是吧？那阵你是花原价买的呀？
0: 对。
1: 因为咱们老朋友你们都花原价，原来没有优惠，这次有优惠呢，这是感谢我们厂家帮扶救助。但是啊，每天咱们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你还得自己去争取，打电话订的时候还得订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行了，那这回啊，放下我电话呢，就赶紧拨通你给他订上一份去啊。
0: 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
1: 哎、好，那我也祝愿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好好好、
1: 哎、再见。
0: 谢谢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3: 王老师啊，
1: 嗯，
3: 我今天打您电话吧，我让你帮我看看
1: 啊，
3: 明目组合啊，你说我能不能用？我要能用的话、嗯、我要赶紧参加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
1: 嗯嗯嗯，那您说说您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哎呀，我这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啊。
1: 嗯，
3: 这玻璃体混浊呀、啊、得有2-3年了。
1: 嗯，
3: 这原来吧就是那个小蚊子乱八七糟东西特别少
1: 啊，
3: 就只能啊影影超超的看着几个
1: 啊，
3: 这后来吧就越来越多了。
1: 嗯，
3: 现在就我这眼前的也密密麻麻的了。
1: 嗯
3: 越来越多，有的都好像长了膀子似的呢。
1: 嗯，
3: 你说你吧看着它哎特别闹心，就你闭上眼睛它也在你眼前直晃的呢。
1: 嗯，
3: 你说睡觉吧都睡不好
1: 啊，
3: 我这眼睛还有的红膜炎
1: 啊，
3: 它磨蹭啊，它不光啊磨蹭，它还特别痒。
1: 嗯，
3: 你说挠啊还不敢挠，你说抠还不敢抠的。
1: 嗯
3: 一天呢整的我这心里头老那个老上火了。
1: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用的药吧这用的老多了。
1: 嗯，
3: 这用的药啊你说这药用的多这病也多，最后我都红膜粘连了。
1: 嗯，
3: 你说我这眼睛我都说了这杆快瞎了，你说
1: 嗯
3: 我都上老火了。
1: 嗯，
3: 你说有胳膊有腿儿，你说啥活就干不了。
1: 嗯，
3: 啥都得靠着老头和孩子们干。
1: 嗯，
3: 你说自己你说这本来身体挺好的，我能不上火吗？
1: 嗯，但是你眼睛看不见东西啊，你这一般就是家里的活你也干不了。你要是眼睛视力越来越低的话，不但说你家里的活你干不了，就连你照顾你自己都不行。
3: 不行，
1: 哎，
3: 这视力下降的可快了呢。
1: 嗯，
3: 你说那眼睛吧，就看啥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吧。完，你就是就这说吧，就看着我家就是那个走道，
1: 嗯，
3: 看着就是得啊一步一步的慢慢那么走。
1: 嗯，
3: 就是眼睛不好，坑坑洼洼，就总觉得这个地是不平的。
1: 嗯。
3: 嗯，坑坑洼洼的，
1: 嗯，
3: 都不敢呢迈步啊。
1: 嗯，
3: 你说哪去吧，还得孩子们或者老头们领着我。
1: 嗯，
3: 不领着我就怕摔跟头，这一摔跟头你就说不上又得什么病。
1: 嗯嗯嗯，
3: 哎，我在家 老憋屈老憋屈，老上火老上火了。
1: 嗯，
3: 这后来这不听着你的讲座了吗？
1: 嗯，
3: 说那个明目组合呀，说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嗯，
3: 说专门啊治这个眼病，还治那个多种眼病的。
1: 它是专药专治啊，就是治疗我们这些疑难眼病的
3: 啊。
1: 哎，
3: 完了还听说呢有这个活动了，
1: 嗯，
3: 说那990块钱呢就买两疗程，正两个疗程，
1: 嗯，
3: 还给那个496块钱那个明目滴眼液，
1: 没错。
3: 哎，我这一听啊，这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
1: 嗯，
3: 你说也没把病治好，这回赶上优惠活动了，
1: 嗯，
3: 还能把我这个眼睛治好了，
1: 嗯，
3: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嗯，没错。其实你听我节目啊，你可能是听着很多人眼病患者朋友都好了，
3: 嗯。
1: 你可能也听着有和你一样眼病的患者了，是不是？
3: 是
1: 啊。哎，其实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刚才我听了一下，对于您的眼病啊，也能给您治疗啊。
3: 啊啊。
1: 对，您用上呢，它其实也非常对症，而且呢，你要用的话，你也不需要去多用，也是用上4个疗程。
3: 啊。
1: 以前呢，不管说你花多少钱啊，也走了多少的冤枉路
3: 啊，
1: 这回你用我的明目组合呀，咱们就用最后一次药了。我让你花钱也是花最后一次钱了
3: 啊啊！
1: 哎，你看我给你治疗的效果是什么呢？首先呢，咱们明目组合把你的眼部当中造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你眼前就没有这些遮挡物了
3: 啊，
1: 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另外一个它就是让你视力增加，咱们这鹰眼活性肽让你这视力提高
3: 啊。
1: 等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不但你的眼病好了，你俩眼睛的视力能恢复到 0.67 呢
3: 啊啊。
1: 哎，而且4个疗程用完以后，您是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
3: 啊，
1: 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而且这眼病它还不会再犯的啊。
3: 啊，
1: 哎，
3: 那王老师，我家吧，是辽宁沈阳的
1: 啊，
3: 那这次活动那我应该怎么参加呀？
1: 打电话订啊。
3: 哎，
1: 现在全国的患者呢都是打我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报名预约预定，而且你排号就得排在30名以内才算数啊。
3: 好，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四零零 8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今天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眼病当中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疗功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接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非常多，如果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他都会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明目组合呀作为咱们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那么它现在呢也是目前呢我们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种特效药。所以呢这次啊咱们的厂家帮扶救助，让我们呢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能够享受好药的同时，咱们还可以在经济上给大家一些呢帮助。在咱们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哎，如果说大家呢我们要是参与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到啊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咱们四个疗程呢整体用药下来，我们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哎，就不到这1000多块钱的价，可以把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全部都拿到手了。并且呢优惠活动当中啊我们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个呀是免费的赠给大家的。可以说呀咱们的这次优惠活动推出来之后呢它的反响非常大。由于呢咱们这活动又是在全国开展，所以呀全国各大城市省市的报名的患者人数啊现在非常多。有一些大的城市呢这现在呀很多患者朋友去订购的时候呢有的报上名了，有的还报不上名。因为咱们呢本身这个赠品的数量有限，所以呢这次活动啊咱们限定每天每个地区我们限定30个名额。也就是大家呀你每天报名的时候，你只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内，那么这个活动你就能享受到。但是如果说大家报名报晚了，这一天当中啊你赶的30名以外了，那么到时候大家就是花原价买。而且呢这498元的呀10瓶的滴眼液，大家同样啊到时候也是来花原价来买。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呀你们真就是得多花钱了。但是呢这次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呀咱们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只要我们提前的跟场外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你打电话订，我想大家都有机会享受优惠。我也不希望大家说错过这个机会，到时候你们呢到时候可能就得多花钱了。啊，这是咱们这次呢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同时呢在治疗咱们这个眼病上可以说呀它的疗效非常显著。那么咱们治疗什么样的眼病呢？首先呢我们针对的就是啊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的患者啊，你像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前膜、黄斑变性等等，还有呢视神经萎缩啊，像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那再就是针对于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云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啊，还有呢角膜炎、葡萄膜炎、脉络膜炎、那结膜炎，还有呢虹膜炎以及虹膜粘连啊。另外呢就是针对于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呢大家都是可以通过 国药准字明目组合来帮助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那么无论呢我们的患

0: 患者朋友，那您今年这个年纪得有多大了？您是70多岁以上的患者也好，或者是呢20左右岁的患者也好，大家都是可以放心来服用。明目组合呢，咱们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在用药时候啊，大家呢不会伤及到我们的肠胃功能，也不会损伤到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并且亮晶明目组合咱们4个疗程呢，这是一个全疗程用药，当中呢有治疗的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通过这个4个疗程啊，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彻底清理掉，而且呢还能让咱们的视力让大家逐渐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5行以上，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咱们真真正正的能看清东西，真正的去重见光明，生活上达到完全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优惠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呢，咱们别错过这个机会。眼病患者朋友，咱们现在呢，你不用天天吃药了，你也不用去打针了，甚至说我们这手术大家也不用担心去做，咱们明目组合都能帮助您把这个眼病给你彻底恢复好，让您呢就像一个健康人。这次活动呢，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剩下这30个名额。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呀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来接听咱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你好。
2: 哎，给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啊。
0: 嗯，
2: 你的电话特别难打，打进来真不容易。
0: 嗯
2: 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2: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0: 嗯，
2: 我今年都69了。
0: 嗯
2: 嗯，这个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听你的讲座以后啊，这个明目组合我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的就剩2盒了，现在我这眼睛恢复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看到疗效了是吧？
2: 对对，眼睛亮堂了，能看到东西了，所以心情也非常好，
0: 很好，
2: 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还特别感谢你啊，我这个跟你说，我这眼病是咋回事？我原来吧是高血压患者，这后来就眼底出血了。在眼底出血开始吧，就红不拉撒的，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后来就有那个血块，时间一长啊，这有血块就玻璃体混浊了。就过了一段时间吧，就看东西，不但那个上面的那个有小黑点啊，有些漂浮物，而且看东西弯弯曲曲的都变形了，
0: 黄斑变性了。
2: 对对，
0: 这
2: 眼睛啊，就特别难受不舒服，总是揉啊抹呀、一揉啊，这眼角啊，就真的这眼角都烂糟糟的。还怕光，里头还刺挠难受。角膜就发炎了。所以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那时候我这个左眼的视力才有0.04。右眼的视力才0.05。看东西啊，根本就是像那个红瞎瞎的，像血块的黑点似的，就是飘来飘去的。我这看东西就根本的看不清了。看东西急了拐弯的，心里特别闹心，特别心烦呐。用了好多的药，效果也不好。后来就听你讲座，这干不了别的，也出不去，就听你广播，看电视也看不了，就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讲的挺好的。说是国药准字的。
0: 对。
2: 专病专治。说专治眼病的。我这一听啊，这个还是买了试试吧。这给家里一商量，家里就给我买回来，买了4个疗程的。那时候开始吧，我还有点担心呢，我说这不好使，又该花钱了。因为原来买了好多的药啊。没想到吧，我用了也就6-7天的时候，我这眼睛不像以前难受了。尤其我这个角膜这一块烂糟糟的就好了。
0: 那是角膜炎先好了。
2: 对，先好了。我就有信心了，那时候我就看到效果了，一天心情也好了。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眼睛那个漂浮物啊就慢慢的就那黑影就没了。看东西啊就不像以前弯弯曲曲的了。看啥也比以前清亮多了。那时候我就更觉得这药特别好使。这不4个疗程还剩2盒药了吗？我现在可好了。现在这眼睛也舒服了，也亮堂了。看那看。

0: 目组合，咱们全疗程用药，
1: 嗯，
0: 用完之后大家能停药啊。
1: 嗯，对，那时候你就跟我说，四个疗程指定你的眼睛能好啊。
0: 对，你和我说话肯定是算数。
1: 对，
0: 你这眼睛效果疗效恢复的，你自己满不满意？
1: 哎，满意，特别满意。
0: 是不满意？
1: 嗯，
0: 哎，这回这样，你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就放心停药就行。
1: 哎，
0: 这眼病好了以后啊，他将来以后终身他就不犯了啊。
1: 嗯，
0: 哎，那你这样，你把他的情况你也跟我说说啊。
1: 哦，
0: 嗯，
1: 那个他今年45岁了。
0: 嗯。
1: 他就是眼睛看东西就雾茫茫的，说的是白内障啊。
0: 嗯，
1: 还有那个还有漂浮物，就是那个小虫子似的飘来飘去的，
0: 玻璃体混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检查说这个是这个毛病。
0: 嗯，
1: 我像我这用这个明目组合用的这么好，
0: 嗯，
1: 所以我就给他定一份，他一定也会用了以后也会好的。
0: 哎，肯定能好啊。
1: 嗯嗯，
0: 因为你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给你治好了，那他那个眼病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也能治好啊。
1: 嗯嗯，对。
0: 哎，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它就是针对于咱这些疑难眼病进行治疗的。
1: 嗯，
0: 哎，所以你看大家不管说年龄多大，
1: 嗯，
0: 你就是患多少种眼病用上，其实它的疗效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因为它当中啊毒含有的这三种有效活性物质的青眼酶活眼素，
1: 嗯，
0: 它负责的就是清理眼部当中这些燥火和毒素的。
1: 嗯嗯，
0: 让它晶状体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没有这些混浊物，
1: 嗯，
0: 所以白雾啊玻璃体混浊出现这小黑点啊，两个疗程就消除了。
1: 哦，
0: 哎，而且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1: 嗯，
0: 鹰眼活性肽咱这从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活性物质，
1: 嗯，
0: 它是能够让咱们这视力上增加的。
1: 哦，
0: 哎，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原来您的视力 0.04 0.05，
1: 对，
0: 基本看不见什么东西。
1: 是，
0: 但现在你看通过明目组合让你治疗呢，你视力完全提高了。
1: 嗯，
0: 是吧？提高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鹰眼活性肽，它让你这个视力得到提高。
1: 哦，
0: 所以他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
1: 嗯，
0: 不但说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能好，
1: 嗯，
0: 就他这个视力恢复到 0.78 也不成问题呢。
1: 哦，好好好，
0: 哎，
1: 嗯，
0: 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咱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用下去。
1: 嗯，
0: 你看这个眼病我给你们治好以后，将来以后他终身的是不犯的呀。啊，
1: 哎，太好了。
0: 哎，
1: 嗯，
0: 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参加的话呢，那你得快点儿。
1: 哦，
0: 因为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
1: 嗯，
0: 每天每个地区咱们不还限定30个名额吗？
1: 对对。
0: 哎，你还报名就得报在30名之内。
1: 哦，
0: 这活动你才能赶上。
1: 哦，
0: 啊，
1: 嗯嗯，
0: 哎，
1: 是，好好
0: 好了。
1: 哎，
0: 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啊。
1: 好，哦，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听说明目组合现在900来块钱就买了，
0: 嗯，
3: 送两个疗程。
0: 嗯。
3: 还给498块钱的滴眼液啊。
0: 没错，990块钱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另外咱们赠送价值呢498元的10瓶滴眼液免费赠送的啊。
3: 嗯，你看我昨天买了就没买上。
0: 嗯。
3: 我寻思我这回能参加上不？
0: 嗯，你昨天上哪儿去买去了？
3: 我就直接上药店去买的。
0: 上药房了。
3: 嗯，
0: 上药房是不是连原价都没买着？
3: 是啊，没有啊，他说没，
0: 嗯，
3: 没有了。
0: 因为这个吉林长春这个地方啊，药房已经断货了。
3: 嗯，
0: 所以你到那块儿，你就即使说花原价你也买不着了。因为这个活动它是在全国开展的，有的药房有呢现在已经是原价了，有的地方药房都已经全部断货了。这回这个优惠活动说大家能不能有机会参加呢，也有机会参加，但是我们怎么定啊，你不是说让药房去报名去了，现在大家是打电话定，
3: 哎，
0: 打我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
3: 嗯，
0: 你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排名排在30名之内，那么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3: 嗯，那王老师，你看我这个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能治好不？
0: 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3: 你看我今年65岁了。
0: 嗯，
3: 我是得的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3: 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其实您快给说了。
0: 嗯，
3: 现在视力啊，左眼睛0.1，右眼0.3。
0: 嗯，
3: 不是别的，我现在连门出去都费劲了。
0: 嗯，
3: 走几步啊，就瞅啥呀？这瞅人都瞅不真了，
0: 看，嗯，
3: 到两边东西都看不清楚。
0: 嗯，
3: 眼睛还胀得乎疼啊。
0: 嗯，
3: 眼珠子还。

0: 还硬。
1: 嗯。
0: 哎，感觉有话还老恶心呢。
1: 嗯。
0: 看灯光还带个带彩圈了。
1: 那你测这个眼压的时候，你的眼压多高啊？
0: 眼压左眼睛27，右眼睛28了。
1: 啊啊啊！
0: 完了，眼睛还有黑点儿。
1: 嗯。
0: 现在都变成灰掉了，晃的眼睛，本来你的眼睛啊胀得乎疼啊，脑袋迷得乎的，这一晃上下晃啊，眼睛从哪儿搁那晃晃哪儿，说脑子迷得乎的，眼一天在精神头特别差，从两边东西还看不清楚，然后咬着这跟要瞎了没啥区别了，现在自己伺候自己的话特别费劲了，有时候老伴不在家呀，我也倒杯水呀都倒不明白，那烫脚都烫好几回了，我像我这么严重，我这明目组合能把我眼睛治好不？
1: 你这个眼病啊，其实也很多了，也是到了一个严重的地步了啊。你看你现在视力0.1、0.3，你视力它是在逐渐在下降。青光眼这个眼压呀，要是越来越升高的话，其实27、28这眼压呀，相对来讲的话呢，高是高，但是它不是说属于那种特别高。哎，但是你这眼压呢，它不是特别好控制的一个眼压。这个眼压跟人的这个血压是一样的。哎，它一般的情况下说，你吃这个降眼压的药啊，它只是帮助你降低眼压，但是不能让你的眼压平稳在正常值。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的药要是说吃的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或越来越多了，你的眼压它会持续升高，甚至达到30多、达到40多的眼压。你看为什么有的青光眼这个人说他眼睛非常胀、非常疼呢？就他这个压差太大了，哎，收缩也值啊，包括说扩张值啊，非常大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才胀、才疼，你才会出现这种呕吐、恶心、迷糊这种症状，所以就怕这个青光眼的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它就会出现什么一过性的失明。哎，一过性失明意味着什么？就你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0: 那也不废了吗？
1: 哎，对呀，废了。那你到那个时候，这种失明的话，它是没办法去治的。人的眼睛就怕没有光感。就哪怕说你有一点光感的话，它都有机会治疗。但是我们怕什么呢？就怕没有光感的情况下。那你就没法去治了，所以你趁着现在呢，你提前用药，你提早治疗的话，你这还是有治疗的希望的啊。哎，明目组合，你像你这个眼病，你用上它完全对症。
0: 那我用上它，我现在咋参加这优惠呀？关键我挺着急的。
1: 就想参加这优惠是吧？参加优惠的话呀，那就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去订啊。你着急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你订多少。你这病情的话，你得用4个疗程。4个疗程全疗程用药，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它清理了你眼部垃圾以后呢，你视力上逐渐就提高了。4个疗程以后啊，你这视力我能让你达到0.6到0.7啊。
0: 太好了，
1: 哎，
0: 省一半钱呢。
1: 对呀，省一半钱呢。现在就去报名啊。
0: 好，我这也报名。
1: 好了，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4: 啊，我是赤峰的听众。
1: 嗯，
4: 我当时买了个铃木组合，是四个疗程。
1: 嗯，
4: 现在用了3.5疗程了。
1: 嗯，快要用完了。
4: 哎，
1: 嗯，
4: 我就感觉这个铃木组合不仅是这口服药也好，还是那个外用贴也好，哈，
1: 嗯，
4: 对这眼病患者真是太实用了。
1: 嗯，
4: 啊，我也是眼睛不好啊。
1: 嗯，
4: 那多少年了。
1: 嗯，
4: 病情复杂，而且还时间还长。
1: 嗯。
4: 白内障，
1: 嗯，
4: 你听听，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1: 嗯，
4: 黄斑变性，
1: 嗯，
4: 还有角膜炎，
1: 都是最难治的眼病
4: 啊。
1: 嗯，
4: 角膜上还有白斑，
1: 还有角膜白斑。
4: 我那白斑吧是2块，就像芝麻粒大呢。
1: 嗯，那个、也不小了。
4: 那可是，
1: 嗯，
4: 在前面挡着不说吧，看东西别扭。
1: 嗯，
4: 本来我就白内障，
1: 嗯，
4: 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4: 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4: 你说本来那看东西那，哎呦我的妈，那没法提了。又变模样，又有小点儿，还模模糊糊。
1: 嗯，
4: 再加上这个白斑还搁前面挡着。
1: 嗯，
4: 你说那你说那眼睛，你说能不能要了吧？
1: 嗯，
4: 而且吧，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
1: 嗯，
4: 一开始啊，光一个眼睛白内障。
1: 嗯，
4: 不出2个月，那眼睛也有白内障。
1: 嗯嗯嗯，
4: 玻璃体混浊还好点，就是左眼有。
1: 嗯，
4: 黄斑变性啊，也是双眼都有。
1: 嗯。
4: 严重的时候左眼睛0.2，右眼睛0.1、
1: 嗯、哎呦，那这视力太低了。
4: 是，
1: 嗯
4: 嗯，那时候就感觉哎呀，就是人的憋屈死了，
1: 嗯
4: 啊，外边吧听着人家有说有笑的哈，自己特别干着急，瞪眼下不去呀、啊、
1: 嗯，
4: 胳膊腿还没病，
1: 嗯，
4: 你说就这眼神不行。
1: 嗯，
4: 你说我当时我用这个铃木组合第四天吧，当成八成第四天的时候差不多了。
1: 嗯，
4: 我就觉得眼睛前面感觉那个角膜炎，
1: 嗯，
4: 哎，分泌物挺多那种感觉，
1: 嗯，
4: 就好多了。
1: 嗯，很好。
4: 因为天天早上黏糊糊的那个眼屎啊，
1: 嗯，
4: 哎，就好像少了。
1: 嗯，不错，这就是疗效出现了啊。
4: 嗯，一周左右吧，那个角膜炎就好转了。
1: 嗯，
4: 关键啥不磨顶了。
1: 嗯，
4: 以前那眼睛啊，闭着眼睛好点，那一睁眼睛那叫磨，一卡门眼睛一眨门眼睛不就磨吗？
1: 嗯，
4: 哎呀，磨的你闹心巴拉的。
1: 嗯，
4: 一个疗程以后吧，哎呀，黄斑变性见亮了。
1: 嗯，
4: 看东西直是直，弯是弯了。
1: 嗯，
4: 不像原先弯的是直的，弯的那家伙那好几个弯。
1: 嗯，
4: 哎，就感觉看东西大小比例还正常了。
1: 嗯，
4: 以前有看东西事物变小。
1: 嗯，
4: 哎。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就好转。
1: 嗯，
4: 到2个疗程啊，白内障就逐渐好了。
1: 嗯，
4: 因为啥，白内障以前吧，你看瞅东西好像是能，你说你能不能看着，还能看着。
1: 嗯，
4: 你说你能看清楚不，那真是看不清。
1: 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一样。
4: 对，
1: 嗯，
4: 眼前有层雾。完了呢，那个玻璃体混浊的那个也好转。
1: 嗯，
4: 因为啥，玻璃体混浊吧，我是左眼睛前面打过 B 超啊。
1: 嗯，
4: 有点还有条呢。
1: 哦。
4: 2疗程以后呢，点儿也没了，条也没了。
1: 嗯，很好。
4: 嗯，3个疗程以后，那就几乎是白斑也下去了。
1: 嗯，
4: 角膜也不发炎了，也正常了。
1: 嗯，
4: 黄斑变性看东西也直溜了。
1: 嗯，
4: 黑点黑条都没了。
1: 嗯，
4: 看东西还格外的清楚。
1: 嗯，
4: 清楚，眼睛前面那层啊帘儿啊是也好，是雾也好，完全没有了。
1: 嗯，
4: 放眼望出去。几个就是几个，
1: 嗯，
4: 哎，就是颜色什么红就是红、
1: 嗯、
4: 那个紫就是紫，
1: 嗯，
4: 哎，能分辨率特别特别高。
1: 嗯，
4: 我现在是3.5疗程的这个铃木组合呀。
1: 嗯，
4: 我就觉得这组合的剂型那真是不错。
1: 嗯，
4: 强强联合。
1: 嗯，
4: 哎，尤其是那个贴也特别对症啊。
1: 嗯，
4: 贴上之后眼睛凉丝丝的。
1: 嗯，
4: 是就好像特别润滑。
1: 嗯，
4: 哎，湿乎乎的。
1: 嗯，
4: 特别好，尤其咱那口服药那是更好了，起决定作用的。
1: 嗯、没错、
4: 啊、
1: 你这是听我节目、啊、我想你肯定是听进去了，你也是听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铃木组合，你看我一定要把它推荐给你们呢、
4: 嗯、
1: 有的时候咱们患者不用的时候啊，我也挺替大家惋惜的。
4: 嗯，
1: 因为说这个都知道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户、
4: 嗯、
1: 眼睛在咱们身体器官当中它得多重要啊，是吧？
4: 哎呀，
1: 非常非常重要。你看有眼病咱们知道，一旦眼睛不好了，这人这个整个心情啊都非常低落， 什么叫做心明眼亮呢？眼睛慢慢好了，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我把这个明目组合推荐给你们呢，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哎，它首先作为这个甲类 OTC 治病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你看你吃上了，你肠胃受到影响了吗？
4: 没有，
1: 没有吧？
4: 胃还好了，
1: 胃还好了，肝肾也没受到影响。因为它就是调节你肝肾功能的。哎，尤其是这个组合用药它好在哪儿呢？内外兼治。哎，内外，因为这个眼病啊，咱们说治疗起来它特别不好治。尤其你得的这几种，你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这些，这是在咱们现在就是世界当中啊，说眼病里边最难治的几种大病。哎，一般用药情况下大家都不一定能看着好的效果。
4: 是。
1: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这种说眼病，你要是真想把眼病治好了，首先咱得看看眼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不时常跟大家说，你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肝肾上。是不是？你肝主目，肾主神。你肝肾功能失调的话，你眼睛它就会出现一些病症。
4: 是。
1: 所以咱们在治疗上啊，你内服的可能是起到的效果不太好，外用的效果可能是不太好。所以咱们明目所合怎么样呢？内外兼治。它由外是怎么给你治疗的？由外治疗的话，咱们是直接作用到眼睛上。它里边有着什么呢？有着青眼酶活眼素。青眼酶活眼素清除你眼部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所以你在用药的时候，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炎症消了，在眼前这些雾慢慢的就散了。哎，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一点点就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哎，促进眼部这块血液循环，黄斑区血液畅通了，黄斑变性，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情况就没了。哎，那咱们内治是干什么呀？内治调节肝肾功能的时候，它还要增加你的视力。哎，增加视力靠什么？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有的人问我说，这鹰眼活性肽是什么？王老师，你怎么天天讲这个鹰眼活性肽呢？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
4: 老鹰眼。
1: 哎，所以你看你用上以后，我说过，我让你们这个眼睛啊，视力都得提高。咱比不上那老鹰的眼睛，但是我最起码我让你们生活上能达到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哎，所以你看你用到现在了，你觉得我当初跟你说的这些话，你说我说话算数不算数？
4: 哎，王老师，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身上应验了。现在我视力真提高了。以前左眼0.2，现在达到0.5。右眼睛从0.1恢复到0.4。
1: 是不是在家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4: 哎呀，跟你说，咱别说不说吧，你看切土豆丝儿，那一般人眼神不好的那真不行啊。我现在能切了。以前不敢呐。那拿菜刀那讲话再把自己碰着，那更是难受了。现在可以了，能做了。
1: 好。
4: 这位呀，王老师，我还真有个事儿呢。
1: 你说。
4: 我想起就刚才是把菜刀把这正事儿忘了。咱现在不999吗？
1: 没错
4: 啊。买药送药。关键还有名额限制。我还想跟您合计合计呢。这个活动我是怎么办呢？
1: 你也听说优惠活动跟着着急来了。
4: 对对。
1: 行了，您哪别听说这个优惠活动跟着着急了，你这回活动你不用买了啊。哎，不用买了。
4: 不用买了。
1: 对，你这活动你也不用参加。你可能听说咱们这次活动省钱了，现在是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
4: 赠两疗程，
1: 对呀。990。
4: 那才990。
1: 哎，还赠呢498元的10瓶滴眼液。我知道你们原来买的时候啊是花原价买的。但是原价不原价的话，咱们用药看的是疗效，是不是？
4: 是是。
1: 哎，它就是有优惠也好，没优惠也好，明目组合的疗效是一样的。哎，所以这回呀，活动我不让你参加，是因为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能停药了。哎，以后你就什么药也不用用。你看你的眼病它不犯，将来以后视力上它也不会再出现低下的情况。
4: 视力不会往下降，再往下。
1: 没错，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你像什么老年人易得的老花眼呐，视力下降啊，这你都不会出现。
4: 哎，
1: 会让你视力永远保持这么好啊。
4: 哎，那就行，那就行。
1: 所以这活动咱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4: 行，
1: 这回放心了吧？
4: 哎，谢谢您。
1: 好了，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呢，再来找我啊。
4: 好的，王老师。
1: 祝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4: 谢谢王老师。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啊。
1: 哎，你好。
5: 你好。今天又给你通上话了，说两件事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哈。我这药吃的是最后了。现在四过了成停药都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1: 您都停药了。
5: 停了两个月了。非常不错。说句实在的哈，我不应该呀、啊。首先咱早就感谢感谢你，可能是啊。因为有些事情啊，把这事儿耽误了、
1: 啊，这个不着急。
5: 今天呢，我就跟你说哈、啊，这两件事呢，一是说说我这个用药的情况，再就是希望给我老伴儿啊，报上名参加一回活动啊。
1: 您老伴儿也有眼病啊？
5: 有啊。这不是最近这个日子，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1: 啊，行，那这样，
5: 我吃的这么好，我别能用旁的药啊，有了这铃木组合，什么都强啊。所以说我打电话给你说说，我想给他用啊。
1: 好。
5: 治啊。
1: 哎，行，那这样吧，咱们首先一个一个说吧。你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你先说说你的康复情况，我再给你看看啊。
5: 好。我主要是治疗的这高度近视啊。当时都1000多度。当时呢，因为这毛病啊越来越厉害哈，眼底曾经出过血。还有角膜炎也发生过。包括网脱。玻璃体混浊呢，是以后啊发现这些买菜的时候啊，老脑血花，眼前的那些黑汪汪子、小点点子，就好像活些小飞虫似的。一个劲儿的往外冒。晚上睡觉啊，一股劲儿的忽闪忽闪，就和刮风下雨打雷的那种感觉似的。可是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那我时候上医院看啊，给了我好多的药啊，用的吃的消炎的，哎呀，吃来吃去不管用啊。那我时候这视力呢又急剧的下降。左眼啊就是一下子就是看不见事了，光一个光杆。肉眼呢到了0.02了。
1: 哎呀，那你原来这视力太低了。
5: 是啊。一下子这我要晚上睡不着觉了。我担心害怕。你说一旦失明了，这下半辈子怎么过？整天犯愁。那我自从听到你的这个铃木组合呢，说句实在的，王老师啊，我一下子心里凉通多了。我就赶紧的买上了。吃了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这眼睛这个角膜炎这个地方不磨得那么厉害了。
1: 那你看这就是有效果了。
5: 用上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那些小黑点点子啊逐渐的就消退了。晚上睡觉啊也不打闪了。尤其是啊，自己原先的时候，这股网脱的现象啊特别厉害。吃上呢又不管事啊，但现在一下子啊感觉都舒服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些日子，看东西啊也清清楚楚的。自己啊看电视机下边那个天气预报的小字儿啊，看的都清清楚楚。
1: 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很好。
5: 现在一个眼是0.4，一个眼是0.5。
1: 不错。
5: 佩戴的镜子呢是500度的镜子。我自己感觉到生活啊没有问题，能够自理。上哪里去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坐那公交车那站牌啊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再一个呢，我自己感觉都要收获了这么好的健康。家庭的条件又这么好。有吃有喝，什么也不用操心啊。就是这健康收获了，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了。
1: 那当然了，老年人呢到了晚年以后，其实啊吃的喝的都不愁，但是呢大家怕什么，就怕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健康的身体呀，不单说你是没病没灾的，这个眼睛也包含在内。有的老年人上年纪之后就爱得眼病，有的人你看得的眼病多，有的人得的眼病少，甚至有的人视力下降，但这个都会影响到咱们生活的一个质量，生活上有的人就不能正常自理了，甚至有的老年人到最后怎么样了呢？失明了。 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你说他这后半生他遭罪不遭罪呢？是不是？
5: 对。
1: 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恢复的情况，您对我给您治疗这效果满不满意呀？
5: 满意啊，我首先不用去做手术，也不担心这病啊，一下子厉害的失明，现在我自己真的是心情非常好。这光明世界呀、我完全收获了。
1: 没错，用上咱们铃木组合呀，你不用长期还吃药，
5: 嗯，
1: 你更不用担心说你那个眼睛啊哪一天上这个手术台做手术治疗去，咱们没有这些做手术的风险，你们也不用担心做手术。我在铃木组合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就是给大家解决咱们这个疑难眼病的，而且是咱们现在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特效药，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了，咱们自己自然而然就看到这好效果了。你要是不能收获这好效果的话，你今天也不能给你老伴来定，是不是啊？
5: 那是啊。
1: 哎，
5: 你说老伴这化验的情况啊，现在戴上那化镜啊，还一个劲儿的看着不行啊。
1: 啊。
5: 问题是他现在斜视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他也说这眼前啊那些血黑点点子越来越多，晚上睡不着觉，我一看这个情况，赶紧的用啊，正好有这么好的机会，给他报上我名，让他早用早好，早用早健康啊。
1: 对，老花眼还有这个玻璃体的混浊也能用这个铃木组合啊。虽然他这个眼病啊没有你那么多，还没有你那么重，但是呢也得通过四个疗程治。
5: 是 啊
1: 咱们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它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因为它本身是中药，中药都是得按疗程来用，它自己咱们眼病还是得去根儿的，所以你给你老伴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他那个老花眼、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不但能治好，你老伴的视力他也能增加，哎，增加到0.67呢，这也是不成问题的啊、哎，等他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到那个时候啊，你们俩都是健健康康停药，都是健康人一个啊。
5: 那是啊，
1: 哎，
5: 我们就想啊，过上这晚年的幸福生活啊。
1: 好，
5: 你这眼前的看东西清楚，那生活那不就走了吗？
1: 没错啊，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给你老伴去买吧。这回优惠要是赶上了呀，你们省不少钱。咱们现在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是990块钱，哎，还赠你们价值啊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呢啊、
5: 好，
1: 但是咱们
5: 这么好的优惠不能错过了、
1: 不能错过，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就这30个名额，哎，所以你报名你还得报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5: 好，
1: 哎，
5: 这会儿就赶紧报名吧。
1: 好了，
5: 那你快忙，谢谢、
1: 哎，祝愿您老伴儿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再见。
3: 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王老师。
1: 哎，你好。
6: 王老师，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哎。是不是嘛？这个铃木组合这个活动啊，我前天我订货订上了，订了四个疗程，享受990，买两疗程挣两疗程，这个还给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但是我订上了，但是现在没给送来，我寻思那个30个名额马上结束了，但是。我排吧，确实排的比较靠后，26名左右。但是没有送过来，那我也害怕呀。我先问问您能不能帮我那个查一查，问一问那个催一催，那个提早给我送来呀。
1: 好，您现在这是报上名了，就到现在没收着药呢，是吧？哎，这可能是听我说这30个名额马上没有了，你怕没有你那份，到时候花原价买，是这意思吧？
6: 是啊，我白。白排了，白整了，那没享受到、
1: 我知道大家报名啊，这个也不太好报名，因为这一天30个名额也不太好抢。现在报名的患者还非常多。不过呀，您这回放心，只要是报上名了，那肯定就是有你这一份了。哎，您自己也知道这排号排的晚一点了。我不也经常跟大家讲，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呢，都是按照我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哎，但是你别管说这个。排号啊排到多少了，你在20多号以后的话、今天都不会给你送到。哎，20号以后的话都是明天才能收着药啊、哎，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咱们给你送的时候它就是多少钱啊、放心吧。
6: 哎，行。 那个我是这样，我也着急，我因为我这眼睛抓紧得治好。
1: 嗯
6: 啊，我就跟你说说我这眼睛的情况，你爸也帮我看一看。
1: 嗯、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6: 我今年64岁了。
1: 嗯。
6: 哎，这眼睛啊，一开始得的是玻璃浑浊。
1: 嗯。
6: 眼前呐、啊，总有那个小点儿的，往后来调的灰道子啥的，
1: 嗯、
6: 那晃晃悠悠可多了。
1: 嗯。
6: 那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
1: 嗯。
6: 我不说这眼睛啊，眼底出现问题了。
1: 嗯。
6: 这黄斑裂孔。
1: 啊、
6: 哦。嗯，这个麻烦，看东西中间没视力了，看哪儿都是有洞。哎、
1: 嗯。
6: 看啥东西都是一看一个大黑洞似的。
1: 嗯。
6: 嗯，那个。瞅人别人东西都坏了，中间有窟窿、
1: 嗯、
6: 人都不信、
1: 嗯、
6: 那你说你眼睛有问题。哎，还有这个角膜炎、
1: 嗯、
6: 这眼睛又红又磨的慌，反正不得劲儿、
1: 嗯、
6: 可难受了呢、
1: 嗯、
6: 现在的视力啊反正能维持到 0.2-0.3 这样。
1: 嗯，
6: 但是我怕严重了，那没视力了，啥也看不着了，怎么办呢？
1: 嗯、没错。
6: 所以我这个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呀、啊，
1: 嗯，
6: 这挺好。因为别人人家都治好了，我也着急了。
1: 嗯。
6: 哎，现在正赶上这优惠呀、
1: 啊，嗯，
6: 我就抓紧参加了。
1: 嗯、
6: 参加上这不是着急嘛？
1: 嗯。
6: 着急把眼睛治好。
1: 嗯。
6: 完就没给送来，我急得我够呛、
1: 嗯，
6: 我就打电话跟您说说、
1: 嗯。哎，好，
6: 嗯、
1: 您呐这回可别着急了啊、哦，
6: 没有机会了。
1: 嗯嗯。机会肯定是有
6: 啊，
1: 哎，但是送肯定是得给你送、
6: 哎，
1: 不过就是因为你排号排的实在是太晚了，
6: 哦、
1: 哎，所以就是晚一天给你送啊、
6: 哦哦，
1: 哎，但是这钱指定是不能让你多花，
6: 嗯，行，
1: 你只要是报上名了，嗯、咱们就花990、
6: 哦，
1: 哎，给你两个疗程，再给你两个疗程，
6: 嗯，
1: 而且这498元的10瓶滴眼液，他也一块能给你送过去啊，
6: 哎。
1: 这个眼病的患者了，咱们就怕着急上火的、
6: 嗯、
1: 我也不建议你们大家经常着急上火，爱生气的人眼睛就不好、
6: 嗯、
1: 是不
6: 是？
1: 是。哎，所以这回咱们也别总是着急上火的、
6: 嗯、
1: 你选择我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告诉你，你现在就已经要选择光明了。
6: 哦，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我节目是不是也听过一段时间了？
6: 听一段时间了呗、
1: 哎、是不是听见人很多人都好了？
6: 嗯，是。
1: 哎，咱们明目组合呀，治疗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用上了没有效果的。
6: 嗯，
1: 哎，而且你看他呢，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专病专治，就给大家来治眼病的。不管说你今年你岁数多大了、
6: 嗯、
1: 你这个眼病有多少种，就你视力下降到多少
6: 啊，
1: 你 0.01 啊 0.03 呢 啊只要你这眼睛有光明，咱们都有治疗的希望、
6: 嗯、哦，
1: 哎，通过明目组合，它都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恢复、
6: 哦。
1: 你看你这个眼睛，它这个黄斑裂孔啊，黄斑裂孔的话呢，它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视网膜，它是出现这种病变了，
6: 嗯，
1: 才会出现这种中心暗点，视物看的东西啊有变形模糊的情况。
6: 是、
1: 啊、黄斑区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也说实话，它确实不太好治。
6: 嗯。
1: 因为黄斑区包括它这个位置，眼睛这块毛细血管的一种呢微细，所以一般入药上它就不太好入药。
6: 嗯，
1: 哎，大家有的时候治疗上效果就不太明显，
6: 不太明显。
1: 哎，但是你这个明目组合，为什么我对它有信心呢？
6: 嗯，
1: 因为它里边啊有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
6: 嗯，
1: 这个青眼酶活眼素它这个药效非常强。它能在你用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作用到你眼睛上，它把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血管里边出现的淤阻，以及包括说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给你清理掉、
6: 嗯嗯、
1: 所以你看你用药的时候用上也就3-4天就见效了、
6: 嗯、
1: 哎，眼睛舒服了，7-8天的时候炎症就消了。
6: 是啊，
1: 等你用上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啊，你这个黄斑裂孔中间这个小暗点啊、
6: 嗯、
1: 慢慢就变小了。
6: 哦，
1: 哎，一点点就变淡了。
6: 嗯，
1: 你看东西你就能看见中间那个小那个东西了，看东西就不像说有现在这么大一个洞了。
6: 哦哦哦，
1: 哎，而且眼前这些遮挡物呢都能帮助你消除。
6: 嗯，
1: 哎，不单如此啊，说它不单单要治疗你的眼病、
6: 嗯、
1: 它还得让你这个视力增加。
6: 哦，
1: 咱们明目组合靠什么增加这个视力呢、
6: 嗯、
1: 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
6: 鹰眼活
1: 性肽。嗯，在、啊、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
6: 嗯，
1: 所以它能让你视力在逐渐提高。你看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视力还能恢复。
6: 嗯，
1: 你 0.1 的视力呢能恢复到 0.5-0.6。
6: 哦。
1: 0.3 的视力恢复到 0.78 都不成问题。
6: 哦哦。
1: 哎，
6: 行啊，
1: 对呀，你看你到那个时候你视力这么好，那你在家你自己正常生活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
6: 都能办得到。
1: 看电视看报纸、
6: 嗯、
1: 出去溜达溜达，这都可以啊。
6: 是，到那时候我就心明眼亮了。
1: 可不就心明眼亮了吗？而且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用完之后啊，你不用长期用药。
6: 嗯，
1: 咱们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
6: 哦、
1: 用完之后大家是可以停药的呀。
6: 药啊、
1: 哎、
6: 哦、
1: 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
6: 嗯、
1: 你看眼病好了，他终身他就不犯呐。
6: 不犯了。
1: 哎
6: 嗯，
1: 是不是这回放心了吧？
6: 放心了，放心是放心呐、
1: 哎、
6: 你还是帮我
1: 嗯
6: 吹吹吧、
1: 嗯、
6: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嗯、我姓李，叫李赞奎，你给我吹一吹、
1: 哎、
6: 麻烦您了。
1: 好了，我记下了、哎、等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以后、
6: 嗯、
1: 我给你问问去啊。
6: 哎
1: 哎，行了，等你在用药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
6: 行行行，
1: 哎，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6: 哎好，再见。
3: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7: 喂，
1: 你好。
7: 哎，王老师。
1: 哎，
7: 哎呦，王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7: 我是江苏南京的这个一个眼病的这个患者。
1: 啊。
7: 我用了你们这个明目组合呀、啊，
1: 嗯，
7: 快4个疗程了。
1: 嗯。
7: 现在还剩1盒药。
1: 嗯。
7: 哎呀，没有想到，现在哦。心里头亮堂了，眼睛也亮堂了、
1: 嗯、好，
7: 这个白天这个蓝天白云啊都看得清楚了。
1: 嗯，不错。
7: 哎呦，这心里头别提有多高兴。
1: 嗯，那你看我当时让你们用我这明目组合是不没让你用错呀。
7: 哎呀，真是的，我当时还有点怀疑呢。
1: 嗯、哎、
7: 没想到用下来以后啊效果确实是很好。
1: 哎，大家不用怀疑这个用药啊、嗯、咱们别听说这个别人说用的怎么好。
7: 嗯，
1: 你得自己用上你才知道它疗效到底好不好。
7: 对对对，
1: 是不是？
7: 对。
1: 哎，
7: 我当时啊用了以后4-5天见效的。
1: 嗯，
7: 为什么？我呢主要是有多年这个糖尿病啊。
1: 嗯，
7: 这引起了这个并发症
1: 啊。
7: 眼睛我看东西不清楚、
1: 啊、
7: 模糊。
1: 嗯，
7: 到医院一检查啊，坏了，这个眼睛啊毛病多呢。
1: 嗯，
7: 不但有白内障，我眼底还出过血。
1: 嗯，
7: 这个看东西啊，这个小飞虫也很多。
1: 嗯，
7: 这个角膜呢还经常发炎。
1: 嗯，
7: 到了医院去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是点个眼药水。
1: 嗯，
7: 我呢也是无意当中呢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7: 听了以后呢我呢哎呀也是在那还就是打鼓，还是用还是不用呢。
1: 嗯，
7: 后来我呢也打了电话问了场外医生。
1: 嗯，
7: 医生讲你用。
1: 嗯、
7: 不好你就退给我。
1: 嗯，
7: 我没有想到我当时买了4个疗程4-5天啊、哦、
1: 嗯，
7: 哎见效果了。
1: 嗯，
7: 有6-7天左右吧，这个角膜老是发炎又痒又疼的。
1: 嗯，
7: 哎好了。
1: 嗯，
7: 在一个疗程嘛，这个小飞点黑点点啊、哦、黑影影就消失了。
1: 嗯。嗯，
7: 2个疗程下来啊，别讲了，效果真是明显的不得了。
1: 嗯，
7: 我眼睛原来看东西看不清啊。
1: 嗯，
7: 视力当时到医院查，我真是感到真是以后真是走投无路啊。
1: 嗯，
7: 一个眼睛只有0.07，一个只有0.08。
1: 嗯，
7: 我现在快4个疗程用下来啊、哦。
1: 嗯，
7: 这个眼睛这个所有的这个小黑点、
1: 嗯、
7: 小黑影子消失了。
1: 嗯，
7: 而且呢视力提高的非常的快。
1: 嗯。
7: 没有想到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啊，这个明目组合啊，这个眼睛视力现在一个是0.6，我们这次退休人员做检查，
1: 嗯，
7: 这个医生讲我你今年68岁，
1: 嗯，
7: 这个视力还挺好嘛。
1: 哦，
7: 右眼0.8，左眼0.6。哎呀，我没有想到真是吃出了一个好眼睛哦。
1: 嗯，
7: 我这次不是听到你们有优惠嘛，
1: 嗯，
7: 900多块钱就可以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
1: 嗯，
7: 还赠送那个400多块钱那个视频那个滴眼液，
1: 没错。
7: 哎，每天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
1: 对。
7: 哎呀，我现在呢，怎么呢？特别着急。我这个妹夫、
1: 嗯、
7: 今年才59岁
1: 啊、
7: 哦。哎呀，提前病退了，他眼睛看东西看不清。
1: 嗯。
7: 他为什么呢？他有这个青光眼。
1: 嗯。
7: 天天喊头疼，眼睛疼。到医院一检查，
1: 嗯、
7: 我这个妹妹啊，带他去检查啊、哦。哪知道呢，这个眼睛哦眼压特别的高，
1: 嗯，
7: 而且讲他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哦，
7: 哎呀，我这一听我这个妹妹整天以泪洗面。
1: 嗯，
7: 为什么呢？她说这瞎了以后她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1: 嗯，
7: 因为妹妹的身体也不是太好， 他说我这个我这个妹夫如果是眼睛要瞎掉了以后，他说他怎么弄。
1: 嗯，
7: 所以呢我用的这个明目组合用的这么好，赶快跟我妹妹说了。
1: 嗯，
7: 我说这次又有优惠活动，我说你赶快，
1: 嗯，
7: 趁这个机会赶快给妹夫用上。
1: 嗯，因为呢大家用着好以后才决定给自己身边的人去用，用上的患者啊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这疗效的。你看王老师我就有这方面的信心，你的我都给你治好了，你这妹夫这眼病啊我也能给他治好啊。
7: 哦，
1: 哎，让他用药的话用多少呢？让他也用上四个疗程。
7: 也用上四个疗程。
1: 嗯，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它是属于一个全疗程的用药。
7: 哦，
1: 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不但说眼睛青光眼眼压能下来，能把他眼病治好，他的视力也能增加。哎，这四个疗程用完了呢，他也可以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咱们将来以后啊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眼病他就将来以后不会终身再犯的了啊。
7: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活动啊，你把这名给他报上。咱们这次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块钱，还有这个价值498元的十瓶滴眼液，这是免费赠送。
7: 对对 对, 对，挺好挺好。
1: 是吧，那阵你是花原价买的呀？
7: 对，
1: 因为咱们老朋友你们都花原价，原来没有优惠，这次有优惠呢，这是感谢我们厂家帮扶救助。但是啊每天咱们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你还得自己去争取，打电话订的时候还得订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7: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行了，那这回呀放下我电话呢就赶紧拨通，你给他订上一份去啊。
7: 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
1: 哎，好，那我也祝愿他早日康复了啊。
7: 好好 好, 好，
1: 哎，再见。
7: 谢谢谢谢。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8: 王老师啊，
1: 嗯，
8: 我今天打您电话吧，我让你帮我看看
1: 啊，
8: 明目组合啊，你说我能不能用？我要能用的话，
1: 嗯，
8: 我要赶紧参加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
1: 嗯，那您说说您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8: 哎呀，我这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啊。
1: 嗯，
8: 这玻璃体混浊呀，得有2-3年了。
1: 嗯，
8: 这原来吧，就是那个小蚊子乱八七糟东西特别少，嗯，就只能啊影影绰绰的看着几个。嗯，这后来吧，这越来越多了。
1: 嗯，
8: 现在就我这眼前的也密密麻麻的了。
1: 嗯，
8: 越来越多，有的都好像长了膀子似的呢。
1: 嗯，
8: 你说你吧，看着它，哎，特别闹心。就你闭上眼睛，它也在你眼前直晃呢啊。
1: 嗯。
8: 你说睡觉吧都睡不好，
1: 嗯，
8: 我这眼睛还有的红膜炎，
1: 嗯，
8: 它磨蹭啊，它不光啊磨蹭哈，它还特别痒，
1: 嗯，
8: 你说挠啊还不敢挠，你说抠还不敢抠的，
1: 嗯，
8: 嗯，一天呢整的我这心里头老那个老上火了，
1: 嗯。
8: 因为啥呢，我这用的药吧这用的老多了，
1: 嗯，
8: 这用的药啊你说这药用的多这病也多，最后我都红膜粘连了，
1: 嗯。
8: 你说我这眼睛我都说了这胆儿快瞎了，你说
1: 嗯
8: 我都上老火了，
1: 嗯，
8: 你说有胳膊有腿儿，你说啥活儿就干不了，
1: 嗯，
8: 啥都得靠着老头和孩子们干，
1: 嗯，
8: 你说自己你说这本来身体挺好的，我能不上火吗？
1: 嗯，但是你眼睛看不见东西啊，
8: 嗯，
1: 你这一般就是家里的活儿你也干不了，你要是眼睛视力越来越低的话，不但说你家里的活你干不了，就连你照顾你自己都不行。
8: 不行，
1: 哎，
8: 这视力下降的可快了呢。
1: 嗯，
8: 你说那眼睛吧，就看啥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吧。完，你就是就这说吧，就看着我家就是那个走道，
1: 嗯，
8: 看着就是得啊一步一步的慢慢那么走。
1: 嗯，
8: 就是眼睛不好，坑坑洼洼，就总觉得这个地是不平的。
1: 嗯。
8: 嗯，坑坑洼洼的，
1: 嗯，
8: 都不敢呢迈步啊，
1: 嗯，
8: 你说哪去吧，还得孩子们或者老头们领着我，
1: 嗯，
8: 不领着我就怕摔跟头，这一摔跟头你就说不上又得什么病，
1: 嗯嗯嗯，
8: 哎，我在家老憋屈老憋屈，老上火，
1: 嗯，
8: 老上火了，
1: 嗯，
8: 这后来这不听着你的讲座了吗？
1: 嗯，
8: 说那个明目组合呀，说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嗯。
8: 说专门啊治这个眼病，还治那个多种眼病的，
1: 它，嗯，是专药专治 啊，就是治疗我们这些疑难眼病的
8: 啊，
1: 哎，
8: 完还听说呢有这个活动了，
1: 嗯，
8: 说那990块钱呢就买两疗程，正两个疗程，
1: 嗯，
8: 还给那个496块钱那个明目滴眼液，
1: 没错。
8: 哎呦，我这一听啊，这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
1: 嗯，
8: 你说也没把病治好，这回赶上优惠活动了，
1: 嗯，
8: 还能把我这个眼睛治好了，
1: 嗯，
8: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嗯，没错。其实你听我节目啊，你可能是听着很多人眼病患者朋友都好了，
8: 嗯嗯，
1: 你可能也听着有和你一样眼病的患者了，是不是？
8: 是
1: 啊。哎，其实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刚才我听了一下，对于您的眼病啊，也能给您治疗啊。
8: 啊啊。
1: 对，您用上呢，它其实也非常对症，而且呢，你要用的话，你也不需要去多用，也是用上四个疗程
8: 啊。
1: 以前呢，不管说你花多少钱啊，也走了多少的冤枉路
8: 啊，
1: 这回你用我的明目组合呀，咱们就用最后一次药了。我让你花钱也是花最后一次钱了
8: 啊啊。
1: 哎，你看我给你治疗的效果是什么呢？首先呢，咱们明目组合把你的眼部当中造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你眼前就没有这些遮挡物了
8: 啊，
1: 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另外一个它就是让你视力增加，咱们这鹰眼活性肽让你这视力提高
8: 啊。
1: 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不但你的眼病好了，你俩眼睛的视力能恢复到 0.67 呢
8: 啊啊。
1: 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您是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
8: 啊，
1: 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而且这眼病它还不会再犯的啊。哎，
8: 那王老师，我家吧，是辽宁沈阳的
1: 啊，
8: 那这次活动那我应该怎么参加呀？
1: 打电话订啊。
8: 哎，
1: 现在全国的患者呢都是打我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报名预约预定，而且你排号就得排在30名以内才算数啊。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8: 哎，再见。
3: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今天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眼病当中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疗功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接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非常多，如果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他都会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明目组合呀作为咱们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那么它现在呢也是目前呢我们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种特效药。所以呢这次啊咱们的厂家帮扶救助，让我们呢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能够享受好药的同时，咱们还可以在经济上给大家一些呢帮助。在咱们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哎，如果说大家呢我们要是参与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到啊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咱们四个疗程呢整体用药下来，我们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哎，就不到这1000多块钱的价，可以把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全部都拿到手了。并且呢优惠活动当中啊我们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个呀是免费的赠给大家的。可以说呀咱们的这次优惠活动推出来之后呢它的反响非常大。由于呢咱们这活动又是在全国开展，所以呀全国各大城市省市的报名的患者人数啊现在非常多。有一些大的城市呢这现在呀很多患者朋友去订购的时候呢有的报上名了，有的还报不上名。因为咱们呢本身这个赠品的数量有限，所以呢这次活动啊咱们限定每天每个地区我们限定30个名额。也就是大家呀你每天报名的时候，你只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内，那么这个活动你就能享受到。但是如果说大家报名报晚了，这一天当中啊你赶的30名以外了，那么到时候大家就是花原价买。而且呢这498元的呀10瓶的滴眼液，大家同样啊到时候也是来花原价来买。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呀你们真就是得多花钱了。但是呢这次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呀咱们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只要我们提前的跟场外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你打电话订，我想大家都有机会享受优惠。我也不希望大家说错过这个机会，到时候你们呢到时候可能就得多花钱了。啊，这是咱们这次呢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同时呢在治疗咱们这个眼病上可以说呀它的疗效非常显著。那么咱们治疗什么样的眼病呢？首先呢我们针对的就是啊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的患者啊，你像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前膜、黄斑变性等等，还有呢视神经萎缩啊，像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啊，再就是针对于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云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啊，还有呢角膜炎、葡萄膜炎、脉络膜炎、那结膜炎，还有呢虹膜炎以及虹膜粘连啊。另外呢就是针对于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呢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国药准字明目组合来帮助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那么无论呢我们的患者朋友，那您今年这个年纪得有多大了，您是70多岁以上的患者也好，或者是呢20左右岁的患者也好，大家都是可以放心来服用。 明目组合呢，咱们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在用药时候啊，大家呢不会伤及到我们的肠胃功能，也不会损伤到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并且亮晶明目组合咱们四个疗程呢是一个全疗程用药，当中呢有治疗的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通过这个四个疗程啊，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彻底清理掉，而且呢还能让咱们的视力让大家逐渐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咱们真真正正的能看清东西，真正的去重见光明，生活上达到完全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优惠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呢，咱们别错过这个机会。眼病患者朋友，咱们现在呢，你不用天天吃药了，你也不用去打针了，甚至说我们这手术大家也不用担心去做，咱们明目组合都能帮助您把这个眼病给你彻底恢复好，让您呢就像一个健康人。这次活动呢，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剩下这30个名额。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呀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来接听咱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0: 哎，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10: 哎，给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10: 你的电话特别难打，打进来真不容易。
1: 嗯
10: 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10: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1: 嗯，
10: 我今年都69了。
1: 嗯
10: 嗯，这个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听你的讲座以后啊，这个明目组合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10: 嗯，现在用的就剩两盒了。
1: 嗯
10: 现在我这眼睛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10: 我非常满意。
1: 看到疗效了是吧？
10: 对对，眼睛亮堂了。
1: 嗯
10: 能看到东西了。
1: 嗯
10: 所以心情也非常好。
1: 很好。
10: 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还特别感谢你啊。
1: 嗯
10: 嗯，我这个跟你说，我这眼病是咋回事，我原来吧是高血压患者。
1: 嗯，
10: 这后来就眼底出血了。在眼底出血开始吧，就红不拉撒的，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
1: 嗯，
10: 后来就有那个血块，时间一长啊，这有血块就玻璃体混浊了。
1: 嗯
10: 嗯，就过了一段时间吧，就看东西不但那个上面那个有小黑点啊，有些漂浮物，而且看东西弯弯曲曲的都变形了，
1: 黄斑变性了。
10: 对对，
1: 嗯，
10: 这眼睛啊就特别难受不舒服，总是揉啊抹呀、啊。一揉啊，这眼角啊，就真的这眼角都烂糟糟的。
1: 嗯。
10: 还怕光，里头还刺挠、
1: 嗯、
10: 难受。
1: 嗯。
10: 角膜就发炎了。
1: 哦。
10: 嗯，所以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1: 嗯。
10: 那时候我这个左眼的视力才有0.04。
1: 嗯。
10: 右眼的视力才0.05。
1: 嗯嗯嗯。
10: 看东西、啊、根本就是像那个红瞎瞎的，像血块的黑点似的，就是飘来飘去的。
1: 嗯。
10: 我这看东西就根本的看不清了。
1: 嗯。
10: 看东西急了怪。玩的心里特别闹心，特别心烦呐。
1: 嗯
10: 嗯，用了好多的药，效果也不好。后来就听你讲座，这干不了别的，也出不去，就听你广播，看电视也看不了，
1: 嗯、
10: 就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讲的挺好的。
1: 嗯，
10: 说是国药准字的。
1: 对，
10: 专病专治。
1: 嗯
10: 说专治眼病的。
1: 嗯，
10: 我这一听啊，这个还是买了试试吧。
1: 嗯，
10: 这跟家里一商量，家里就给我买回来，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啊、嗯，
10: 那时候开始吧，我还有点担心呢，我说这不好使，又白花钱了。
1: 嗯，
10: 因为原来买了好多的药啊。嗯，没想到吧，我用了也就6-7天的时候，我这最近眼睛不像以前难受了。
1: 嗯，
10: 尤其我这个角膜这一块、
1: 嗯、
10: 烂糟糟的就好了。
1: 那是角膜炎先好了、啊。
10: 哎，对，先好了。哎，我就有信心了。那时候我就看到效果了，一天、
1: 嗯、
10: 心情也好了。
1: 嗯，
10: 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那个漂浮物啊，就慢慢的就那黑影就没了。
1: 嗯，
10: 看东西就不像以前弯弯曲曲的了。
1: 嗯，
10: 看啥也比以前清亮多了。
1: 嗯，
10: 那时候我就更觉得这药特别好使。
1: 嗯，
10: 这不四个疗程还剩2盒药了吗？
1: 嗯，
10: 我现在可好了。 现在这眼睛也舒服了，也亮堂了。
1: 嗯，
10: 看那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
10: 现在那个看东西也不弯曲了。
1: 好，
10: 那黑影黑点都没了。
1: 哎，
10: 那个现在看个报纸啊，看个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1: 嗯嗯嗯。
10: 所以我这眼睛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10: 所以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是啥呢？
1: 嗯，
10: 这不听说有活动吗？
1: 没错，
10: 990啊，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1: 哎，
10: 还跟那个498元的那个滴眼液啊。
1: 嗯，给10瓶滴眼液
10: 啊。
1: 嗯，
10: 这个那个每天这名额有限，是30个名额。
1: 嗯，没错，
10: 所以我得赶紧的嘛，现在强订一份。
1: 嗯，
10: 这一份吧是给我侄女用的
1: 啊，不是给你自己买的哈。
10: 对对对。
1: 哎，你看我说给你都恢复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药了。
10: 哦，
1: 4个疗程的名额。

0: 我就给他订一份，他一订一份，用了以后也会好的。
1: 哎，肯定能好啊。
0: 嗯嗯，
1: 因为你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给你治好了，那他那个眼病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也能治好啊。
0: 嗯嗯，对。
1: 哎，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它就是针对于咱这些疑难眼病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哎，所以你看大家不管说年龄多大，
0: 嗯，
1: 你就是患多少种眼病用上，其实它的疗效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啊，因为它当中啊毒含有的这三种有效活性物质的青眼酶活眼素，
0: 嗯，
1: 它负责的就是清理眼部当中这些燥火和毒素的。
0: 嗯嗯，
1: 让它晶状体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没有这些混浊物，
0: 嗯，
1: 所以白雾啊玻璃体混浊出现这小黑点啊，两个疗程就消除了。
0: 哦，
1: 哎，而且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0: 嗯，
1: 鹰眼活性肽咱这从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活性物质，
0: 嗯，
1: 它是能够让咱们这视力上增加的。
0: 哦，
1: 哎，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原来您的视力 0.04 0.05，
0: 对，
1: 基本看不见什么东西。
0: 是，
1: 但现在你看通过明目组合让你治疗呢，你视力完全提高了。
0: 嗯，
1: 是吧？提高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鹰眼活性肽，它让你这个视力得到提高。
0: 哦，
1: 所以他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
0: 嗯，
1: 不但说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能好，
0: 嗯，
1: 就他这个视力恢复到 0.78 也不成问题呢。
0: 哦，好好好，
1: 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
0: 嗯，
1: 咱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用下去。
0: 嗯，
1: 你看这个眼病我给你们治好以后，将来以后他终身的是不犯的呀。啊，
0: 哎，太好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参加的话呢，那你得快点儿。
0: 哦，
1: 因为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
0: 嗯，
1: 每天每个地区咱们不还限定30个名额吗？
0: 对对。
1: 哎，你还报名就得报在30名之内。
0: 哦，
1: 这活动你才能赶上。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哎，
0: 好
1: 好了。
0: 哎，
1: 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啊。
0: 好，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我听说明目组合现在900来块钱就买了，
1: 嗯，
3: 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嗯。
3: 还给498块钱的滴眼液啊。
1: 没错，990块钱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另外咱们赠送价值呢498元的10瓶滴眼液，免费赠送的啊。
3: 嗯，你看我昨天买了就没买上。
1: 嗯。
3: 我寻思我这回能参加上不？
1: 嗯，你昨天上哪儿去买去了？
3: 我就直接上药店去买的。
1: 上药房了。
3: 嗯，
1: 上药房是不是连原价都没买着？
3: 是啊，没有啊，他说没有了。
1: 因为这个吉林长春这个地方啊，药房已经断货了。
3: 嗯，
1: 所以你到那块儿，你就即使说花原价你也买不着了。因为这个活动它是在全国开展的，有的药房有呢现在已经是原价了，有的地方药房都已经全部断货了。这回这个优惠活动说大家能不能有机会参加呢，也有机会参加，但是我们怎么定啊，你不是说让药房去报名去了，现在大家是打电话定。
3: 哎，
1: 打我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你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排名排在30名之内，那么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3: 嗯，那王老师，你看我这个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能治好不？
1: 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3: 你看我今年65岁了。
1: 嗯，
3: 我是得的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3: 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3: 视神经还萎缩了。
1: 嗯，
3: 现在视力啊，左眼睛0.1，右眼0.3。
1: 嗯。嗯，
3: 不是别的，我现在连门出去都费劲了。
1: 嗯，
3: 走几步啊，就瞅啥呀？瞅人都瞅不真了。
1: 嗯，
3: 看到两边东西都看不清楚。
1: 嗯，
3: 眼睛还胀得乎疼啊。
1: 嗯，
3: 眼珠子还发硬。
1: 嗯，
3: 哎，感觉有话还老恶心呢。
1: 嗯，
3: 看灯光还带彩圈了。
1: 那你测这个眼压的时候，你的眼压多高啊？
3: 眼压左眼睛27，右眼睛28了。
1: 啊啊啊！
3: 嗯，完了眼睛还有黑点儿。
1: 嗯。
3: 现在都变成灰掉了，晃的眼睛，本来你的眼睛啊胀得乎疼啊，脑袋迷得乎的，这一晃上下晃啊，眼睛从哪儿搁那晃晃哪儿，说脑袋迷得乎的，眼一天的精神头特别差。
1: 嗯，
3: 从两边东西看不清楚。
1: 嗯，
3: 我咬着这跟要瞎了没啥区别了。现在自己吃自己的话特别费劲了。
1: 嗯嗯嗯，
3: 有时候老伴不在家呀，我倒杯水呀都倒不明白。
1: 嗯
3: 嗯，那烫脚都烫好几回了。
1: 嗯，
3: 我寻思我这么严。

0: 明目睹合，能把我眼睛治好不？
1: 嗯，你这个眼病啊，其实也很多了，也是到了一个严重的地步了啊。你看你现在视力 0.1 0.3， 你视力它是在逐渐在下降，青光眼这个眼压呀要是越来越升高的话，其实27 28的眼压呀相对来讲的话呢，高是高，但是它不是说属于那种特别高，哎，但是你这眼压呢，它不但不是特别好控制的一个眼压，这个眼压跟人的这个血压是一样的，哎，它一般的情况下说你吃这个降眼压的药啊，它只是帮助你降低眼压，但是不能让你的眼压平稳在正常值，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的药要是说吃的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或越来越多了，你的眼压它会持续升高，甚至达到30多达到40多的眼压。如哎，你看为什么有的青光眼这个人说他眼睛非常胀非常疼呢，就他这个压差太大了，哎，收缩也值啊，包括说扩张值啊非常大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才胀才疼，你才会出现这种呕吐恶心迷糊这种症状，所以就怕这个青光眼的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它就会出现什么一过性的失明。哎，一过性失明意味着什么，就你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0: 那我眼不废了吗？
1: 哎，对呀，废了。那你到那个时候这种失明的话它是没办法去治的。人的眼睛就怕没有光感。就哪怕说你有一点光感的话它都有机会治疗。但是我们怕什么呢，就怕没有光感的情况下。那你就没法去治了，所以你趁着现在呢，你提前用药，你提早治疗的话，你这还是有治疗的希望的啊。哎，明目组合，你像你这个眼病，你用上它完全对症。
0: 是，那我用上它，我现在咋参加这优惠呀？关键我挺着急的。
1: 就想参加这优惠是吧？参加优惠的话呀，那就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去订啊。你着急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你订多少。你这病情的话，你得用四个疗程。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它清理了你眼部垃圾以后呢，你视力上逐渐就提高了。四个疗程以后啊，你这视力我能让你达到 0.6 到 0.7 啊。
0: 太好了，哎，省一半钱呢。
1: 对呀，省一半钱呢。现在就去报名啊。
0: 好，我这也报名。
1: 好了，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4: 啊，我是曲峰的听众。
1: 嗯。
4: 我当时买这个明目组合是四个疗程。
1: 嗯。
4: 现在用了3.5疗程了。
1: 嗯，快要用完了。
4: 哎。
1: 嗯。
4: 我就感觉这个明目组合不仅是这口服药也好，还是那个外用贴也好哈。
1: 嗯。
4: 对这眼病患者真是太实用了。
1: 嗯。
4: 啊。我也是眼睛不好啊，
1: 嗯，
4: 那多少年了，
1: 嗯，
4: 病情复杂，而且还时间还长，
1: 嗯，
4: 白内障，
1: 嗯，
4: 你听听，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1: 嗯，
4: 黄斑变性，
1: 嗯，
4: 还有角膜炎，
1: 都是最难治的眼病
4: 啊，
1: 嗯，
4: 角膜上

0: 还有白斑，
1: 还有角膜白斑。
0: 我那白斑吧是两块，就像芝麻粒大呢。
1: 嗯，那个、也不小了。
0: 那可是，
1: 嗯，
0: 在前面挡着不说吧，看东西别扭。
1: 嗯，
0: 本来我就白内障。
1: 嗯，
0: 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0: 你说本来那看东西那，哎呦我的妈，那没法提了，又变模样。又有小点儿，还模模糊糊，
1: 嗯，
0: 再加上这个白斑还搁前面挡着，
1: 嗯，
0: 你说那你说那眼睛说能不能要了吧，
1: 嗯，
0: 而且吧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
1: 嗯，
0: 一开始啊光一个眼睛白内障，
1: 嗯，
0: 不出两个月那眼睛也有白内障，
1: 嗯嗯嗯，
0: 玻璃体混浊还好点，就是左眼有，
1: 嗯，
0: 黄斑变性啊也是双眼都有，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左眼睛0.2，右眼睛0.1，
1: 哎呦那这视力太低了，
0: 是，
1: 嗯。
0: 嗯，那时候就感觉哎呀，就是人的憋屈死了，外边吧，听着人家有说有笑的哈，自己特别干，着急，正眼下不去呀、啊。
1: 嗯，
0: 胳膊腿还没病。
1: 嗯，
0: 你说就这眼神不行。
1: 嗯，
0: 你说我当时我用这个明目组合，第四天吧，八成第四天的时候，差不多了。
1: 嗯，
0: 我就觉得眼睛前面感觉那个角膜炎，
1: 嗯，
0: 哎，分泌物挺多那种感觉，
1: 嗯，
0: 就好多了，
1: 嗯，很好。
0: 因为天天早上黏糊糊的那个眼屎啊，
1: 嗯，
0: 哎，就好像少了，
1: 嗯，不错，这就是疗效出现了啊，
0: 一周左右吧，那个角膜炎就好转了，
1: 嗯，
0: 关键啥不磨顶了，
1: 嗯。
0: 以前那眼睛啊闭着眼睛好点，那一睁眼睛那叫磨，一卡门眼睛一眨门眼睛不就磨吗，
1: 嗯，
0: 哎呀磨的你闹心巴拉的，
1: 嗯，
0: 一个疗程以后吧，哎呀黄斑变性见亮了，
1: 嗯，
0: 看东西直是直弯是弯了，
1: 嗯，
0: 不像原先弯的是直的，弯的那家伙那好几个弯，
1: 嗯，
0: 哎就感觉看东西大小比例还正常了，
1: 嗯，
0: 以前有看东西事物变小，
1: 嗯，
0: 哎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就好转，
1: 嗯，
0: 到两个疗程啊白内障就逐渐好了，
1: 嗯，
0: 因为啥白内障以前吧你看瞅东西好像是能，你说你能不能看着，还能看着，
1: 嗯，
0: 你说你能看清楚不，那真是看不清，
1: 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对，
1: 嗯，
0: 眼前有层雾，完了呢那个玻璃体混浊的那个也好转，
1: 嗯，
0: 因为啥玻璃体混浊吧我是左眼睛前面打过 B 超啊，
1: 嗯，
0: 有点还有条呢，
1: 哦
0: 啊，两疗程以后呢，点儿也没了，条儿也没了。
1: 嗯，很好。
0: 嗯，三个疗程以后，那就几乎是白斑也下去了。
1: 嗯，
0: 角膜也不发炎了，也正常了。
1: 嗯，
0: 黄斑变性看东西也直溜了。
1: 嗯，
0: 黑点黑条都没了。
1: 嗯，
0: 看东西还格外的清楚。
1: 嗯，
0: 清楚，眼睛前面那层啊帘儿啊是也好，是雾也好，反正没有了。
1: 嗯，
0: 放眼望出去。几个就是几个，
1: 嗯，
0: 哎，就是颜色什么红就是红，
1: 嗯，
0: 那个紫就是紫，
1: 嗯，
0: 哎，能分辨率特别特别高，
1: 嗯，
0: 我现在是三个半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呀，
1: 嗯，
0: 我就觉得这组合的剂型，
1: 嗯，
0: 那真是不错，
1: 嗯，
0: 强强联合，
1: 嗯，
0: 哎，尤其是那个贴也特别对症啊，
1: 嗯，
0: 贴上之后眼睛凉丝丝的，
1: 嗯，
0: 是就好像特别润滑，
1: 嗯，
0: 哎，湿乎乎的，
1: 嗯，
0: 特别好。尤其咱那口服药那是更好了，起决定作用的，
1: 嗯，没错，
0: 啊，
1: 你这是听我节目，
0: 啊，
1: 我想你肯定是听进去了，你也是听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明目组合你看我一定要把它推荐给你们呢，
0: 嗯，
1: 有的时候咱们患者不用的时候啊，我也挺替大家惋惜的，
0: 嗯，
1: 因为说这个都知道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户，
0: 嗯，
1: 眼睛在咱们身体器官当中它得多重要啊，是吧，
0: 哎，
1: 非常非常重要，你看有眼病咱们知道一旦眼睛不好了，这人这个整个心情啊都非常低落，什么叫做心明眼亮呢，眼睛慢慢好了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我把这个明目组合推荐给你们呢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哎，它首先作为这个甲类 OTC 治病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你看你吃上了你肠胃受到影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吧，
0: 胃还好了，
1: 胃还好了，
0: 嗯，
1: 肝肾也没受到影响，因为它就是调节你肝肾功能的，哎，尤其是这个组合用药它好在哪儿呢，内外兼治，哎，内外，因为这个眼病啊咱们说治疗起来它特别不好治，尤其你得的这几种，你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这些，这是在咱们现在就是世界当中啊说眼病里边最难治的几种大病，
0: 是，
1: 哎，一般用药情况下，大家都不一定能看着好的效果。
0: 是，
1: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这种说眼病，你要是真想把眼病治好了，首先咱得看看眼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不时常跟大家说，你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肝肾上，是不是？你肝主目，肾主神，你肝肾功能失调的话，你眼睛它就会出现一些病症。
0: 是，
1: 所以咱们在治疗上啊，你内服的可能是起到的效果不太好，外用的效果可能是不太好。所以咱们明目所合怎么样呢？内外兼治。它由外是怎么给你治疗的？由外治疗的话，咱们是直接作用到眼睛上。它里边有着什么呢？有着青眼酶活眼素。
0: 嗯，
1: 青眼酶活眼素清除你眼部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所以你在用药的时候，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炎症消了，在眼前这些雾慢慢的就散了。哎，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一点点就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哎，促进眼部这块血液循环，黄斑区血液畅通了，黄斑变性，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情况就没了。哎，那咱们内治是干什么呀？内治调节肝肾功能的时候，它还要增加你的视力。哎，增加视力靠什么？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有的人问我说，这鹰眼活性肽是什么？王老师，你怎么天天讲这个鹰眼活性肽呢？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
0: 老鹰眼。
1: 哎，所以你看你用上以后，我说过，我让你们这个眼睛啊，视力都得提高。咱比不上那老鹰的眼睛，但是我最起码我让你们生活上能达到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哎，所以你看你用到现在了，你觉得我当初跟你说的这些话，你说我说话算数不算数？
0: 哎，王老师，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身上应验了。现在我视力真提高了。以前左眼0.2，现在达到0.5。右眼睛从0.1恢复到0.4。
1: 是不是在家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0: 哎呀，跟你说，咱别说不说吧，你看切土豆丝儿，那一般人眼神不好的那真不行啊。我现在能切了。以前不敢呐。那拿菜刀那讲话再把自己碰着，那更是难受了。现在可以了，能做了。
1: 好。
0: 这个呀，王老师，我还真有个事儿呢。
1: 你说。
0: 我想起就刚才是把菜刀把这正事儿忘了。咱现在不990吗？
1: 没错呢。
0: 买药送药。关键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0: 我还想跟您合计合计呢。这个活动我是怎么办呢？
1: 你也听说优惠活动跟着着急来了？
0: 对对。
1: 行了，您哪别听说这个优惠活动跟着着急了，你这回活动你不用买了啊、哎，不用买了，
0: 不用买了。
1: 对，你这活动你也不用参加。你可能听说咱们这次活动省钱了，现在是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
0: 赠两疗程，
1: 花990，
0: 那才990，
1: 哎，还赠呢498元的10瓶滴眼液、
0: 啊。
1: 我知道你们原来买的时候啊，是花原价买的，但是原价不原价的话，咱们用药看的是疗效，是不是？
0: 是是，
1: 哎，它就是有优惠也好，没优惠也好，明目组合的疗效是一样的。哎，所以这回呀、活动我不让你参加，是因为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能停药了。哎，以后你就什么药也不用用。你看你的眼病它不犯，将来以后视力上它也不会再出现低下的情况。
0: 视力不会往下降，再往下。
1: 没错，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你像什么老年人易得的老花眼呐、视力下降啊，这你都不会出现。
0: 哎，
1: 会让你视力永远保持这么好啊。
0: 哎，那就行，那就行。
1: 所以这活动咱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0: 行，
1: 这回放心了吧？
0: 哎，谢谢你。
1: 好了，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呢，再来找我啊。
0: 好的，好的，王老师。
1: 祝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谢谢王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
1: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又跟你通上话了，
1: 嗯、
3: 说两件事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哈。我这药吃的是最好的。现在四个疗程停药都有2个月的时间了。
1: 您都停药了？
3: 停了2个月了。非常不错。说句实在的哈，我本应该呀，首先早就感谢你，可真是啊。 因为有些事情啊，把这事耽误了、
1: 嗯嗯、啊，这个不着急。
3: 今天呢，我得跟你说哈、啊，这两件事呢，一是说说我这个用药的情况，再就是想我给我老伴儿啊，多少秒参加一回活动啊。
1: 您老伴儿也有眼病啊？
3: 一个。这不是最近这个日子，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1: 啊，行，那这样，
3: 我吃的这么好，我别能用旁的药啊，一点这铃木足火，什么都强啊。所以说我打电话给你说说，我想给他用啊，
1: 好，
3: 治啊。
1: 哎，行，那这样吧，咱们首先一个一个说吧。你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你先说说你的康复情况，我再给你看看啊。
3: 好，我主要是治疗的这高度近视啊。当时都1000多度。当时呢，因为这毛病啊越来越厉害哈，眼底曾经出过血。还有角膜炎也发生过。包括网脱。玻璃体混浊呢，是以后啊发现这些买菜的时候啊，老脑血花，眼前的那些黑汪汪子、小点点子，就好像活些小飞虫似的。一个劲儿的往外冒。晚上睡觉啊，一股劲儿的忽闪忽闪，就过刮风下雨打雷的那种感觉似的。可是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那我时候上医院看啊，给了我好多的药啊，用的吃的消炎的，哎呀，吃来吃去不管用啊。那我时候这视力呢又急剧的下降。左眼啊就是一下子就是看不见事了，光一个光杆。肉眼呢到了0.02了。
1: 哎呀，那你原来这视力太低了。
3: 是啊。一下子这我要晚上睡不着觉了。我担心害怕。你说一旦失明了，这下半辈子怎么过？整天犯愁。那我自从听到你的这个铃木足火呢，说句实在的，王老师啊，我一下子心里凉通多了
1: 啊。
3: 我就赶紧的买上了
1: 啊。
3: 吃了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这眼睛这个角膜炎这个地方不磨得那么厉害了。
1: 那你看这就是有效果了
3: 啊。
1: 用
3: 上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那些小黑点点子啊逐渐的就消退了。晚上睡觉啊也不打闪了。尤其是啊，自己原先的时候，这股网脱的现象啊特别厉害。吃上呢又不管事啊，但现在一下子啊感觉都舒服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些日子，看东西也清清楚楚的。自己啊看电视机下边那个天气预报的小字儿啊，看的都清清楚楚。
1: 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
3: 啊，
1: 很好。
3: 现在一个眼是0.4，一个眼是0.5。
1: 不错。
3: 佩戴的镜子呢是500度的镜子。我自己感觉到生活啊没有问题，能够自理。上哪里去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坐那公交车那站牌啊，我得看得非常清楚。再一个呢，我自己感觉都要收获了这么好的健康
1: 啊，
3: 家庭的条件又这么好，有吃有喝，什么也不用操心啊。就是这健康收获了，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了。
1: 那当然了，老年人呢，到了晚年以后，其实啊，吃的喝的都不愁，但是呢，大家怕什么？就怕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健康的身体呀、不单说你是没病没灾的，这个眼睛也包含在内。有的老年人上年纪之后就爱得眼病，有的人你看得的眼病多，有的人得的眼病少，甚至有的人视力下降，但这个都会影响到咱们生活的一个质量，生活上有的人就不能正常自理了，甚至有的老年人到最后怎么样了呢？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你说他这后半生他遭罪不遭罪呢？是不是？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恢复的情况，您对我给您治疗这效果满不满意呀？
3: 满意啊，我首先不用去做手术，也不担心这病 啊一下子厉害的失明。现在我自己真的是心情非常好。这光明世界呀、我完全收获了。
1: 没错，用上咱们铃木组合呀，你不用长期还吃药。你更不用担心说你那个眼睛啊哪一天上这个手术台做手术治疗去。咱们没有这些做手术的风险，你们也不用担心做手术。我这铃木组合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就是给大家解决咱们这个疑难眼病的。而且是咱们现在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特效药，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了，咱们自己自然而然就看到这好效果了。你要是不能收获这好效果的话，你今天也不能给你老伴儿来定，是不是啊？
3: 那是啊。
1: 哎，
3: 你说老伴儿这花眼的情况啊，现在戴上那花镜啊 还一个劲儿的看着不行啊。
4: 啊。
3: 问题是他现在学识的。

0: 嗯，
1: 他也说这眼前啊那些血黑点点子越来越多，嗯，晚上睡不着觉。我一看这个情况，赶紧的用啊，正好有这么合适机会，给他报上个名，让他早用早好，早用早健康啊。
0: 对，老花眼还有这个玻璃体的混浊也能用这个明目组合啊。
1: 嗯，
0: 虽然他这个眼病啊没有你那么多，还没有你那么重，但是呢也得通过四个疗程治。
1: 是啊，咱们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它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因为它本身是中药，中药都是得按疗程来用。它自己啊，咱们眼病还是得去根儿的。所以你给你老伴儿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他那个老花眼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不但能治好，你老伴儿的视力他也能增加。
0: 嗯，
1: 哎，
0: 增加到0.67呢，这也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好，
0: 哎，等他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到那个时候啊，你们俩都是 健健康康停药都是健康人一个啊。
1: 那是啊，哎，我们就想啊，过上这晚年的幸福生活啊。
0: 嗯，好。
1: 逆着眼前的看东西清楚，那生活那不就走了吗？
0: 没错啊，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给你老伴儿去买吧。
1: 嗯，
0: 这回优惠要是赶上了呀，你们省不少钱。咱们现在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是998块钱。
1: 嗯，
0: 哎，还赠你们价值啊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呢啊。
1: 嗯，但是咱们这么合适的优惠不能错过了，
0: 不能错过。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就这30个名额。
1: 嗯，
0: 哎，所以你报名你还得报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1: 好，
0: 哎，
2: 这会儿就赶紧报名吧。
0: 嗯，好了，
3: 那你快忙，
1: 谢谢啊。
3: 哎，
0: 祝愿您老伴儿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4: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哎，王老师。
0: 哎，你好。
4: 王老师，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0: 嗯。
4: 哎，这不是嘛？这个明目组合这个活动啊，我前天我订货订上了，订了四个疗程，享受990，买两个疗程，挣两疗程，这个还给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
0: 嗯。 但是我订上了，但是现在没给送来。我寻思那个30个名额马上结束了，但是我排吧，确实排的比较靠后，26名左右。但是没有送来呢，我也害怕呀。我寻问一问，您能不能帮我那个查一查，问一问那个催催那个提早给我送来呀？
4: 嗯，好。
0: 您现在这是报上名了，就到现在没收着药呢，是吧？
4: 嗯。
0: 哎，这可能是听我说这30个名额马上没有了，你怕没有你那份，到时候花原价买，是这意思吧？
4: 是啊，我白白排了，白整了，那没享受到。
0: 我知道大家报名啊，这个也不太好报名。 因为这一天30个名额也不太好抢，现在报名的患者还非常多。不过呀，您这回放心，只要是报上名了，那肯定就是有你这一份的。哎，您自己也知道这排号排的晚一点了。我不也经常跟大家讲，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呢，都是按照我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哎，但是你别管说这个，排号啊排到多少了，你在20多号以后的话，今天都不会给你送到。
4: 哦，哎，20号以后的话都是明天才能收着药啊。哎，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咱们给你送的时候，它就是多少钱啊？哦，嗯，
0: 放心吧。
4: 哎，行，嗯，那个我是这样，我也着急，我寻思我这眼睛抓紧得治好。
0: 嗯，
4: 啊，我就跟你说说我这眼睛情况，你帮我看一看。
0: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今年64岁了。嗯，哎，这眼睛啊，一开始得的是玻璃混浊。
0: 嗯。
4: 眼前呐，总有那个小点儿的，或者条的、灰道子啥的，晃晃悠悠可多了。那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我不说这眼睛啊，眼底出现问题了，这黄斑裂孔。这个麻烦，看东西中间没视力了，看哪儿都是有洞。看啥东西都是一看一个大黑洞似的。那个。 瞅人别人东西都坏了，中间有窟窿，人都不信。那你说你眼睛有问题？哎，还有这个角膜炎，这眼睛又红又磨的慌，反正不得劲儿，可难受了呢。现在的视力啊，反正能维持到0.2、0.3这样。但是我怕严重了，那没视力了，啥也看不着了，怎么办呢？
0: 没错。
4: 所以我这个。

0: 听你讲这个名目组合呀，
1: 嗯，
0: 这挺好。因为别人人家都治好了，我也着急了。
1: 嗯，
0: 哎，现在正赶上这优惠呀，我就抓紧参加了。参加上这不是着急嘛，着急把眼睛治好。
1: 嗯，
0: 完就没给送来，我急得我够呛，我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
1: 哎，好，您呐这回可别着急了啊，
0: 没有机会了。
1: 嗯，机会肯定是有啊。哎，但是送肯定是得给你送。不过就是因为你排号排的实在是太晚了，哎，所以就是晚一天给你送啊。哎，但是这钱指定是不能让你多花。
0: 嗯，那行。
1: 你只要是报上名了，咱们就花990。哎，给你两个疗程，再给你两个疗程。
0: 嗯。
1: 而且这498元的十瓶滴眼液，他也一块能给你送过去啊。哎。这个眼病的患者了，咱们就怕着急上火的。
0: 嗯。
1: 我也不建议你们大家经常着急上火，爱生气的人眼睛就不好。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这回咱们也别总是着急上火的。
0: 嗯，
1: 你选择我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告诉你，你现在就已经要选择光明了。
0: 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我节目是不是也听过一段时间了？
0: 听一段时间了呗。
1: 哎，是不是听见人很多人都好了？
0: 嗯，是。
1: 哎，咱们明目组合呀，治疗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用上了没有效果的。
0: 嗯，
1: 哎，而且你看他呢，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专病专治，就给大家来治眼病的。不管说你今年你岁数多大了，你这个眼病有多少种，就你视力下降到多少啊，你 0.01 啊 ,0.03 呢 啊只要你这眼睛有光明，咱们都有治疗的希望。哎，通过明目组合它都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恢复。你看你这个眼睛它这个黄斑裂孔啊，黄斑裂孔的话呢，它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视网膜它是出现这种病变了，
0: 嗯，
1: 才会出现这种中心暗点，视物看的东西啊有变形模糊的情况。
0: 是
1: 啊，黄斑区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也说实话，它确实不太好治。
0: 嗯，
1: 因为黄斑区包括它这个位置，眼睛这块毛细血管的一种呢微细，所以一般入药上它就不太好入药。
0: 嗯，
1: 哎，大家有的时候治疗上效果就不太明显。
0: 不太明显。
1: 哎，但是你这个明目组合为什么我对它有信心呢？
0: 嗯，
1: 因为它里边啊有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
0: 嗯，
1: 这个青眼酶活眼素它这个药效非常强，它能在你用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作用到你眼睛上，它把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血管里边出现的淤阻以及包括说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给你清理掉。
0: 嗯，
1: 所以你看你用药的时候用上也就三四天就见效了。哎，眼睛舒服了，7到8天的时候炎症就消了。
0: 是啊，
1: 等你用上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啊，你这个黄斑裂孔中间这个小暗点啊，
0: 嗯，
1: 慢慢就变小了。
0: 哦，
1: 哎，一点点就变淡了。
0: 嗯，
1: 你看东西你就能看见中间那个小那个东西了，看东西就不像说有现在这么大一个洞了。
0: 哦哦哦，
1: 哎，而且眼前这些遮挡物呢都能帮助你消除。
0: 嗯，
1: 哎，不单如此啊，说它不单单要治疗你的眼病，它还得让你这个视力增加。
0: 哦，
1: 咱们明目组合靠什么增加这个视力呢？
0: 嗯，
1: 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
0: 鹰眼活
1: 性肽。嗯，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
0: 嗯，
1: 所以它能让你视力在逐渐提高。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视力还能恢复。
0: 嗯，
1: 你 0.1 的视力呢能恢复到 0.5 到 0.6。
0: 哦。
1: 0.3 的视力恢复到 0.78 都不成问题。
0: 哦哦。
1: 哎，
0: 行啊，
1: 对呀，你看你到那个时候你视力这么好，那你在家你自己正常生活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
0: 都能办
1: 啊，看电视看报纸，
0: 嗯，
1: 出去溜达溜达这都可以啊。
0: 是，到那时候我就心明眼亮了。
1: 可不就心明眼亮了吗？
0: 嗯，
1: 而且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用完之后啊，你不用长期用药。
0: 嗯，
1: 咱们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
0: 哦，
1: 用完之后大家是可以停药的呀。
0: 停药啊，
1: 哎，
0: 哦，
1: 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
0: 嗯，
1: 你看眼病好了，他终身他就不犯呐。
0: 不犯了。
1: 哎，
0: 嗯，
1: 是不是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了，放心是放心呐。
1: 哎，
0: 你还是帮我
1: 嗯
0: 吹吹吧。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嗯，
0: 我姓李，叫李占奎，你给我吹一吹。
1: 哎，
0: 麻烦您了。
1: 好了，我记下了。哎，等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以后，
0: 嗯，
1: 我给你问问去啊。
0: 哎
1: 哎，行了，等你在用药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
0: 行行行。
1: 哎，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哎好，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 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
3: 哎，王老师。
1: 哎，
3: 哎呦，王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我是江苏南京的这个一个眼病的这个患者。
1: 啊，
3: 我用了你们这个明目组合呀、啊，
1: 嗯，
3: 快4个疗程了。
1: 嗯，
3: 现在还剩1盒药。
1: 嗯，
3: 哎呀，没有想到，现在哦，心里头亮堂了，眼睛也亮堂了。
1: 嗯、好，
3: 这个白天，这个蓝天白云啊，都看得清楚了。
1: 嗯，不错。
3: 哎呦，这心里头别提有多高兴。
1: 嗯，那你看我当时让你们用我这明目组合，是不没让你用错呀？
3: 哎呀，真是的，我当时还有点怀疑呢。
1: 嗯、哎。
3: 没想到用下来以后啊，效果确实是很好。
1: 哎，大家不用怀疑，这个用药啊，咱们别听说这个别人说用的怎么好。
3: 嗯。
1: 你得自己用上。你才知道它疗效到底好不好？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对，
1: 哎，
3: 我当时啊用了以后4-5天见效的。
1: 嗯，
3: 为什么？我呢主要是有多年这个糖尿病啊，
1: 嗯，
3: 这引起了这个并发症
1: 啊，
3: 眼睛我看东西不清楚，模糊。
1: 嗯，
3: 到医院一检查啊，坏了，这个眼睛啊毛病多呢。
1: 嗯，
3: 不但有白内障，我眼底还出过血。
1: 嗯，
3: 这个看东西啊，这个小飞虫也很多。
1: 嗯，
3: 这个角膜呢还经常发炎。
1: 嗯，
3: 到了医院去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是点个眼药水。
1: 嗯，
3: 我呢也是无意当中呢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3: 听了以后呢我呢哎呀也是在那还就是打鼓，还是用还是不用呢。
1: 嗯，
3: 后来我呢也打了电话问了场外医生。
1: 嗯，
3: 医生讲你用。不好你就退给我。
1: 嗯，
3: 我没有想到，我当时买了4个疗程，4-5天啊、哦。
1: 嗯，
3: 哎，见效果了。
1: 嗯，
3: 有6-7天左右吧，这个角膜老是发炎，老是发炎，又痒又疼的。
1: 嗯，
3: 哎，好了。
1: 嗯，
3: 在一个疗程嘛，这个小飞虫、小飞点、黑点点啊、哦，黑眼影就消失了。
1: 嗯，
3: 2个疗程下来啊、哦。别讲了，效果真是明显的不得了。
1: 嗯，
3: 我眼睛原来看东西看不清啊。
1: 嗯，
3: 视力当时到医院查，我真是感到真是以后真是走投无路啊。
1: 嗯，
3: 一个眼睛只有0.07，一个只有0.08。
1: 嗯，
3: 我现在快4个疗程用下来啊、哦。
1: 嗯，
3: 这个眼睛这个所有的这个小黑点、
1: 嗯、
3: 小黑影子消失了。
1: 嗯，
3: 而且呢视力提高的非常的快。
1: 嗯，
3: 没有想到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啊。这个明目组合啊，这个眼睛视力现在一个是0.6，我们这次退休人员做检查，这个医生讲我你今年68岁，这个视力还挺好嘛。
1: 哦，
3: 右眼0.8，左眼0.6，哎呀，我没有想到，真是吃出了一个好眼睛哦。
1: 嗯，
3: 我这次不是听到你们有优惠嘛？
1: 嗯，
3: 900多块钱就可以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
1: 嗯，
3: 还赠送那个400多块钱那个视频那个滴眼液。
1: 没错。
3: 哎，每天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
1: 对，
3: 哎呀，我现在呢，怎么呢？特别着急。我这个妹夫、今年才59岁
1: 啊、
3: 哎呀，提前病退了，他眼睛看东西看不清。
1: 嗯，
3: 他为什么呢？他有这个青光眼，
1: 成
3: 天喊头疼、眼睛疼。到医院一检查，我这个妹妹啊，带他去检查啊、哦，哪知道呢？这个眼睛啊、哦，眼压特别的高。
1: 嗯，
3: 而且讲他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哦。
3: 哎呀，我这一听，我这个妹妹整天以泪洗面。
1: 嗯，
3: 为什么呢？她说这瞎了以后，她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1: 嗯，
3: 因为妹妹的身体也不是太好。她说我这个，我这个妹夫如果是眼睛要瞎掉了以后，她说她怎么弄？
1: 嗯，
3: 所以呢，我用的这个明目组合用的这么好，我赶快跟我妹妹说了。
1: 嗯，
3: 我说这次又有优惠活动，我说你赶快，趁这个机会赶快给妹夫用上。
1: 嗯嗯嗯。因为呢大家用着好以后才决定给自己身边的人去用。用上的患者啊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这疗效的。你看王老师我就有这方面的信心。你的我都给你治好了，你这妹夫这眼病啊我也能给他治好啊。
3: 哦。
1: 哎，让他用药的话用多少呢？让他也用上4个疗程。
3: 也用上4个疗程。
1: 嗯，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它是属于一个全疗程的用药。
3: 哦、
1: 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而且4个疗程用完以后，不但说眼睛青光眼眼压能下来，能把他眼病治好，他的视力也能增加。哎，这4个疗程用完了呢，他也可以和你一样 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咱们将来以后啊，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眼病他就将来以后不会终身再犯的了啊。
3: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活动啊，你把这名给

0: 的报上，咱们这次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块钱，还有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是免费赠送。
1: 对对 对，挺好挺好。
0: 师傅，那阵儿你是花原价买的呀？
1: 对。
0: 因为咱们老朋友你们都花原价，原来没有优惠，这次有优惠呢，这是感谢我们厂家帮扶救助。但是啊，每天咱们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你还得自己去争取，打电话订的时候还得订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行了，那这回啊放弃我电话呢，就赶紧拨通你给他订上一份去啊。
1: 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
0: 哎、好，那我也祝愿他早日康复了啊。
1: 好好 好，
0: 哎，再见。
1: 谢谢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3: 王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打您电话吧，我让你帮我看看
0: 啊，
3: 明目组合啊，你说我能不能用，我要能用的话、嗯、我要赶紧参加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
0: 嗯嗯嗯，那您说说您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哎呀，我这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啊。
0: 嗯，
3: 这玻璃体混浊啊得有2-3年了。
0: 嗯，
3: 这原来吧就是那个小蚊子乱八七糟东西特别少
0: 啊，
3: 就只能啊影影超超的看着几个
0: 啊，
3: 这后来吧这越来越多了。
0: 嗯，
3: 现在就我这眼前的也密密麻麻的了。
0: 嗯
3: 越来越多，有的都好像长了膀子似的呢。
0: 嗯，
3: 你说你吧看着它哎特别闹心，就你闭上眼睛它也在你眼前直晃的呢。
0: 嗯，
3: 你说睡觉吧都睡不好
0: 啊，
3: 我这眼睛还有的红膜炎
0: 啊，
3: 它磨疼啊，它不光啊磨疼哈，它还特别痒。
0: 嗯，
3: 你说挠啊还不敢挠，你说抠还不敢抠的。
0: 嗯
3: 一天呢整的我这心里头老那个老上火了。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用的药吧这用的老多了。
0: 嗯，
3: 这用的药啊你说这药用的多这病也多，最后我都红膜粘连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眼睛我都说了这胆儿快瞎了，你说
0: 嗯
3: 我都上老火了。
0: 嗯，
3: 你说有胳膊有腿儿，你说啥活儿就干不了。
0: 嗯，
3: 啥都得靠着老头和孩子们干。
0: 嗯，
3: 你说自己你说这本来身体挺好的，我能不上火吗？
0: 嗯，但是你眼睛看不见东西啊，你这一般就是家里的活儿你也干不了。你要是眼睛视力越来越低的话，不但说你家里的活你干不了，就连你照顾你自己都不行。
3: 不行，
0: 哎，
3: 这视力下降的可快了呢。
0: 嗯，
3: 你说那眼睛吧，就看啥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吧。完，你要是就这说吧，就看着我家就是那个走道，
0: 嗯，
3: 看着就是得啊一步一步的慢慢那么走。
0: 嗯，
3: 就是眼睛不好，坑坑洼洼，就总觉得这个地是不平的。
0: 嗯。
3: 坑坑洼洼的，
0: 嗯，
3: 都不敢呢迈步啊。
0: 嗯，
3: 你说哪去吧，还得孩子们或者老头们领着我。
0: 嗯，
3: 不领着我就怕摔跟头，这一摔跟头你就说不上又得什么病。
0: 嗯嗯嗯，
3: 哎，我在家老憋屈老憋屈，老上火老上火了。
0: 嗯，
3: 这后来这不听着你的讲座了吗？
0: 嗯，
3: 说那个明目组合呀，说这个效果挺好的。
0: 嗯，
3: 说专门啊治这个眼病，还治那个多种眼病的。
0: 嗯，它是专药专治 啊，就是治疗我们这些疑难眼病的啊。哎，
3: 完了还听说呢有这个活动了。
0: 嗯，
3: 说那990块钱呢就买2疗程，挣2个疗程。
0: 嗯，
3: 还给那个496块钱那个明目滴眼液。
0: 没错。
3: 哎呦，我这一听啊，这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
0: 嗯，
3: 你说也没把病治好，这回赶上优惠活动了，
0: 嗯，
3: 还能把我这个眼睛治好了，
0: 嗯，
3: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嗯，没错。其实你听我节目啊，你可能是听着很多人眼病患者朋友都好了，
3: 嗯嗯，
0: 你可能也听着有和你一样眼病的患者了，是不是？
3: 是
0: 啊。哎，其实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刚才我听了一下，对于您的眼病啊，也能给您治疗啊。
3: 啊啊，
0: 对，您用上呢，它其实也非常对症，而且呢，你要用的话，你也不需要去多用，也是用上4个疗程
3: 啊。
0: 以前呢，不管说你花多少钱啊，也走了多少的冤枉路
3: 啊，
0: 这回你用我明目组合呀，咱们就用最后一次药了。我让你花钱也是花最后一次钱了
3: 啊啊。
0: 哎，你看我给你治疗的效果是什么呢？首先呢，咱们明目组合把你的眼部当中造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你眼前就没有这些遮挡物了
3: 啊，
0: 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 哎，另外一个它就是让你视力增加，咱们这鹰眼活性肽让你这视力提高。
3: 啊，
0: 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

0: 后不但你的眼病好了，你俩眼睛的视力能恢复到 0.67 呢。
1: 啊啊！
0: 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您是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
1: 啊！
0: 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而且这眼病它还不会再犯的啊！
1: 啊！
0: 哎，
1: 那王老师，我家吧是辽宁沈阳的。
0: 啊！
1: 那这次活动，那我应该怎么参加呀？
0: 打电话订啊！
1: 哎，
0: 现在全国的患者呢，都是打我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报名预约预定。而且你排号就得排在30名以内才算数啊！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这位德高

0: 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大金国早就想到岳家庄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呢。岳飞人最孝，是个大孝子，又把岳母他老婆孩子抓住，威胁岳飞投降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他不降就把他们满门杀了。军事哈密士和老皇叔完颜阿骨龙带两员大将薛礼花豹、张兆奴1000人直奔岳家庄。刚落进村，就听着有人高喊：“嗨，给我站住！”翻兵翻将，不许往前进！停停停停停！哈密赤一传令，前队一停，后队闸住，呼啦，雁翅拍开，就亮开了队势。抬头一瞧啊，觉得这个没劲呢，怎么在村口

0: 就一员将，是个小孩儿。哈密士仔细一瞧，这个小孩14-15岁，个子挺高，不太怕，胯下一匹金线白龙驹，掌中一对大锤呀，这锤大的出号。小娃娃，你是什么人？你是谁？我是本国军师，我叫哈密赤。你知道我们来干啥来了？你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来接你们呐，
0: 接你们呐，降服去。哈密赤想，这是个孩子，我几句话能把他糊弄走。你接我干什么？跟你说实话嘛。现在我们四郎主兵分五路进犯中原，不为别的，抓康王赵构，宋朝天下将来是大金的。你说我们人马打人一走一过，当兵的谁管得了啊？万一要对你们家如何如之何，也对不起英雄岳飞呀。就这么，我想把你的奶奶你们全家人接到我们北国去，到那给保护起来，打完仗啊再把你们送回来。呸，你叫保护起来啊，你叫抄家。抄家可以，把我打败随便抓，打不过我要你的命，路灯嘎你鼻子，我把你耳朵都削掉。
1: 别呢，那不成
0: 圆咕噜个球呢吗？小娃娃，哎呀，你就一个人，你看我这上千人，你那不白给吗？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赶紧下来跟我走吧，你跟我走听话，吃不了亏，我不会给你亏吃。他拿他当孩子，你再有多说我砸死你。
1: 哎，别念别念，
0: 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是文人呢，他往旁边一闪，歪眼阿古龙过来了，甭跟他废话，众将官哪个把这小娃娃生擒活抓？老皇叔看我的。说着一提四将来到岳云近前，两个人马头对马头，吁，哎，吁，娃娃果来受死。岳云手分双锤一看，这元将身高过丈，长相花那棒槌一样，这脸呢一道红一道白一道绿，五花蓝的脸，头戴稳帘帽，身穿跨马服，肩搭花狐裘，脑后狮脊翎，胯下压起一匹花奔豹，德胜沟鸟船挂着虎尾三节棍，一看是猛将。你叫什么名？我乃薛礼花豹师爷。小娃娃，下马投降吧。你别吓唬人了，撒马过来。好，摘下虎尾三节棍，抓两头空中箭，哈，催马摇棍就冲上来，将棍抡开了，嘎呜。岳云马往前冲，手中大锤横担十字架，一看棍来了，嗨开，啪，就这一下不到岳云多大劲儿，震得薛礼花豹这膀子嘎巴一声，虎口当时就震裂了，出血了，脑袋嗡的一声啊，眼前冒金花，啊呀，好大力气呀，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还叫唤呢，力气大的叫唤什么呢？岳云乐了，马冲过去之后学回马来，二次伸手，不过三个回合呀。岳云一想，1000多人站那块叫我挨个打，也得打一阵儿，得了，痛快点吧。薛礼花豹再次的进招，岳云没等他进招呢，用单锤啪一拨棍，这手锤上，一下子，这个家往旁一闪，刚躲开这一锤，这手锤又回来了，这个回来紧跟着流星赶月，砰，正打在脑袋上，扑哧一声，花红脑损，四下崩流，死尸张落马下，大棍掉在地下。哈密赤一看，哎呀呀，太厉害了，那个锤那么大个，我以为是空的呢，实心的。薛礼花豹在北国有名啊，是这一份啊，就这么几下就死在岳云手，这个孩将来长大后患无穷。哎呀，这可怎么办？岳云高兴啊，啊，我的功夫长一块，没白学。这阵儿老皇叔上来了，弯眼阿克龙

手擎大刀搂头盖顶刷拉一劈，岳云大锤锤打优势，开开咔，刀飞了。这老黄说啊，来得急回去快，扭头就跑。岳云说还别走，他想追。军兵呼啦就围上，快给我开弓犯箭，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不在乎，大锤抡开了，呵，上虎骑神，下虎骑马，转圈打呀。哈密赤这么一看，倒吸口凉气，哎呀，这岳云比岳飞还厉害呀，硬打不行，我何不这么做。来呀，弓箭手伺候，步兵哗啦一退，弓箭手上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箭似飞黄，又如雨点。岳云一点都不在乎，手中大锤拨打凋零啊，就看他呀，这对锤上下翻飞，打得金兵哭爹喊娘，死伤无数。到最后啊，鲜血溅到锤上，锤的本颜色都看不出来了。哈密赤这么一瞧，把岳云围上，急忙告诉阿古龙，老狼主，你在这指挥军卒困住岳云，我和张兆奴副都督从村西头进去，去抓岳家老小。好，快去吧。记住了啊，不要硬拼，假打假战，把他困到这儿就可以了。哈密赤和张兆奴领200名军卒，带着囚车、木笼和大车奔村西边走。他们是在村东头打仗，绕到西边进了村，走不太远便是岳家的宅院。哈密赤吩咐，来给我包围，呼啦把老岳家房子包围上，登台阶，咣当一推大门，里边门插的噔噔。岳家人已经有了准备，老家人岳安呢，精明强干，忠心耿耿，今天金军来抄岳家，岳安知道了，没告诉岳母，怕老人担惊受怕，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告诉岳云。岳云说，你不用告诉我奶奶，我一个人就能退兵。就这么岳云走了。可是岳安不放心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要是金军杀进来怎么办，没准备不行。他把家丁老妈丫鬟都招进来了，家丁里呀，有几个是岳云的好朋友，金奎、李喜儿、彭涛，这三个人呢，跟老岳家好几年了，当初他们是好朋友，因为战乱老岳家搬了几次家，这三个人都跟在岳家。那个年头讲究奴随主姓，李喜儿、金奎、彭涛改为岳福、岳禄、岳寿，加上老家人岳安，这四个人忠心耿耿，都会两下子。你们今天注意，后边照顾孩子，前边照顾好老人，我们男人看住门，今天万一金兵杀进来，各位啊，咱们得对得起岳老爷，岳老爷舍家为国，我们怎么办？人家忠孝满门，我们得尽个义字，平时老夫人对我们好，今天可要拿出良心来。岳福、岳禄说，你放心吧，今天拼死命也不能让金军进来把老夫人抓走。就这么把大门上栓落锁，还怕不坚固，搬了不少的石头、桌椅、板凳，把大门封死了。家丁们拿刀持枪守在门里，干嘛？准备以死相拼。岳母发现了，是啊，今儿人怎么的呀，像穿梭一样来来往往，脸上都绷得噔噔的没笑容。丫鬟把岳安叫来，岳安来到里边，老夫人有事儿啊？岳安呐，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啥事没有，您歇着。不对，有事儿，我怎么听外边有杀声啊？告诉我，别瞒了，金兵来抓我们家人来了。啊，哎，老夫人先是一愣，马上沉稳下来。老身算计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我儿子
在外边征战，敌人哪能放过我们全家呢？岳云上哪儿去了？岳云出去挡住了敌兵，正在交战。哎呀！

你们在我家这么多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现在不能跟着遭毒手。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们喜欢什么，拿什么，赶紧远走高飞。岳父岳禄说：“老夫人，您别说了，我们就是岳家人，您素日对我们恩重如山，从来没拿我们当仆人，像一家人一样，怎么能出事就走呢？”岳家人忠孝满门，我们要尽个义字。老夫人，您别说了，哎，还是走吧。我们不走，既然这样，一会儿他们要是闯进来的时候，你们千万别动手，免被伤害。听着没有？老夫人，您甭管了，我们心里都有数。就在这阵儿，哈密赤领兵到了，登台阶一推门，没推动，叭叭敲门，开门，开门。里边没声音，来呀，给我撞开！路旁有这么粗一棵杨树，咔咔几下子把它砍倒了，树冠去掉，光剩树干，几人抬着喊着号：一二三，咚！一二三，咚咚！咔嚓呼噜，啪！两扇门轴撞坏了，双扇门咔嚓碎了。金兵过去，把石头、桌椅板凳给捡过去，扫清障碍。刚往里窜，岳父岳禄岳安唰堵在门前，站住！谁不许进来？谁要进来，我宰了他！呀呵，哎呀，就你们几个还想挡住我们呢？哈密赤一看，你们是干啥的？岳家的家人。啊，行，老岳家人跟我样啊。你看，我这么多人，你们还敢在这挡着？这叫螳臂挡车，自来找死，滚开！岳安说：“不行，有我们在，你们就不能动岳家人。”谁说的？是你呀！先把他宰了！蹭蹭过去，两个人手中单刀，唰劈下来。那岳安这个老义仆有两下子，手脚利索，见刀奔顶梁劈来了，往下喊一声：“嘿！”刀走空了，自己手中刀刚啷一挂敌人兵器，一反手，嗨，唰，奔金兵推来。金兵一闪身，岳安一反腕子，嗨，咔嚓，把脑袋给削掉罢了。死尸扑通摔倒，咕噜咕噜咕噜滚到台阶下子去。那个往前一扑，岳安钢刀唰啦奔千心扎来，一反手，嗨，那位胳膊断了。哎呀，有两下子，上七八个将岳安围了上来。岳安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因为脚下一打绊，一个趔趄，被人一刀扎进后心。岳安噔噔噔噔前抢四五步，扑通趴在地上。岳老爷，岳爷，我没能保住你居家老少，我对不起你呀。我义仆岳安绝气身亡。岳父听见岳安的喊声，一扭头，就这么功夫被人家刷地刀拦腰斩为两段。岳禄岳寿像疯了一样，虽然身受重伤还在拼命，那几个家人全被人给杀了。就在这阵，岳老夫人从里边出来了：“住手，岳禄岳寿，别打！金兵，你们谁是头？要抓老身，只管过来，不许伤我的家人。”这一喊，哈密赤一摆手，军兵哗一撤，岳禄岳寿保住性命，瘫在地上坐不起来了。哈密赤迈步来到院里，张兆奴等人呼啦也跟进来了。岳母看了看金兵金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闯到老身家有什么事啊？”“你一定是岳飞的母亲了。”“不错，老身姚氏。你是什么人？”“我是大金国的军师，我叫哈密赤。我听说老夫人是贤妻良母，岳飞对母亲最孝，这次我们兵过黄河，恐怕军兵骚扰你们，奉四郎主之命
特来接老夫人少。

0: 夫人和孩子们到我们北国去保护起来，你放心，不会伤着你们的。哼，我明白了，你是抄我们家的了。
1: 哎，明白让狗说话。好好好，那我就直说了，你的儿子岳飞领兵带队杀了我们不少的将官，我们才处此下策。知道岳飞是孝子，想把你请去劝你儿子投降，他会听你话的。岳飞如果投降，我保他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老夫人，走一趟吗？
0: 岳母说，走一趟可以，叫我儿子投降是比登天还难，看来我乐意不乐意也得走了。不过我的儿媳年纪轻轻，不能让你们刮街裸袖，老身自己绑。
1: 嗯，行行行行，可以可以，我们佩服岳飞那是英雄。行，
0: 就这么，岳母转身走进大厅，李氏领着还在屋里听得真真的金兵金将呼啦也跟进来了。老夫人坐在了椅子上，看了看六岁的岳雷，看看孙女儿孝娥，又瞧瞧岳林，看看岳震，心里不好受啊。两个乳母在旁边守着，丫鬟看着。我那贤德的媳妇，刚才说话你都听见了。哎，老身死没什么，偌大岁数，可是牵连着你，我于心不忍。你本是知县的女儿，名门闺秀，到我家之后吃了不少的苦，家里挺穷，粗茶淡饭，好容易熬到我儿子当了官，又常年在外征杀疆场，叫你提心吊胆，拉扯孩子不容易，还得照顾老身的吃住，这次又难免受一刀之苦。我那好媳妇，我从心里感到过意不去呀。再看李氏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婆母你别说了，你拿我像亲闺女一样，我到岳家没受着苦，虽然我的丈夫常年在外，可他何时不惦念居家老少，只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志在报国，不得不如此。他现在为了国家报效前敌，我有这么丈夫，总死也含笑九泉。我哭的是孩子，孩子这么小，落在金人手里能好吗？哭的是你老人家偌大年纪还要受苦。婆母你不要说了，媳妇啊，咱娘俩命已至此啊，就别说别的，媳妇我可要把你绑上了，娘你绑吧。岳母把李氏绑上，君族又把岳母捆上，要绑岳雷。岳雷可急了，连跳带骂，被人踹了一脚给上了绑，剩下那个小孩就不绑了，丫鬟婆子往外带，外边有两辆囚车，把岳母和李氏夫人打入木笼囚车，把孩子装在大车上，丫鬟婆子捆在一起，一共是两辆大车。哈密市一看成功了，快走。怎么他怕岳云回来呀？那就走不了了，金兵金将不爱走，趁这机会抢老岳家。岳飞是元帅，能没有值钱东西吗？翻箱倒柜折腾半天什么也没有，没值钱东西，都挺扫兴的。跑出门外，刚到门口，岳寿腾就起来了，不能抓走夫人，还举刀往前一冲，被金兵一刀给杀了。岳禄爬起来想拽哈密赤的衣襟，被张兆龙一斧子给劈死了。岳福、岳禄、岳寿、岳安死在了府内。

0: 泱泱华夏微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
3: 了，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对，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就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了。 我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4: 卖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您咋还不要、啊？

0: 忙活，忙活，您给一块钱呢？
1: 这一块钱呢？您呢？还不要啊？
0: 我让你忙活，
1: 忙活多少钱呢？
0: 兜里没进钱。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3: 嗯、
2: 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

0: 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
1: 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2: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2: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3: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1: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3: 的，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3: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3: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3: 准备报仇。
1: 来来，
3: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3: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3: 老三
1: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
3: 绿豆
1: 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3: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
2: 行。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
3: 儿？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3: 得了，
1: 不是
3: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0: 哟呵，
2: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2: 啊，
0: 换战术呢？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0: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我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
3: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
0: 蹬三轮的，
3: 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3: 是
6: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3: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3: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3: 地下跑的，
6: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3: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3: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3: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3: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3: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6: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3: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3: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3: 哦，
6: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6: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啊。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6: 小子
3: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3: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3: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3: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3: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3: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3: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3: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3: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3: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
6: 您呐，
7: 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2: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他可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
0: 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
7: 啊。
6: 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1: 啊，
7: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好意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雷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
6: 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

0: 啥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2: 小子五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2: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2: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2: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二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7: 嗯。
6: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啊、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6: 哎，
7: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6: 哎啊，
7: 倒茶。
5: 不用客气。
7: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7: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7: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6: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7: 这是
5: 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说来哪段？
6: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0: 去。
1: 是啊，从你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2: 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哎呀，哈，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
0: 表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4: 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
0: 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方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 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
4: 笑，
0: 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
2: 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
2: 亲爱的，
0: 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3: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钟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6: 啊，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5: 好，全是你快板，那能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6: 对吗？
5: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6: 不许啊！
5: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6: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5: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6: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5: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6: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5: 桂兰庙接扁担，
6: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5: 你别看
6: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们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5: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6: 真的。
5: 到那时候
6: 啊，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5: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6: 对对对，
5: 来不了。
6: 怎么来不了？
5: 我没带三弦啊。
6: 我带着呢。
5: 你带着？
6: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5: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6: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5: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6: 女足。
5: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6: 几个？
5: 不是11个呀。
6: 队员
5: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6: 多大？
5: 15、6、25、6岁呀，
6: 没准儿。

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说门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孙文猛然把门射，
0: 好，那球进没进啊？
1: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位
0: 怎么样？
1: 奔着那个门儿
0: 呢？我不问你进没进。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范，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对对。啊，顶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吗？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张你国法。是的，其实我看公公才是狗不理包的。
1: 我操你了。全班我是个孩子，嗯，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名字都对不起。
2: 名字？
1: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嗯，你知道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2: 什么名字？
1: 牛顿。
2: 这名字多好啊！
1: 好名字，长得像头牛，
2: 反应还很迟钝。
1: 你说全班那么多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得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2: 冯斯妥罗夫斯基。
1: 哦，对对对，叫冯斯妥罗夫斯基。哎，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妥罗夫斯基，要生个女孩他指不定叫什么呢。就冲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当爹的就不着调。哎，
2: 你骂谁呢？你骂谁呢？你找菜呢是吧？你啊，
1: 不是，你急什么呀？
2: 废话，我就是那个冯，什么不着调的？
1: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2: 我儿子，
1: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啊！倒数第二老跟你那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2: 你亏心不亏心呐？我们倒数第一跟你们倒数第二玩，充分说明我们儿子有爱心，能够主动帮助后进同学共同落后。你不信？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人家考试随便抄谁的，他不得倒数第三呐？
1: 我说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2: 掐吧，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1: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没干别的，哎，天天看这个名人传记。
2: 我也是没事就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1: 你看这个朱元璋，六岁开始要饭，
2: 是啊。
1: 爱迪生卖过报纸，
2: 高尔基擦过皮鞋，
1: 陈景润卖过鸡蛋，
2: 马俊仁打过猪草，
1: 倪萍捡过柴火，冯巩捡过烟头，
2: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
1: 谁有

0: 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儿，估计你也干过。
1: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0: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1: 我溺爱就是你。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把孩子那背包里的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到这个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这么说，我对儿子有那么一点溺爱，
0: 有的相当严重。
1: 仅次于我，
0: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想办法让孩子们吃苦啊！哎呦，
1: 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哪有苦吃啊？你按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哎呦，您快点说，这么着吧啊！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啊？
0: 不，吃苦嘛就得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啊！
1: 等儿子滋溜一回家，你就嚎啕大哭。
0: 哭你会吗？
1: 会，
0: 你演戏很。
1: 多多饶命！你这么唱容易把狼招来，发自内心的哭。那我说什么呀？
0: 什么伤心说什么。
1: 什么伤心说什么？
0: 对对对，你来了。
1: 儿子哟，可了不得喽！对了，
0: 咱家值钱的东西都让你冯叔拉走喽，你得给你爹报仇哦。
1: 你说这干嘛你啊？
0: 什么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天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了。<笑>
1: 你这喂鸡呢？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0: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吧，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1: 我儿子爱吃排骨，
0: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钱有了。
1: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
0: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1: 怎么跟儿子说呀？啊，他学习就能上去了？
0: 再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头悬梁锥刺股，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吊床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1: 那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0: 那就得使老虎凳辣椒水了。
1: 你小子学是不学？说，
0: 不是你对你的儿子也这样吗？
1: 啊，不，我儿子不重要。
0: 先得把您儿子教育好了，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你说是不是？
1: 不，我就问你，你对你的儿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0: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
1: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就是不着调，这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这下得去手啊？
0: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2: 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溜氓。你急有什么用啊？啊，急能解决溺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啊？你得提高自己，得勉励孩子。你可以时不常的给儿子做手势吗？
1: 我怎么做呀？
2: 你给你儿子就这么做啊？啊，学习不刻苦，不如买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
1: 220，
2: 那你也应该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1: 我不会，
2: 你会做，你肯定给你儿子这么做。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1: 哪跑出去？
2: 好事完了，看你爹
1: 怎么着，
2: 还是不着调。
3: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有魅力。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4: 不行，你
3: 别，你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4: 江河算什么呀？
3: 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那男同胞的气魄。 像大洋，
4: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
3: 牛比羊个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4: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
3: 嗯，
4: 挥呀。

0: 动。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1: 啊，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您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1: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0: 你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1: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
1: 完了，不是。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0: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1: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0: 你瞎说，夫人在下，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1: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啊，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0: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呀。
1: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0: 女人就是遥控器。
1: 那男人是录像机，
0: 女人是遥控器。
1: 男人是影碟机，
0: 女人遥控器。
1: 男人是大公鸡，
0: 女人遥控器。
1: 这遥控
0: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1: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0: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1: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0: 怎么受优待？
1: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0: 啊，
1: 有孕妇专座。
0: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
1: 儿。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0: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1: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0: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1: 对，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0: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刻了几块钢了都。哎
1: 呀，那女子
0: 巾帼英雄啊，
1: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呀？
0: 啊，
1: 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0: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女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1: 啊，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0: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1: 那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0: 啊
1: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0: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该逛不花钱。
1: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0: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1: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0: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1: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0: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1: 男人都健壮，
0: 女人都长寿。
1: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0: 啊，
1: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0: 哦，你看这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1: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就是比男的棒。
1: 咱就说演戏吧，
0: 怎么了？
1: 男的有宋玉，
0: 那女的有婵娟；
1: 男的有吕布，
0: 女的有貂蝉；
1: 男有李隆基，
0: 女有杨玉环；
1: 男有王金龙，
0: 女的有苏三；
1: 男的有西门庆，
0: 女有潘金莲。等会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1: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0: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1: 男人爱潇洒，
0: 女人爱漂亮啊。
1: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0: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1: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0: 哦，
1: 但更注重聪明。
0: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1: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0: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1: 男人

0: 人常说你真好，
1: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女人
0: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1: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0: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1: 哎，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0: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1: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啊？
0: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尚长荣，
1: 女的有马兰，
0: 男有陈佩斯，
1: 女有黄小娟，
0: 男的有那英，
1: 女的有刘欢，
0: 男的有倪萍，
1: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

0: 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的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

0: 省妇联进化成了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2.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新中国成立之初，封建婚姻制度与男尊女卑的思想还广泛存在，不幸的婚姻缠绕着无数的中国家庭。据统计，从1949年7月到1950年3月，仅在河南的部分县市便有122名妇女被夫家杀害或者被逼自杀。社会对新式的婚姻法的需求